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以绳墨取曲直，以天平称毫克，以尺度

0: 履行宪法，构建廉洁社会，心中有底线，手中有尺度。
1: 打卡健身，哎，你也来健身房啊？
2: 最近啊，老感到疲乏，想来跑跑步，锻炼一下。
1: 那就对了，跑步能减肥降脂，增加肺活量，出汗排毒，改善精神面貌。
2: 得嘞，从现在动起来更精彩。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赵孝成王贪图得到上党地区的利益，但最终却把赵国拖下了战争的泥潭。赵国将军廉颇率赵军主力在上党一带和秦国军队决战，战争一打就是2年多。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双方都在调兵遣将。赵国用年轻气盛的青年将军赵括换下了老将廉颇，而秦军用名将白起替下了原来的主帅王和。秦赵两军在上党地区一个叫长平村的地方展开激战，最终秦军大胜，俘虏赵军40万，并且将俘虏全部坑杀。这是一场关系到战国历史走向的大战役。那么赵括率领的赵军主力为什么会败得如此彻底？这一场战役给中国历史留下了哪些思考？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战国七雄之长平之战。
4: 长平之战自公元前262年开始。一开始的时候，赵国的将军廉颇与秦国的将军王和对阵，对阵了2年多以后，到了公元前260年，赵国开始换将，换了赵括。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在这之前基本上是一个对峙格局，谁胜谁负很难说。但是赵国这一换将，情势要发生变化了。所以这场战争呢，实际上它的时间是持续了3年，是战国历史上惨烈的战争之一，规模也是最大的几场战役之一。赵国换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将军和朝廷之间沟通不够，是因为赵国的朝廷急于求成。这样的话，就派了一个年轻气盛的、自视甚高的、很有理论的这么一个将军，叫赵括。那么他就开始到前线来了。他来到了战区以后，他看到的和他了解到的，这就是廉颇的这种布置。廉颇花了很长时间布置的一条防线，这条防线是底线，这条战线是被称为什么呢？就是石头长城，长有100华里。这是赵括看到的第一条，就是赵国人花了很长时间，2-3年呢，数万将士修这么一条底线。赵括看到了这个设防体系，前面空仓岭、汪郎城，中间还加2个城栅，再往后一道防线，最后还有一个底线，再背后就是背靠的是赵国出壶关呢，向东北。所以就沿着这个这样的一个阴着山阴着河，就建立他的防御体系。但是如此心思缜密的防线，在赵括眼里边看呢，就不大值钱。可能赵括相信只有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吧，这也是个道理理论上没有什么不通的所以他来了以后，顾将军已经走了，新将军来了，一个将军一个令，一个马勺一个兵这就是我们过去的老话说的，开始干什么？开始要做一番新的布置。大体来说，这不算他错。麻烦在哪儿？麻烦在实际上讲，说他来了以后，实际说赵括之军
5: 细耕约束，抑制军力。所以赵括来了以后干什么？干什么呢？史记说，把过去的一些约束，约束就是军中的法条、军中的作战思想，啊，还有一些什么一些布置啊，就改掉了。然后要换这个思路，要换战策，那一定要换人。所以呢，就抑制军力。首先注意，这实际上说起来，很容易造成一种结果，是动摇军心。因为什么？因为廉颇在这两年多，他虽然没有大胜啊，可能还小有失败，但是他抵抗住一个秦国的部队，这些有经验的这些人，他的副手，这都不是一些生瓜蛋子打仗，这都是多少年在战场上啊拼杀，出生入死，能看出来廉颇的计策不失为一条计策。可是来一个少爷高子，啊，来一个仗着他爸爸的名声，马夫君赵奢的儿子，一脑袋的光环来了以后，年轻气盛，开始更变法条，这个肯定有人反对，这是可以想见的。好吧，反对怎么办？反对就撤你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出了一个传说，就是赵括来到军中以后，就开始更换啊，改弦更张，换计策，换战略，换人员。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说有八个什么，就是校尉吧，反正八个军中的这种有军衔的人，就开始劝他啊。所以我想，这八个人一定是反对的了，劝来劝去不听，最后这八个人拔剑自刎。啊，大概也在被撤职之列了，如果真有其事的话。所以这八个人死掉了，死掉了以后呢，这就是八剑，啊，就是八个人上剑给他提修改意见啊，就是给他提意见的人死了八个。这个不见于正史的记载，见于传说，或许有这种事情。对这个没有正史记载的，我们只是说，啊。就是围绕这样一个事情啊，实际上在长平这一带应该有不少的传说，啊，好了，赵括等于说通过一番更张，一番置换，该撤的撤，该办的办，哎，他算是站住了。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想到他的敌人在做什么，秦国在做什么。当秦国一听说那个老成持重的廉颇被调走了，啊，来了个新将军，谁呀？赵括，啊，实际上啊，我们如果设身处地的想啊，秦国人未必知道赵括就是个纸上谈兵的，但是他们知道廉颇是一个久经战阵的。廉颇现在的政策，现在的军事思想啊，他的军事设想不错，只要换掉他，就有可能带来松动。这个我们不用事后诸葛亮说秦国人就知道赵括也是个啊是个笨蛋，不一定。但是廉颇太强了，换掉他就有可能来个弱的啊。那么这个时候秦国人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也悄悄地换将，换了谁？这就是白起，杀人将军白起。那么王和怎么办了？王和降为副使。这没办法，从军事才略，从战功方面，只要白起来，秦国任何一个将军都得让让位。这个王和不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为什么？像王和这种人，军事上啊，撑死了是个人才；白起这种人，那是天才。这个在日常工作中，大家能感受出来。所以这个不会有什么军和力不齐呀，内部出现这个矛盾，大概这是不可能的。来到了前线以后，战争嘛，总得打。这一打，这就是军法上讲的能示之不能，用示之不用。开始装啊，开始装赖、装弱。一打，哎，秦国的军队啊，一打好像不是个样了。跑，注意啊，如果是老将在，这一看， 这就是咱们北京话讲，你别给我你别在我眼前耍那个立根愣，我知道你要干什么啊。可是来了个新将军，又是一个自视甚高、不知天高地厚这么个人，他这一看，秦军哟，这个老廉颇，秦军不过如此啊！一打撤了，跑了，这一下下令就从阵线里边守阵地的军队冲出来了，正好中了人家的计策。当这个当这个赵括的军队一脱离他那个什么，他那个阵地以后，这白起啊心里就暗喜了。人家白起早给他准备好了第二招，两支军队，两支骑兵，有一支25000人向赵军的后方快速迂回，抄他的后路；还有一支什么？还有一支五千人的骑兵。注意，这个骑兵不是骑马的。这个骑兵就是出奇制胜之兵，直接向北岔，干什么？让赵军的司令部跟他的辎重给他隔开。这都是真是那句话，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啊！这赵括哪想得到，这家秦军人下手这么快，实际上就把自己隔断了，就把你轰出来了。与此同时啊，战场上人员不够，这个时候秦王征调15岁以上的这些男人们投入战场，就把整个的赵军这一大坨子赵军和他的大后方之间隔断了。隔断了，我们说这一个大隔断，还有一个小隔断呢，就是把这个赵括的司令部和他的辎重和一大批将士也隔断了。所以这一下赵军坏了，这会儿赵括大概就感觉到，你们纸上的兵法逻辑很通啊，怎么拿到这个拿掉那么一条小河，崎岖不平的这个山地这儿怎么不行啊？我们不太清楚他觉悟了没有啊。与此同时，赵国的宫廷也感到大事不妙，然后上齐国，到齐国去干什么？到齐国去求援。但是因为前边秦国在政治和外交上耍了一系列手段，把个赵国的朝廷都玩弄于股掌之间，现在这个大方略已经起效果了，齐国不予理睬。尽管史书上记载齐国有个周子站出来就讲唇亡齿寒的道理，但是这话这么说，如果是长平之战以后，这个唇亡齿寒道理一讲就通，现在还没有长平之战，人就是那么愚蠢。如果人呢要从80岁向1岁活都成圣人，麻烦的是我们是什么？我们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所以那个鼠目寸光的齐王坚决不予理睬。好，赵国就陷入到孤立了。那么接着战争就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了，收官阶段。网撒好了就像我们钓鱼钓住了，勾上了，慢慢收官，一条大鱼就上来了。这个时候实际上赵军出来了以后，他们就在这个丹水的河谷地带啊，就是长平村，现在长平村这一带大概就被围了几坨子，被隔开围。那么赵军现在有多少人？整个赵国方面按照史书上讲得数10万人，按照史记记载说最后杀降卒40万、41万的这个说法，就是赵国的人实际上很多所以秦国人必然要把它分割成几坨子。按照史记记载说战争到了最后的阶段是什么样子呢？说到了公元前260年的9月份，赵军十绝46日，注意46天没有粮食了。那么在这之前有粮食呢，所以这个时间就长一点。所以这场包围战呢，它不是说3下5除2就解决的这里边一定有拼杀，有战争有厮杀，这已经是你想鱼死网破了已经是到了这个份上了。这赵国人，我们知道赵国人也是一个能征惯战的一个人群他有北方的因素所以到了46日的时候没了粮食了。打仗打的是什么？打仗打的是后勤你这个战争，你前边将军再勇敢， 这个肚子里边三天没食就完蛋了。虽然后勤在战场上啊，他是不出现的将军啊，他是不出现的力量啊。结果46天以后，赵军里边就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悄悄的开始人吃人了。要人家饿极了以后啊，那可不是俩眼发绿，那就是看谁弱看谁小，悄悄就把谁给吃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赵括做出了一个决定，干什么？总突击啊。所以赵括到了现在，哎，不失为一条汉子，不失为一个将军。结果他就出击，四下出击啊。这场战争实际上这次出击就是这种鱼死网破的那种，疯了这么一场打呀，对秦国的军队造成的伤害也不小。按照白起的说法，说我们秦国的一半人差不多打死了啊，当然这个有点夸张啊。但是到了这样一个生死关键的时候，赵国人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啊，这个战争啊，应该是杀伐很严重啊，也打得很也很应该是很顽强，所以开始突击，结果是想冲出包围。冲出包围，实际上说四五副之不能出，往外冲啊，冲了四五次冲不出去。这白起他让你冲出去还叫白起吗？啊，所以这个事情这是我们说这两个不对等的将军在打仗啊。所以怎么办？最后你看实在不行了，实际上啊史记记载，赵括自出锐卒搏战，自己带上顶盔冠甲呀，自己率领着部队冲杀。但是史记用了5个字形容他的下场：秦人射杀之。老远一看戴着头盔，一看是个将军，帮一箭射过去了，将军都死了，而且饿成个这个样子，这个战争已经是没有战斗力了。接着下边史记说卒40万人皆降，这就是说有40万人放下武器了。
6: 秦国军队和赵国军队打的长平之战以秦国军队一面倒的胜利而结束。根据史书的记载，赵军40万人成为俘虏，而且全部被坑杀，也就是被活埋，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那么对于赵军40万人被坑杀的记载，历史学家们有什么样的不同看法呢？
5: 所以接着的麻烦就到了秦国这边了，这40万人怎么处置？武安君曰，史记说就开始写武安君，也就是白起了，说白起说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族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这次战争打完了以后，整个上党地区归我秦国所有，但是赵国的老百姓不待见我们，不喜欢我们，怎么办？我们把他放了，让他们在上党生活不行，把他们都运到秦国去，那中途的消费，另外秦国也养不起这么多人，怎么办？非尽杀之恐为乱啊，就杀。这里边还有很多传说，我们就不去管它了。总之秦国人有人说是坑之啊，这个说啊是坑杀降卒40万，史记说呢这是说40万，史记又说加起来前后45万啊，反正在40万上下，这些降卒通通被杀掉了啊。这个长平之战实际上是最让人触目惊心的，就是这个数目字40万，赵国军队一晚上坑杀掉了啊。所以这个白起说他是个什么，就是一个屠啊，是说他是个屠夫，历史上称他为一个屠夫，他这个名声也算落下了。史书是这么记载啊。那么刚才我们讲过，说杀了这40万人杀了以后，白起呢还留了多少？留了点赵国人，留了多少呢？按照史记的说法是遣其小者240人归赵啊，选了240个人，说为什么是240个人不是250个，我们也不得而知，是那些年纪小的干嘛？ 遣回赵国送信儿去。也可以说，这二百多个人实际上就是按照白起的意思啊，这就像带了病菌的人回去以后，把一种恐慌传达给赵国。这个白起这样做，实际上有他一连贯的考虑。按照他的考虑，马上打完长平以后，军队就还是以这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来到邯郸城了。你一恐慌，完了。但是他的算盘往往不是他来拨动的啊，所以这是后话。所以这个时候，实际说赵国大震，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长平之战的这个首尾，三年的首尾，最后一个惨烈的结果结束了。那么这里边遗留了好多问题啊，长平之战给人很多思考，也留了好多问题。首先就是这45万人的问题。现在有学者，比如说像山西的两个学者，一个叫靳和生先生，一个叫谢宏喜先生，他们合作写了一本书叫《长平之战》，啊，书写的不错，实地调查的。那么他啊，对这个45万的说法呀，实际上就有不同意见，啊，就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反正是不是一下就杀到了45万。大概是整个的战争啊结束以后，可能死了40万人，啊，这个怀疑是有道理的，这是一种看法。还有一种看法呀，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其他学者的或者一些爱好者的一些研究，有人就说这45万人呐，不都是军人。按照古代作战呢，古代作战的这个比例啊是什么呢？古代作战的比例是1:3，就是一个军人呐，要有三个，啊，就是军夫，就是农夫，做后勤的，来什么，来帮忙，啊，来做一些事情，大概是1:3。如果45万呢，这样的话，如果按1:3的比例算呢，就有可能是15万军队，有那么30万民夫。我们从这个白起后边要为什么要杀，全部把这些人全杀掉呢？从他这句话呢说，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族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

在那句话，我们看呐，这个地方应该有不少上党，就上党本地人呐，随着那个冯亭啊一块投降了赵军，就给赵军做一些这些军中的这种民夫的这种工作，也就是服军役、服啊军事上的这些劳役、构筑工事啊、这个送饭呐、啊、等等这些事情，应该有不少这样的人。这些人被秦国人就当成了。当成跟士卒一样，也杀了不少。

的农民在经营自己土地的时候就发现了什么，发现了很多尸骨，那个尸骨埋着，脑袋绝对不在脖子那儿待着，脑袋反正在哪儿放着，这一看是砍过的啊。那么这些有上百具的尸体，在整个的这个高平就是这个古战场的战区面积实际上是很大的，这样的坑可也没少发现。但是最终有多少坑啊，这尸骨可能不在了，坑还在，算一算大致啊，将来我想也许某一天会由考古来回答这个问题啊。无论如何，这场战争秦国人对待投降了的士卒是不人道的，武安君这样做有他的道理，这些人上党人多一些，是我们的敌人啊，我们40万人，我们把他弄到秦国去，他们造反怎么办啊，中途这个吃喝拉撒怎么办，我们养不起，所以杀了最痛快。他有很多的理由，但是再多的理由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他再多的理由不过证明一点，就是这些人在秦国眼里一钱不值，再多的理由不过就说明这一点，他们都该死。我们由此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以及了解那群人所打的所谓统一战争啊，他的那种品质是很差的。我们说一部24史，放一个书架子，一个书架子24史，大点的书架子，它的标点本，我们现在排印本能把它放下，24史能记录多少人？他一晚上就干掉40万人，太残酷，太不人道。可是你要想一想，这有它的背后有原因，这战争，一，我们中国古代打仗，啊，中国古代打仗从西周到春秋时期，不是都这么黑暗。说这是一个那个时代的整体愚昧，不是。因为我们在春秋时期，我们看到过楚庄王在对待那些败军之将的败军的时候，比如说晋国军队在邲之战被他打败了以后，晋国人过黄河，吵吵嚷嚷一宿过黄河，楚庄王是怎么命令他的军队的呢？我们有记载说，楚庄王说，既然败了，既然跑了，就不要再去杀人了。这一个人在战场上是敌人，回到家是父亲，是儿子，是丈夫，啊，还是女婿。你杀死一个社会，一个大口子要流血。啊，春秋时期一个王有这样的意识，我想他代表着那个时代所具有的文明水准。可是，到了战国时期，秦国人实行的什么方法？上守宫之国，杀一个人头给你多少亩土地，那这样干，你整个的秦国文化你就是这么设定的，你为了帝王争夺这个江山就不惜人命，你把这个逻辑设定在你的逻辑制高点，就是杀了人可以换土地，这样一个制高点上，你的士兵你还指望他士兵将军有人道吗？所以这个历史这段，这是我们说这事情不能骂某一个人，他是这个文化，我们这个历史走到了这一步以后，他所陷入的那种泥淖之中，啊，这种反人道是用历史走到了这儿，就这样了，啊，你不用骂白起说将军太毒辣，你让白起他可不是他有他的理由，所以白起我们说他有他的想法，当然，他白起因为这是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之啊，说这个人是一个军事天才，又是像一个杀人魔似的，啊，所以他有点嗜杀成性，啊，所以这是一个历史走到这一步以后出现的必然现象。还有一个就是，后代啊，在这个丹水河有一个地方叫谷口，这儿有好多坑里边埋着很多白骨。过去啊，有人就说坑杀这些人呐，啊，就在这个地方完成的。这个邪恶的案子就在这儿做的，有学者站出来说不是，这个地方这个谷口这儿有很多的尸骨，注意，有文献记载，从汉魏以后啊，就是有些地方官就开始干什么呢？就号召民众
把这些散乱在原野上的那些尸骨收起来，

0: 对，大多数就埋在了这个谷口这一带。相传呢是啊，有记载说呀、啊，说这个唐玄宗当年，这是考察潞州，正好是在这一片地带，他还来到这个地方，啊，还修了相应的建筑啊，他把这个地方赐名叫啊叫什么啊醒渊谷，啊，所以这个地方又叫他的名字啊，他就不单叫谷口了，又叫沙谷，好像是这么个名字。啊，沙谷又叫渊谷，所以说一场战争下来，渊谷啊，在沙谷有诸多的冤魂呢、啊，啊，后来的这个很多人就开始就在这地方修庙啊，比如说修骷髅庙啊、立碑呀、啊、等等，消这种戾气，这个在后来有不少的这个事情。另外，很多文人也到这儿什么来什么来。平调啊，作诗啊，你看唐代陈子昂就有诗篇，啊，歌咏这个他到这所看到的这些，啊，那么这场战争我们说，啊，这是一些具体存在的问题，说杀人在哪儿，杀了多少人，啊，还有就是这场战争它的历史地位，这个历史地位学者们比较普遍的认识，这是一个转折点。这场战争结束了以后，战国的历史就转向了秦统一天下的历史，东方六国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六六啊，骡子拉出来也六了，马也六了啊，驴也六了，最后都六了个乱七八糟，六了个失败。实际上最终证明没办法，在军事上，在统一天下的这个势头上，秦国已经得志了，以后啊，瓜熟蒂落，就是看他怎么去砍瓜切菜了。啊，你从具体上说这一年打完长平以后，整个上党地区，整个太行山一线，实际上都是秦国人天下了。也就是说，他已经登着太行山，望着东方那些什么，那些遍体鳞伤的这六国呀，一个在那呻吟流血的六国，在那发着这个得意的啊笑，啊，所以这个战争他的地位就是这么个地位。但是杀了这么多人，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啊？这不少学者也讨论这个问题。你杀这么多人，真正的秦国又用了20年的时间才打败那个赵国啊，这又引起了什么？你这么杀人就引起了六国的同仇敌忾。所以在秦国他打完长平以后，他可以迅速的出征，但是这场长平之战证明他不是个仁义之师，是个虎狼之师。这个时候秦这六个国家才真正的有一条心的意思，虽然时间不长。所以杀人啊，杜甫讲，我们还是那首诗，苟在致亲邻，岂在堕杀伤。你杀伤了以后，所以秦国你就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虎狼之师，东方人都看着你，而且冤冤相报。项羽打章邯的部队打完了有20万俘虏，一开始带着走，但是后来发现这些俘虏不好，怎么办？坑杀降卒，坑杀了20万，这不是个冤冤相报吗？啊，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有个学者何晏，就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说白起。啊，你是军事观点，你没缺点政治家的考量，你这样一做，让东方的六国人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什么？打也是死，不打也是死。那两者，那我们宁可什么？我们宁可打了死。所以这就是军事家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当然，这个军事家自身，他也不会得好下场。那么白起在后来又如何呢？我们下一回再跟大家谈，谢谢大家。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5: 客户说咱的直播方案不够乡土。等等，我有个绝佳创意，把直播间搬到我老家桃园。
6: 这怎么看？
5: 张大爷的仙桃直播卖爆了，乡村振兴不缺资源，只缺你的金点子。
7: 我是程序员，为老家写了灌溉 APP。
8: 我是设计师，把旧祠堂改成图书馆。
9: 我是您家邻居，明天哪叫婶子拍短视频。
4: 每个微小的参与都是乡村夜空的心，让离乡的智慧、回家的技术都在土地里扎根发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实习主播小天。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7号星期一，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河北新闻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红霞。那今年第12号的台风红霞啊，已经在昨天，也就是7月26号的下午减弱为了热带风暴级。那今天凌晨呢进入了湖南的南部，明天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明天白天已入湖北境内啊。那强度呢是逐渐的在减弱，预计呢江西南部、广东的中北部等地呢局地会有特大的暴雨，河南东部、四川的中东部还有重庆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啊可达11级以上，局地呢不排除啊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局地发生这种山洪灾害啊可能性是较大的。

那肯定有不少的朋友会关注到说红霞啊是否会影响到咱们京津冀这一部分的地区。那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也表示说，目前来看呢，台风红霞它登陆之后呢，确实会持续的北上，对我国的内陆地区啊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它集中在它北上路径的范围之内啊，那也就是在江西啊湖南等地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大暴雨。如果它继续北上呢，那随着它的强度啊是在明显的减弱的，残余的环流最多会影响到河北、山西等地，所以其实啊对我们京津冀地区的整体影响来说是较小的。来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具体天气。今天白天呢，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出现。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间晴。那石家庄啊，今天是多云，25到34摄氏度。那沧州呢是雷阵雨转多云啊，25到33摄氏度。关注到苏宁具体天气，今天啊也同样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是32摄氏度，最低温呢是24摄氏度。那目前啊我们的体感温度可能在35摄氏度左右啊，所以说目前的天气还是比较晴朗，我们要做好这种防晒的措施。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1，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到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你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缙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那接下来啊，咱们继续来看我们河北本地的游玩新资讯。那在暑假期间呢，不少家长朋友可能都在计划着带孩子出门游玩啊。那咱们周末到河北啊，是又新增了三处的出行好去处。首先呢，是石家庄的平山西柏坡1948文旅商业街啊，正式开街了。就在西柏坡景区的旁边，我们可以带孩子啊，我们去逛完这种红色展馆，就能够打卡啊本地的美食，还有一些非遗文创啊，还有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让红色研学的旅途啊多了不少烟火气。再有呢，就是京藏高速官厅服务区互通的通道也已经正式的启用了。

那现在走高速下来啊，很短的旅程就能够直达官厅水库湿地公园，自驾短途游玩啊会更加的方便，而且可以轻松的去欣赏湿地的湖景。那另外呢，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展馆呢也进入了试运行，展馆是免费免预约的开放，既能够带孩子们去回望历史，感悟啊这种抗震的精神，那还有一些地震科普的体验，特别适合带我们的孩子啊去学习一些避险知识。那不管是红色研学啊，还是自然休闲，还是说科普教育啊，那这几个新的点位都很适合我们带孩子啊暑假出行。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河北文创冰品出海，小小的一只冰淇淋啊，也能够跨越山海甜润世界。那最近呢，咱们河北的文创冰品是再度的火爆出圈，带着创意和匠心呢，是扬帆出海啊，在国际市场呢收获了满满的好评。那借着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火热氛围，来自河北保定高碑店市的喜乐冰雪河北食品有限公司的足球主题文创冰淇淋呢，是成功登陆了美国的商超市场，首批的出口

量呢是达到了3万多只，出口的总值呢是超过了40万元。那凭借它精致的赛事主题造型，清爽的口感，在海外市场啊是收获了超高的人气。与此同时呢，企业生产的蒙可雪泥冰淇淋呢也是顺利的打开了韩国的市场，已经有7.6吨的产品顺利通关出口，让河北的味道啊走向了更多的海外家庭。那不止海外出彩啊，咱们河北文创冰品呢在国内同样是势头强劲啊。在廊坊固安县的东宝食品生产有限公司独具特色的走进博物馆系列文创冰品是火爆热销，产品成功入驻了全国300多家的博物馆，还有各大的景区，车间日均产能呢是突破了1万多只，市场订单啊是持续的稳步增长，热度呢也是一路的攀升。这样一只小小的冰品啊，它承载的呢是舌尖上的清甜，那更是河北产业创新对外开放的生动缩影啊。从保定足球文创冰淇淋借势赛事啊，它闯到了海外，再有廊坊文博雪糕呢扎根的是文旅市场，河北冷饮产业成功探索出了这一条食品加文创的融合发展新路径。那如此亮眼的出海的成绩啊，其实离不开本地一种贴心高效的政务的护航。那当地的海关是精准对接外贸企业需求啊，推行了一企一策专属监管服务，开通了预约查检啊，还有即报即检的便捷通道，精准的补齐了外贸企业发展的短板，打通了产品出海的堵点，畅通贸易的通道，让河北好物呢能够顺利的远航甜润远方。所以说未来啊，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我们河北的特色产品能够带着创意啊，带着底蕴走出家门，走向世界，让河北制造、河北味道持续的出圈，惊艳四方。

那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FM93.3，继续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两袖清风，
6: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5: 刚正不阿，
6: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5: 耿直廉洁，
6: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5: 不畏强权，
6: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5: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6: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邵元杰一听说陶仲文来了，朗声大笑啊，喊了那么一句，此乃天助我也。这个陶仲文是个江湖术士，上文书咱们已经交代过了，从山上跑下来以后啊，心想反正我已经拜了邵元杰了，到哪儿呢，我就可以打着邵元杰的旗号，我是他弟子啊，嘿嘿，这回我算投了名师了，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在江湖上边降妖捉怪了。他呀带着四个徒弟，这四个徒弟这名字也好听，叫什么呢，呼风唤雨撒豆成冰，到处的降妖捉怪。您想啊，虽然说这样能蒙点钱，毕竟他有数啊。最近他这么一听说邵元杰在皇上面前如此的得宠，是这个制衣真人呐，还修了真人府，是礼部尚书之职，而且又有良田，又有人伺候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我何不投在他的门下呀，反正我是他的徒弟呀，就是他不收我，我苦苦的哀求，不管怎么说吧，在他的名下总比我外边的打野神强得多呀。嗯，主意想好之后，带领着他四个宝贝徒弟就来到了京城，先找个小旅店暂时住下了。这天吩咐徒弟啊到外边买酒买肉，呵，特别的丰盛。呼风唤雨撒豆成冰四个徒弟这么一看，师傅这是怎么了，今天干嘛这么高兴啊，难道说到了京城要宴请咱们不成吗？围着他这么一坐，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陶仲文告诉他们，你们知道吗，今儿咱们这顿饭呢就是散伙饭啊。四个徒弟这么一听，师傅怎么了，这是我们跟着您这不是挺好的吗，干嘛要散伙呀。嘿嘿，实话告诉你们说吧，我的老恩师现在在朝中那是制衣真人，而且是礼部尚书之职，那有真人府，在那儿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我所以来到京城啊，就是要投奔他老人家，我到那儿享福去了，所以今天呢买酒买肉，咱们爷儿五个吃的

一顿散伙饭。四个徒弟，你看我，我看你，把这酒杯往这儿这么一放，筷子也撂下了，一个个翻白眼了。师傅，您这说什么呢？干什么呀？哦，您一个人找我们师爷去了，到那儿您吃香的喝辣的享福去了，散伙饭把我们哥四个您不管了啊？像话吗？这个您说这么多年我们跟着您容易吗？降妖捉怪要没有我们哥四个，您捉得着吗？您降得了吗？这个变戏法啊，什么时候也瞒不了这个敲锣的，是不是？这里边的门道您想瞒得了我们四个人吗？跟您这么说吧，享福可以，投奔我们师爷去那也成，但是有一样，您得把我们哥四个全都给他带去。您要是不带我们，告诉您说啊，只要是您一进了真人府，我们在外边就开始嚷嚷，到处的给您传播，就把您这个降妖捉怪怎么蒙人呢，怎么骗人呢，这些法术我们到处这么一嚷，这么一喊，我们看您在这个真人府您还待得住待不住。嗨，邵正文这么一听，你们四个人也挺厉害呀，说翻脸就翻脸。什么叫翻脸呢？这不赖我们呢，您吃香的喝辣的去了，不管我们，这赖我们吗？行行行行行，你们也别嚷嚷也别急啊，我呀见到你们师爷以后，我呢也替你们哀求一番，这么着，要是今天呢连你们四个人全都给带去成不成？哎，您要是这么说话呀，您还是个师傅，对不对？要不然我们跟您叫师傅干嘛这是？哎，可是这么着啊，我们就等您三天，您进去以后三天，您要是不回来了，可别怪我们四个人翻脸无情，我们说到半道可真给您到处嚷嚷去。行行行，我知道我知道，喝酒喝酒，吃饭吃饭啊，少说废话，你们等我三天吧，等着吧。把这四个徒弟安排好了，到了第二天了，陶仲文找到了真人府，到这儿哈，让人这么一通禀，要拜见邵元杰。邵元杰听说以后能不高兴吗？这正发愁呢，知道啊，这陶仲文是江湖术士，专门的降妖捉怪，我这正没办法呢，他来了，这不是大好事吗？此乃是天助我也，赶快吩咐一声，有请。陶仲文急急忙忙进来以后，见着邵元杰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徒儿拜见师父。无量天尊，赶快起来起来，一旁坐下，谢师父，你到我这儿来做什么来了？哎呀，师父啊，我早就听说了，您现在跟过去可不一样了，您现在是礼部尚书之职啊，您看当今万岁还给您盖了这么一个真人府，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难道说您放了徒弟我您就不管了吗？啊，师父，我特意投奔您来了。邵元杰听完了以后微微一笑，嗯，哎，既然投奔我来了，那也好说啊，这儿正有一件危难之事等着你去办呢。啊，师父，我这点道行您知道啊，有什么危难之事我能办？哎，此事还非你不可。非我不可什么事情啊？降妖捉怪。降妖捉怪啊，哪儿出妖精了？邵元杰啊，就把御花园里边怎么出的妖精，他怎么去降妖捉怪，如何脚底下一滑摔倒在地了，把这些情况跟这个陶仲文这么一说。陶仲文听完了以后微微一笑，师父，不就这点事儿吗？您交给徒弟我办得了，绝没有错，到那儿我就能把这个妖精给镇住，把这个驱走，有此把握当然了。哎，没有金刚钻啊，我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如此说来，明天你跟我一提建军，那是我跟您一块面见皇上。哎，见了皇上你就不要再说是我的徒弟了啊，我不打着您的旗号谁信得过我呀？当然我得说是您的徒弟。哎，你要说是我的徒弟，不是显得你的身价不是低了吗？

那我是您什么呀？你就是我的师弟，是我的好友，哟，是吧？那咱们可是坟地改菜园子，拉平了。哎，这算什么呀？就这么办啊！是是是，我听您的，我听您的。那明儿我就跟您叫师兄，哎，我跟你叫师弟。好好好，俩人商量好了。第二天，邵文杰带着他一起进宫。嘉靖皇帝这两天静等着消息呢，心想御花园出了妖精了，连邵真人都被这妖精给打倒了，这可怎么办呢？也不知道这位邵真人呢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太监这么一禀奏，说邵真人前来求见。呵，看起来智一真人病体痊愈，赶快宣见。就在这个乾清宫啊东暖阁这个地方召见邵元杰。邵元杰进来以后马头便拜，参拜已毕，嘉靖赐座。哎呀，不知道真人您的仙体如何啊？元气已经恢复了，不过现已年迈，降妖之事有点力不从心。哎呀，不过万岁不必着急，我有一位师弟，他的本事在我之上，专能够降妖捉怪。哦，您的师弟现在何处啊？就在宫门外边那儿等候着呢，赶快宣他进宫。万岁这么一下旨，把这个陶仲文呢就给带进来了。来到东暖阁见到皇上了，陶仲文呐，赶快的跪倒在地，贫道陶仲文叩见万岁。哎呀，赶快平身，赶快平身。陶仲文往起这么一站，嘉靖皇帝再一打量他，呵，身高在6尺开外啊，头戴浑圆巾，身穿青道袍，高筒的白布袜子，足蹬双里的道鞋，脸上黑惨惨的，两道杠子眉，一对窝窝眼儿，塌鼻梁，厚嘴唇，暴长着一部黄胡须，猛一瞅就好像雕了一破笤帚一样。哦，这位陶道长，哎呀，万岁，御花园出现了妖精，不知道道长可能够降妖否？不知此妖是什么样啊？这个嘉靖皇帝啊就把太监跟他说的这么一讲。哦，陶仲文掐指这么一算，此乃是清省之妖啊。嘉靖皇帝这么一听，哦，您还知道这妖精的名字，何为清省？万岁有所不知，此妖出在水中啊，夜间出来，专门吸取人的精血，这样才能够养其身。此妖非常的凶猛，如果不除的话，恐怕还要往下说呢。嘉靖皇帝早已经吓得目瞪口呆啊！啊，如此说来，这个道长您能够降妖啊？贫道倒是可以试一试。不过呢，光我一个人不行，我还有四个徒儿得协助我一同降妖。哎，这又何难呢？明日您把他们一齐的带进宫来也就是了。哦，另外还得有人站脚助威。哦，还得有人站脚助威啊，需要20名公公、20名宫女站脚助威。哎，黄总管，奴婢在。总管黄锦赶快上前传旨下去，你明天挑选身体强壮的20名啊，还有20名宫女一块协助道长一起捉妖。是是，奴婢遵旨，奴婢遵旨。贫道告退回去准备一番啊，您辛苦，您辛苦。于是啊，这陶仲文就从皇宫退出来了。等他回到那个小旅店

您瞧这四个徒弟都围上来了，师傅师傅您回来了，您说我们的事情怎么样啊？别着急别着急啊，坐下坐下，给我沏上茶。哎，我这嘴渴得很，知道不知道啊？一点规矩都没有，这样我怎么把你们带进宫去？是是是，我们马上给您沏茶沏茶。一边喝着茶一边告诉这四个徒弟是怎么样进的宫。现在有这么一个好差事，御花园出现了妖精，咱们到那儿去降妖捉怪。借这个机会，我向万岁已经说明了，要把你们四个人带进宫去，另外还要了20名太监、20名宫女儿给咱们站脚助威。这四个徒弟一听，师傅，有20名太监就够了，您干嘛还叫上20名宫女啊？这干什么用？哼，愚蠢糊涂，难道说你们就不懂吗？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哦，师傅，您想的周全，您想的周全，别说废话了，你们赶快准备准备啊，把该带的东西、随身用的东西全都准备好，明天夜间到御花园前去捉妖，这可是世间大事啊。如果说捉妖成功了，我们便可在宫中居住，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如果说要是弄砸了的话，甭说你们呐，连我都得被人家轰出来，知道不知道？赶快的小心准备一番。是是是，师傅您放心您放心，我们马上准备马上准备。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这四个徒弟立刻准备起来。到了第二天，天已经黑了，天骄二鼓了。这个时节您看，陶仲文才带着四个徒弟，宫门这儿有太监等着呢，把他们领进去，一直就奔往了御花园。到御花园这儿这么一看呢，总管太监黄锦带着20名太监、20名宫女在这儿已经准备停当了，要协助他一起捉妖啊，而且把这个香案也摆好了，香炉啊、蜡签啊、黄标纸啊、朱砂笔啊，全都准备停当了。眼瞅着陶仲文吩咐他的大徒弟呼风把咱的法器取出来，是就从这个口袋里边啊拿出这么一个檀木的板子来，有这么一拃来长吧，2寸来宽，1寸多厚，是檀木的，而且上边呢有4个字叫做五雷号令，就往这香案上边这么一放。总管太监黄锦这么一看，哎呦，道长，这是干什么用的啊？这个好吗？只要我一拍这个，立刻神仙就到，是吗？那咱们拍拍试什么？你拍拍试试，一拍雷公大怒，夸打一雷把你劈死了，怎么办？哎呦，把黄锦给吓的，那我别动别动，哎，旁边看着旁边看着。接着又取出这么一口桃木的宝剑，上写着7星剑，而且上边还有一行小字儿，是赤招神将驱邪镇魔，往香案上边这么一放。接着又拿出这么一个令旗来，这令旗干嘛？哎，没有令旗我怎么指挥天兵天将？您还能够指挥着天兵天将，那当然了。现在咱们就开始捉妖，可以？现在开始施法捉妖啊！这个胡风在，你上正东方。是。这胡风呜呜呜跑到正东方，往这儿这么一站。幻宇在，你上正西方。是。幻宇跑到西方，往这儿这么一呆。撒豆有。你上这个正北方，哎，成兵有，你上正南方，东南西北四个徒儿全都站好了。啊，黄总管，道长，把您的人也分一分吧。是是是，您说怎么分呢？东南西北各分着5名太监，是是是是是，还有5名宫女，一共是40名人。

对对，马上让他们去，慢着慢着慢着，这儿有一桶猪血，让他们往脸上身上都抹一抹，抹这干什么？你看，您不知道吧？这个东西它能辟邪，万一这个妖怪冲上谁了，要不抹这个东西，最后他得让这个妖怪把他们给害了。哎呦，是啊，吓得这些太监宫女们赶快，也不管什么脏啊臭啊腥啊，往脸上这么一抹，全都抹好了，也分散到东南西北四方，往这儿这么一站，全都等候好了。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一喊杀，你们跟着我一块儿都喊杀杀杀，哎，到时候听我的号令行事。是是，都准备好了。您看这陶仲文呐，来到香案这儿，啪，就把这檀木板子这么一拍，口中还念念有词啊：天灵灵，地灵灵，御花园内出妖精，玉皇大帝下谕旨，派天兵天将下天庭，派来了托塔李天王，还有讹着三太子二郎神带领哮天犬，后边跟着巨灵神雷锋闪电全来到，又来五千神勇兵，紧跟着呀，把这桃木宝剑这么一举，把这个亮旗这么一甩，唰啦啦扑噜噜，天兵天将听令，此妖凶猛无常，大家齐心协力除灭此妖。紧跟着把这令旗这么一放，把这铃铛拿起来，哗楞楞楞楞楞楞这么一撩铃铛，看妖精奔往正东方啦，眼瞅着正东方唰就一道火光啊，他拿着宝剑噔噔噔噔噔跑到正东方，杀！太监宫女跟他一块喊杀杀杀，又跑到正西方啦，西方唰一道火光，他又跑到正西方，杀杀杀杀，正南方一道火光，杀杀杀，正北方杀杀杀杀，唰一道火光，火光四起呀、啊！说真有天兵天将，怎么会有火光？您看，他让四个徒弟全都准备好了，把该带的东西全都带齐了，其中就包括着火种，不大，小铅桶，里边装着有硝啊，有炭啊，有黄啊，就这些东西吧。反正这么一撒，唰！您放心，这火呀、啊、哪儿也烧不着，就是这看着一道火光，就这样把人给吓得迷迷糊糊的，以为是真的。嚯、哦，他是东边也跑啊，西边也转呐、啊，南边也跑啊，北边也来啊。嚯，足这么一喊，闹腾了多长时间呢？足足的呀，有这么半宿的功夫。眼看着都天交五谷了，大喊了一声：“妖精一灭，立刻收法，天兵天将转回天庭。”嚯、哦，这才收摊儿。然后他来到总管太监黄锦的身旁边，黄总管，啊，您看还有妖精吗？啊，没有了，连耗子都没有了。黄锦心里话，还有什么呀？就你这通折腾，你比妖精还妖精呢，有妖精也让你给吓跑了。可是这件事情呢，到第二天嘉靖皇帝这么一问，嚯，太监宫女说的神乎其神呐、啊！打这儿以后，再没有人提起来说这个御花园有妖精了。他怎么回事啊？所谓的轻省啊，就是人们的心理作用。您想想，皇宫里边免不了啊，死个宫女啊，死个太监呐、啊。这宫女呢，从这儿一过，心里边就有这么一种想法。是自己吓唬自己，说那个邵元杰为什么感觉这有黑乎乎的东西，他年岁也大了，迷迷糊糊的，当时他也感觉着要有妖精，所以感觉黑乎乎的过来，其实他脚底这么一滑，扑通，他栽倒在地了。这个陶仲文用的都是骗人的法术，离开他这四个徒弟啊，他什么都不是，要不然怎么说呢，变戏法瞒不了敲锣的，哎，旁边得有护托的，

跟着他这么好像一时法术，把这嘉靖皇帝就给蒙了。嘉靖皇帝越看这个陶忠文呐，哎呀，越觉得神乎，哎，对他又佩服的五体投地。

0: 皇帝。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两袖清风，
0: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2: 刚正不阿，
0: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2: 耿直廉洁，
0: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2: 不畏强权，
0: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2: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0: 上文书咱们说到嘉靖皇帝对这个陶仲文呐，那简直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嘉靖心想啊，有这么一个人在宫里边，又能除妖又能辟邪，这多安全呢。下旨就把这陶仲文还有他四个徒弟全都留在宫里边了。这么说吧，一天不见着陶仲文呐，他心里边都别扭。一直等到了嘉靖18年，那个邵元节旨意真人老死在他的真人府了。这一下啊，嘉靖皇帝更离不开这个陶仲文了，总是让他随王伴驾。就连这一次嘉靖皇帝要南巡，要到他父亲的陵寝那儿啊去祭奠一番，都得带着陶仲文。等走到了河南的卫辉这个地方，哎呀，忽然间呜刮起了一阵大风，这个风这个大呀，那真是昏天地暗，飞沙走石啊。您想，皇上出来南巡，不但有銮驾，有不少的宫女太监，还有锦衣卫呢，把这个锦衣卫指挥使陆平给吓得呀，这要惊圣驾怎么办呢？大风过后，皇上下旨了，马上把这陶仲文给叫过来了。陶道长万岁，你说一说刚才这股子风怎么这么邪性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眼瞅着陶仲文呢，掐指这么一算，哎呀万岁啊，此风不祥啊，恐怕主烽火之灾。啊，烽火之灾，难道说咱们避免不了啊？恐怕这是在劫难逃。哎呀，就这么两句话把这个嘉靖皇帝给吓得脸色全都白了。哎呦，陶道长，那就什么办法咱们能够避去此灾？不是跟您讲了吗，在劫难逃。那不过万岁您放心，我可以使法术保佑您的安全，别的我可就办不到了。嘉靖这么一听，别往前面走了，眼看天色已晚了，赶快的奔往行宫。栾家一开始呢就进了这个行宫了，进了行宫以后赶快的安排住处吧，大家伙全都安歇了。就等到3更时分，忽然间呐，这个行宫还真的着起大火来了，也不知道是天火呀，还是有人故意放的，反正火挺大，再加上这么一刮风，哎呀，那真是啊，风借火力，火借风威呀，浓烟翻卷，烈焰腾腾，整个这个行宫就成了火海了。锦衣卫指挥使陆炳这么一看，这还了得呀，赶快问旁边的太监，皇上呢，万岁呢，万岁在什么地方呢，万岁在什么地方呢。这嘉靖皇帝睡觉有个毛病，你给他安排在什么地方，他不一定准在哪儿睡，他老有疑心呢，谁也不知道这位天子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把这个陆炳给急的呀，到处的寻找，好容易看见 有那么一间小屋，人影晃动，甭问。

呐，这准是万岁爷呀、啊！陆炳噔噔噔跑过来，一抬脚，咔嚓咔，这屋门就给踹开了。进去这么一看，果不其然，还真是嘉靖皇帝。在那儿正转悠呢，万岁，您还转悠什么呀？啊，不碍事，不碍事。有人保佑着我，谁保佑着您呢？万岁，您快来吧，微臣把您背出去吧。陆炳不容分说呀，拽过嘉靖的胳膊，就往这后背上这么一背，噔噔噔噔噔噔，也就刚刚跑出这个房间，呼嚓，这一下啊，大梁都烧断了，好悬呐，差一点就把嘉靖皇帝给烧死在这间屋子里边。从火海里边把皇帝背出来，也就刚刚往地下这么一放，万也没有想到，嘉靖皇帝说了一句话：“哎呀，真灵啊，真灵，啊，真灵，啊！你看，陶道长已经说了，有他保佑着我，我是安然无恙。”把这陆炳给气的呀，心想：“我是舍生忘死啊，从火海里边把您给背出来的哦，这点功劳合着全归了这老道了。”再一看这个陶中文，这个狼狈呀、啊，他那个道袍都烧得有一半了，连自身都难保了，他能够保佑您吗？您这不是没办法呀，皇上说话那就是圣旨啊。等祭完灵了，回到宫中，您看吧，皇上立刻就封这个陶仲文为这个忠孝秉义真人，而且还是少保少副，晋级为礼部尚书，领一品俸禄。得，合着原来少元节呀、啊，这点优待全都归了他了，他成了一品大员，礼部尚书了。皇上从此以后对这个陶仲文呐、啊，那是时时刻刻的都不能够分离了，有什么事儿都得问这个陶仲文。把这个大臣们给气的，心里想：咱们东挡西杀啊，还不如一老道呢，那不成啊，皇上离不开啊。这天，陶仲文来到宫里边，这么一看，嘉靖皇帝，哎，怎么愁眉不展的？这到底是又因为什么呀？万岁，这几日您为什么龙颜不悦，总是愁眉不展的？嘉靖皇帝啊叹了口气：嗨，道长别提了，人生苦短呐、啊！啊，您看看我前边的几位先王，哪个能长寿啊？全都是短寿的。就拿这个武宗来说吧，仅仅才活到了31岁，孝宗是36岁，最长点的也就是宪宗了，活到了41岁。代宗更可怜了，30岁，英宗38岁，宣宗37岁。你看看，朕现在也偌大年纪了，你说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我可不是愁眉不展吗？他这么一说呀，陶仲文微微一笑：哎呀，万岁，您多虑了，您不必担忧。只要您踏踏实实的练这个吐纳之功，另外呢，咱们再练这个仙丹。只要您一吃这个仙丹，保证您能够长生不老。跟您这么说吧，甚至于呀、啊，将来您还可以羽化升天。就这两句把这嘉靖皇帝给乐的，哦，真的，还能吃仙丹？这个仙丹上哪儿去找去？不用找啊，我就能够给您练出来。哦，你就能够练仙丹？是啊，你给我讲一讲，这个仙丹是怎么个练法呢？万岁，在宫里边咱们可以设下炼丹炉，然后呢，日夜有人守护着，哎，微臣呢？念上7749天的经，就可以炼出仙丹。万岁，您就可以服用了。只要您经常服用仙丹，保证您能够长生不老。
啊！嘉靖皇帝这么一听更高兴了，那好吧，马上咱们在宫里边就设这个炼丹炉。我再问问你，炼丹都需要什么东西呀？嗨，太简单了，铁、铅、铜，另外还有汞，就是把这些东西放在炉子里边这么一炼，我这么一念经，7749天就能够出这个仙丹。哦，那咱们赶快的操办起来。嘉靖皇帝这么一下旨，在宫里边还真的就把这个炼丹炉啊给盖得了，马上呢架上火，往里边添上什么铁块啊、铜块啊、铅块啊，还有汞啊，让他那四个宝贝徒弟轮番的不分昼夜拿着小扇啊怎么一扇这火。你再看这个陶仲文往蒲团上这么一坐，嘴里边也不知道叨念什么，他说是念经呢。到了7749天炼出来了仙丹一枚，呈给了嘉靖皇帝。这样这个嘉靖皇帝你倒是看看呢，这东西能吃不能吃啊？他不管，老道说了，只要吃了仙丹我就能够长生不老了，他还真吃。这么着每天都练呐，经常吃这个仙丹。您看吧，这宫里边啊这炉火从来就没灭过，整天都是雾气昭昭，烟雾腾腾啊。说有的大臣看见了以后能不能够劝阻一下啊，这个东西有毒啊，您能够这么吃吗？谁敢劝呢？你要是一劝，就是你不希望皇上长生不老，那还了得呀。说既然是这样，真的就没有胆大的大臣忠臣进奏折来劝阻皇帝吗？还真有一位，谁呀？太仆卿杨醉。杨醉啊上这么一份奏折，写得特别清楚啊，就说先古圣君尧舜，这是圣君吧，人家从来没有求过这个长生不老，也不可能长生不老，哪有这个事情啊。劝阻皇帝，您千万千万不要再服用这个仙丹了，这个仙丹都是铅啊、铁呀、汞啊这些东西炼成的，这些都是有毒的东西啊，您可千万千万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只要您呐生活规律正常，您肯定的能够身体康健。这份奏折不是好意吗？啊，分给谁看呢？嘉靖皇帝现在一看这个奏折，勃然大怒啊！胆大的杨醉，你怎么就能够不相信这个仙丹呢？嗯，哼哼，哦，你不想让我长生不老啊？岂能容得？立刻下旨，就把这杨醉啊打入了锦衣卫的大牢。锦衣卫大牢里边多的刑罚呀，可以说一样不落，全都给这个杨醉上上了，最后把这杨醉是折磨而死。这一下啊，满朝的文武大臣谁还敢进言呢？谁也不敢说话了，忠臣不敢说话了，您再看这些奸臣们吧，皇上喜欢什么投其所好啊，皇上这不是炼丹吗？哎，咱们得找这个会炼丹的人去啊。皇上信这个道教，嗯，咱们也得到处的得找神仙。后来居然呢，有人说出来了，要升官，找神仙，要发财，学炼丹，好嘛，京城里边这个乱劲儿就甭提了。要说最得意的是谁呢？就是上文书咱们提过那位武定侯郭勋，他整管着经营部队啊。这天夜里边，他手下的人马抓住一个逃犯，而且是侵犯，曾经啊聚众数千，杀人无数啊，企图谋反的这么一位逃犯，此人叫做李福达。当兵的往里边这么一回禀，武定侯郭勋听完了以后。

立刻给我押上来，他要亲自审问。等把这个李福达押进来以后，他这么一看，只见李福达呀晃荡荡，平身高七尺开外，前胸宽膀臂厚，胡子胸腰，也不戴头巾，散发黑惨惨的一张大脸呐，两道杠的眉，一双虎目，狮子鼻，火盆口，一圈连边胡子，呵，这个胸就甭提了。再一看穿这个衣裳怎么这么破呀，衣衫褴褛，往这儿这么一跪，郭勋，哼，胆大李福达，你竟敢跑到京城闹事，你还往哪儿跑？知道不知道你是朝廷捉拿的要犯？万也没有想到，这李福达往这儿这么一跪啊，梆梆梆，磕头如同奔米捣蒜。哎呦，侯爷，侯爷，您说的是谁？李福达？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呢？我可不叫李福达呀！啊，不叫李福达，你叫什么呀？小人我叫做贾崇仁。贾崇仁啊，你从何而来呀？啊，我从那个河南那边那个山上边我下来的。哦，你来到京城干什么来了？哎呦，您听我跟您说吧，我那个小时候啊，就让一个老道啊，给把我给带走了，一直呢，我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法术，把我就带到山上面一个山洞里边，那是老道住的地方啊。一天到晚，我从小就跟着这位老道，让我给他劈柴呀、捡树枝啊，给他做饭呢、煮水啊，我就干这个杂活。老道每天呢。但有这么一个炉子，他说他练这个仙丹，我就伺候他呀，伺候这么多年以后，老道要走了，临走的时候跟我说，孩子，教给你这么一手吧，啊，来来来，你跟着我学念这个咒语，跟着我一块练这个仙丹，将来啊，你的富贵那是无限的啊，你看我就学会炼丹了，这么着老道爷走了也不要我了，我这才下山。哦，郭勋听完了以后，不对啊，你既然会炼丹的话，你怎么会穷成这个模样了？那您想想啊，我到哪儿跟人家一说我会炼仙丹，人都拿我当疯子，说哪有仙丹呢？最近呢，我才听说只有京城这儿有不少的大人都要找这个炼丹之人，我这才冒冒失失的来到京城，没想到啊，昨天刚来到京城，您看今天夜里边就让您手下人把我给抓住了，您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不对，我怎么看你怎么像这个李福达？您看，您看，您瞅着我像李福达，实际上我不是李福达呀。世界上边您应该知道，长得一模一样的人那有的是啊，您怎么认准了我就是李福达呢？再者说呀，您说那个李福达他会炼仙丹吗？我是会炼仙丹，我是贾崇仁呢。哦，郭勋听完这番话，心想，我甭管他呀是不是李福达，他说他会炼仙丹，我呀就先让他练一练，如果说他真能够炼出仙丹来，我自有妙用。好吧，你既然会炼仙丹，所需何物啊？得有这么一个炼丹的炉子，你自己会造，我知道啊。只要是有这个砖头瓦块啊，有这个泥土啊什么的，我自己能搭这么一个炼丹炉。哦，都需要什么东西啊？也不需要什么呀，你有这个铁块、铅块、汞这些东西吧，我就能够给您炼出来。但是日子稍微的长一点。那行，你也别走了，一会儿我让人给你换身衣裳，这破破烂烂的就在我这个家里住着吧，找个地方后边你给我炼丹去，真要是炼出仙丹来啊，我保你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如果说你要是蒙事的话，嘿嘿，你可就是李福达，小心点你的脑袋。是是，侯爷侯爷，我听您的我听您的。这样啊，郭勋就把这个逃犯李福达

0: 藏在他的家中。炉子也砌好了，开始炼丹了。炼了有这么74天，嘿，他呀，这丹还真炼出来了。郭勋接过来这么一看，比这小枣啊稍微小点儿，说红不红，说灰不灰，哦，这就是仙丹啊，这就是仙丹呐、啊！常服此丹可以长生不老，哦，啊，这样吧，贾充人在，明天你跟着我一块进宫，咱们就把这个仙丹呐、啊、进献给皇上。如果说万岁爷认可了这是仙丹，嘿嘿，我保你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这是权杖侯爷提拔。到了第二天了，郭勋找这么一个精致的小锦盒，就把这粒仙丹呢往里边这么一藏，就带着这个贾充人来到宫门外边，往里边通禀啊，就说这个郭勋求见皇上。总管太监黄锦在嘉靖皇帝面前这么一禀奏，说郭勋求见，还有好心献上。嘉靖皇帝这么一听，有好心献上，让他进来吧。立刻宣召郭勋来到了乾清宫东暖阁，见到皇上了，立刻纳头便拜，行完了君臣大礼了。嘉靖皇帝看了看郭勋，郭勋，臣在，你说你有好心献上，你有什么好心呢？郭勋呐、啊，就把那个小锦弦儿给拿出来了。万岁，您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啊？递给了黄锦，黄锦一转身又交给了嘉靖皇帝。嘉靖接过来，打开锦盒盖，这么一看，嘿，这好像是，万岁。这就是仙丹呐、啊！啊，郭勋，臣在，你从哪里得到的仙丹？啊，万岁！于是这个郭勋呐、啊，就把怎么样抓住的贾充人，开始认为是李福达。贾充人自己是怎么说的？他养在自己家里边，如何炼这个仙丹？现在把这个仙丹给炼出来了。哦。那么贾充人今在何处？就在宫门外边等候着呢，赶快传旨让他觐见。是，总管太监黄锦立刻往下传旨，让这个贾充人也来到了乾清宫东暖阁面见皇上。贾充人来到了东暖阁，扑通往这儿这么一跪啊，草民贾充人叩见万岁万岁万万岁。贾充人，在，这个仙丹可是你所炼，是我炼的，服它何用啊？万岁爷，您要是经常服用这个仙丹的话，您能够长生不老。哦，黄锦，奴婢在，打水来。啊，黄锦这么一听，万岁爷，这个打水来，朕要服用仙丹。嘿。黄锦心里话，你也不问问这成不成啊，甭管什么东西，只要一说仙丹您就敢吃，没办法呀，皇上说话了。赶快让小太监给打来这么一盏温水。眼瞅着嘉靖皇帝啊不加思索，拿起这个仙丹往嘴里边这么一扔，接着端起盏来这么一喝，这水咕隆他给吃下去了。哎呀，他是吃下去了。您看身旁边这些太监们，包括郭勋还有贾充人，一个个啊全都睁大了眼睛看着这位嘉靖皇帝。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不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

0: 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媒体聚焦，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4；
3: 媒体看肃宁，坚定信心，干字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完善基础设施，强化要素保障。我市以园区建设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晴时耕作，雨时读，半藏农具半藏书，书香润乡村，悦享新肃宁。全民阅读进乡村首站，走进诗肃村。
3: 共青团肃宁县委组织开展铁路温情入乡村，青春志愿送清凉活动。
4: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4。
2: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发出时代强音，吹响冲锋号角。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乘风破浪，起居狂澜千丈，爬坡过坎，更需砥砺前行。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当以战略清醒廓清迷雾，以战略主动抢占先机，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沉着应变，奋急争先，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深入田间地头查看三下生产情况，把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牢牢抓在手中。从抓粮食安全到抓能源安全，从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到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从防范灾害到抓安全生产，一系列重大部署彰显了防患于未萌的忧患意识，蕴含着未雨绸缪的底线思维。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是一个百年大党深沉的历史自觉。回望来路，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一路披荆斩棘，忧患意识警钟长鸣。早在战争时期，党中央就号召学习甲申300年计，并警醒全党引为借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也提出，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生与死，血与火锤炼出清醒的头脑。新中国成立后，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到改革开放后明确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无论顺境逆境，我们党始终常备不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要求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将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写入党的20大报告中，融入于新时代治国理政全过程。一代代共产党人心怀忧患，肩扛重任，在伟大征程中一次次点燃全民族的昂扬斗志，团结带领10万人民跨越千山万水，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跋越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前进道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必定会有艰难险阻。面向未来，要立足世情、国情、党情，始终保持如履如林的谨慎、居安思危的忧患，

时刻准备，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真正做到既解近忧，又怀远虑，不断化险为夷，转危为机，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八年鏖战，近一亿人摆脱绝对贫困。这是斗争精神结出的丰硕果实，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铸就的人间奇迹。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105年峥嵘岁月，正因始终保持顽强的斗争精神、坚韧的斗争意志、高超的斗争本领，我们党才能将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才能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闯关夺隘，才能以刚少气多立刻刚多气少，才能在改革开放中杀出一条血路。步入新时代，我们党义无反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面深化改革，啃下硬骨头，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等重大挑战和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可以说，没有顽强的斗争精神，就没有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然而，伟大事业绝非风平浪静下的马到成功，更非鲜花掌声中的坐享其成。唯有激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锐气，才能跨越新的雪山草地，征服新的娄山关、辣子口。2026年1月20号，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赛经开班，锚定“十五五”新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大力弘扬斗争精神，告诫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挺身而出，迎难而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扎实储备谋略举措，及时果断消除风险隐患，努力把不利因素转化为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志不求易者成，事不必难者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必须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强化斗争意识，鼓足斗争勇气，把握斗争规律，讲究斗争艺术，提高斗争本领，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斗争中求团结、谋合作、促共赢，以实际行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2020年3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期间，冒雨来到宁波舟山港，一路思考，一路研判。我感觉到现在的形势已经很不一样了，大进大出的环境条件已经变化，必须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刻洞察全球经贸格局和国内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的前瞻意识和战略清醒，在变局未显全貌之时便做出科学预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由此酝酿。预判风险所在是防范风险的前提，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战火纷飞的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在新时代，科学预见、及时洞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深刻检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有草摇曳响之路过，松风一起之虎来，一叶一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势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最大的风险在于看不见风险，常观大势，科学预判，方能下好先手棋，掌握主动权。新征程上，要增强明察秋毫的政治敏锐性，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

0: 律，准确识别时与势、危与机、利与弊，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加强战略预判和风险预警，谋定而后动，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围棋艰巨所以伟大，围棋艰巨更显荣光。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以忧患意识、底线思维，避危于未行，以斗争精神、斗争本领克难于当下，以科学洞察、及时预见、有效应对谋胜于先机，中华复兴号巨轮必将在劈波斩浪中驶向更加壮阔的明天。
1: 今天的媒体看苏宁播出沧州新闻报道，坚定信心，干字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完善基础设施，强化要素保障。我是以园区建设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我是牢固树立工业立市、项目强势理念，完善基础设施，强化要素保障，进一步提升产业园区聚产业聚项目能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在肃宁县飞虎服装产业城 A 区项目建设现场，多栋厂房的主体结构施工已全面铺开，工人们正冒着酷暑有序作业。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总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10个厂房及其他配套设施。为确保工期，项目部科学调度施工时间，全力推进建设进度。
4: 咱们是合理的安排工人的工作时间，上午6点到11点，下午2点半到7点，克服这个酷暑的困难，确保工程的进度。
3: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以四季时尚服装为主，融合肃宁本地裘皮服装和针纺产业及辅料机械、设计研发等十大功能一体的产业生态园区，助力肃宁服装产业提档升级。
2: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持续推进书香肃宁建设，盘活乡村农家书文化资源，7月24号，书香润乡村、悦享新肃宁、全民阅读进乡村首站走进诗素镇、诗素村。
5: 活动由肃宁县文联联合本土读写平台、肃宁百姓读书会、肃宁虾咧咧群开展，诗素镇各村的村民群众、学生与本土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读书讨论，别开生面。活动中，大家结合生活经历畅谈读书感悟，读写爱好者用乡土语言诉说家乡变迁，传递质朴乡土情怀。诗素镇西南庄村养殖户梁庆华在讲述自己读书写作的经历时，现场一位村民用手机笨拙地记下一句话，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农民应该把一地鸡毛的日子过得诗情画意。
6: 常庆华大概意思就是呀，把这一地鸡毛的日子，他不想记，当时他也是跟你这个是这么说，其实不用他不想记也可以，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说，老百姓活的挺忙碌，都是一地鸡毛啊。你要活成实在话一直就不一样了，你读书写下的文章嘛，也是呗，这不是实在话一听也挺好，也有意义了，现在实在是。
5: 这也许就是全民阅读进乡村的意义，能让村民想起少年时，想起读书时，一地鸡毛的环境里想想从前。我们谁不曾试过意气风发、好学聪明的少年？青少年经典诵读环节中，中小学生轮番登台诵读国学经典《红色美文》，清亮真挚的朗读展现出乡村少年蓬勃向上的阅读风采，赢得现场阵阵掌声。现场村民、学生踊跃积极参与，互动氛围热烈，全民接力诵读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现场村民与众多读写爱好者分段接力朗读毕淑敏的名篇《读书使人优美》，全员沉浸参与，充分感受文字魅力。
7: 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精神寄托，有一个发泄的这么个窗口。我说出来呗，跟我同样经历的人给他们打打气儿。我这会儿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反正也是挺累的呗，但是我不想着找自个有他们大的负能量，我都想着通过自个的事儿给人们打打气儿。
5: 据了解，书香润乡村、悦享新肃宁全民阅读系列活动由县委宣传部统筹部署，计划常态化开展，每月举办1至2场主题活动，依托各村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推出经典共读、本土作品品读、村史文脉诵读、

0: 读书故事分享等多元活动。活动充分发挥乡贤、领读人示范作用，挖掘本土文化资源，破除乡村阅读参与度低的难题，持续涵养文明乡风，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书香力量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1: 书香润乡村，悦享新宿宁全民阅读进乡村系列活动是县委宣传部深入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扎实推进书香宿宁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此次活动依托本地特色读写品牌，充分发挥乡村领读人示范引领作用，激活农家书屋服务效能，以阅读凝聚人心，滋养乡风文明，助力人文宿宁建设。下一步，县委宣传部将持续推进全民阅读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等系列活动，打通全民阅读最后一公里，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农家书屋等平台，带动更多群众主动读书、乐于分享，广泛传播书香，持续擦亮书香宿宁文化品牌，为乡村文化振兴、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书香动能。
2: 7月24号，团县委刘家屯村驻村工作队、国能铁路装备公司宿宁车辆维修分公司联合开展铁路温情入乡村、青春志愿送清凉活动。活动中，来自国能铁路装备公司宿宁车辆维修分公司的志愿者为傅家佐镇刘家屯村的保洁人员、低保户、退役老兵三类群体发放防暑慰问物资，返乡大学生与退役老兵亲切交流，聆听军旅故事，感悟奋斗精神。此次志愿服务活动有效缓解三类群体夏日防暑压力，同时以交流学习形式深化青年思想教育，丰富返乡大学生志愿实践经历。下一步，团县委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扎根基层，奉献家乡。
3: 今天的宿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宿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机了。
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4: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日出东方，一艘小船开启世纪航程，星火燎原，一面红旗映红华夏大地，救亡图存，一腔热血谱写英雄赞歌，进京赶考，一座山村擘画宏伟大业，开天辟地，一个声音响彻新中国，改革开放，一幅画卷描绘新时代，不忘初心，一份梦想引领新征程。

0: 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2: 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3: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2: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4: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5: 生命我担当，传播正能量。大家好，我叫凤宗主，是一名从医31年的医务工作者。医生是圣洁崇高伟大的名字，病人在我们心中永远是第一位。廉洁行医，放心看病，让我们共同构建和谐美好的医患关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董德瑞，你想干什么？
1: 呵，五班长，你不在你们班训练你的兵，来我们六班有事儿。
0: 你们俩把小安行李拿五班去。
2: 是。是，
1: 我警告你王海山，你别用那种卑鄙手段来对付我，不吃那一套。你赶紧从哪儿来给我回哪儿去。
0: 小安调到五班是连部的命令，我劝你最好不要违背命令。今天这人我带定，闪开。
1: 行，你要是能把小安带走，你就从我身子上踩过去。娘，
3: 放下！
4: 有啥事跟我回连部再说。走。
3: 走。
4: 小安呢？
0: 里面呢？

0: 董存瑞，你说你这娃咋那么犟呢？找谁打架不还找王海山？你打得过他吗？
1: 南弟，那你说我怎么才能打过他？
2: 来，坐，坐。
0: 四虎子，叫你来不是教你怎么打王海山的，啊，是说服教育你，明白吗？
1: 连长，你不知道，王海山这家伙，他想把我六班的战士一个一个给抢走，抢走了我带谁去？就我没见过王海这么欺负人的。
2: 坐坐坐，服务。这事情是党小组决定的，我能不知道吗？
0: 以后再有这事情，你别冲动，先来找我，知不知道？
1: 行，以后我找你。
0: 四虎子，这个事情啊，你真是不应该跟王海山争，你应该带领六班的全体战士和五班的全体战士竞争。啥叫竞争？就是无论啥时候，在五班的战士和六班战士面前，永远有一所碉堡，谁先冲上去把它炸，谁就是尖刀班。王海山现在就是想把五班打造成尖刀班。
1: 连长，你说对了，王海山他要是把五班当做尖刀班，我就会把六班当做尖刀班。
0: 尖尖刀班啊，好着呢，这可是你说的，不许给我丢脸。
1: 我说的，不给你丢脸。
0: 行，回去。
3: 快点，快点啊！
4: 团座，团座，
5: 怎么样？
3: 您外甥已经同意我们对青牛庄的共匪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5: 太好了！其实呢，我早就等不了这一步了。
3: 不过，您外甥希望我们在行动之前，再给他拿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
5: 还真他妈麻烦。行动方案。我说你这些天来什么事都不要干了，
3: 好，
5: 拿出个行动方案来，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
3: 您放心，多则一日，少则半天，我保证拿出两招，狠狠打击打击他们。

0: 我现在是知道咱们人民解放军为什么总打胜仗了。看看咱们平时训练多辛苦啊。
1: 魏侄儿啊，我这肚子都累瘪了。哎，啥时候开饭呢？啥时候开饭呢？
2: 平放啊，怎么样，就你知道饿呀？啥时候开饭你最清楚啊，你不是炊事班的吗？
1: 孙大光，别看你比我参加革命早，再跟我老牛腻歪，我撂你个大跟头。
2: 哎呀，老刘，你看见没，他威胁我，老虎屁股天摸不得了。你这还有的同志啊，平常看着不言不语的挺老实，其实呢蔫不坏。你干啥？我没说你。哎呀，别糟践东西行吗？那黄豆不是粮食啊。
3: 同志们，我决定了，我彻底决定了，我要从训练支仁彪同志开始，重振咱们六班的雄风。
4: 班长，咋是我呀？那怎么不是他呢？还他，我比他们还差呀？
5: 当然不是，我是想让你成为咱们班的榜样，因为你聪明学得快，所以我得要从你这开始入手，我要把你训练成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好兵。
6: 好，
3: 班长，
6: 我有一个建议，你不总说笨鸟先飞吗？我让你认识一只笨鸟，
3: 找二狗，
6: 二狗子，

0: 起来，别装死，看见吗？从头到脚，整个就是一个笨鸟，严重要求让它先飞。
1: 老孙子建议有道理啊！大光同志说的好，我坚决拥护。班长，我胃病犯了，能不能给我两天时间恢复恢复，我再接受训练？
2: 行，就这么定了。志彪，走，我上大门场去。班长，
3: 我也去。
2: 体能是一切技战术的根本，有了铁打的身体，才能实现技战术。 所以，我决定要从体能开始训练你们。你们俩先过5公里，然后再进行攀越障碍。指示标，主三亮，
4: 是，
2: 听我口令，向左转，跨步走，加快，跑起来。
4: 想，前面就是新中国。

0: 班长，起来！班长，起来！跑！班长，起跑！班长，吴班长，吴班长，吴班长。
1: 是郑彪，找我有事儿。
0: 吴班长，我想加入五班。
1: 什么意思？
0: 其实你是我最佩服的人。你作战英勇，文武双全，我想成为你手下的兵。
1: 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不能收你。
0: 为什么呀？吴班长，我相信在你的指导下，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合格的五班战士。真的，我不怕吃苦，不怕累。
1: 董泽瑞啊，毕竟是我的战友，我这么做他会对我有意见的。
0: 只要你答应我，让我留在五班，我保证不会让董泽瑞找你麻烦。
1: 没用的。你们班长那个人我太了解了，回去吧。
0: 吴班长，你就收下我吧，你就那么看不上我呀？
1: 这不是一回事儿。你是个军人，得服从组织安排。你已经是六班的战士了，就得热爱集体，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那都要像你这样，六班不解散了吗？
0: 你误会我了。如果我在五班，我就不会再有别的想法，我会把五班当成我自己真正的家。
1: 行了，别软磨硬泡的了。再说一千遍一万遍，我还是那句话，不行就是不行。回去。哎，
0: 吴班长，吴班长，吴班长，你就这么看不上我？我就这么差劲啊？
2: 行了，都别看了，赶紧睡觉。
3: 看到没？图字就是拼字的主要手段，要猛、狠、准。记住，千万不能有隐藏动作。一旦要有隐藏动作，那就等于告诉了敌人。你告诉自己人，敌人就会有准备了。一旦他有准备，就刺不到他。来来，试试。图字，
0: 班长，我看你还是训练别人去吧。我真不行。

0: 没信心？没事，班长给你信心，只要你刻苦努力，我会把所有的作战经验全部交给你，我在最短的期间内我让你超过我。
1: 班长，你这不是白费功夫吗？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吃不了苦。
0: 那也得吃啊，你得相信你自己。我就相信你就是个好战士。你忘了，你头一回上战场，那就非常勇敢，你就得拿出这个精神劲儿。行了，班长不跟你废话了。咱们指导员也说过，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来，去接着训练，往这刺，使劲。
1: 我练不了，你训练别人去吧。
2: 哎，训练。

0: 志亮，你下可真能跑啊！我是看出来了，你一定能成为像狼牙山、武壮士那样的钢铁战士。班长，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你求啥求？我是你班长。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实话告诉你吧，我佩服的是人家武班长王爱山。 除非你变成王爱山，要不然你别想叫我班长。我对不起你，这不能怪他。
1: 王爱山，王爱山，你给我开门！王爱山，开门！王爱山，你给我开门！杀手别让老鼠了，你门都不敢开，开门！
2: 董存瑞，你这大白天瞎抄什么风？抄的什么？你不是会武功吗？你松这个的，一个小时候训练吵架，咱们俩比试比试。回来。你这画的什么呀？
1: 什么画什么？你不认识字？哈哈，
2: 字儿啊！董大班长，你这堂堂一个大班长，不嫌丢人呢你。 字儿写的跟蜘蛛爬似的，我不给你打。我劝你啊，好好在怎么提高你们六班作战能力上多下下功夫。打你也打不过。
1: 五个人开门！这没打你就害怕了。

0: 哎呀，我说你就别唉声叹气的了，好不好？你烦死我了。你是铁了心想跟王海山比划比划？
1: 啊，必须的，啊，必须得收拾他。
0: 好，我有办法，能让王海山跟你放手一搏。
1: 真的？
0: 真的呀。我也不看你是小样，我还真懒得管你这破事儿。
1: 我这哪是破事儿？你就赶紧我说。
0: 兵法有云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要战胜王海山，首先你就得了解王海山他是什么人。
1: 他王海山能是什么呀？他不就是五班的班长吗？
0: 幼稚啊！王海山那人啊，太狡猾了。你要想跟他放手一搏，必须要戳戳他的痛处，

0: 他的痛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你快说吧。
0: 他的痛处就是他老子。
1: 他老子？
2: 哎，咱们就这么办。
3: 干嘛？劫道，让开！
1: 一句话，你敢不敢拼？
3: 我说，你是没长记性还是没脑子？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跟你打。
1: 你说不打就不打了。我跟你说，今天咱俩必须得打，必须得分出胜负，要不然就别想从这儿走。
3: 行，我还就不走了。
4: 反正我这身上有连里的任务，谁耽误任务谁负责。
1: 王海山，我跟你说，就你们家那点事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我都知道。就你爹那个老拳霸，没事老欺负老百姓；你是个小拳霸，没事老欺负我们柳班。你说你们这俩一家子干的是什么事儿？
3: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和你爹干的都叫什么事儿？怎么着？打？
3: 孙大光教你的吧？激将法不管用。
1: 我呀，你这什么人呢？我说你爹你都不管。哎呀，你爹有你这样的老师真丢脸，又丢大脸了。
3: 董存瑞，就你那两下装样把式，我打个喷嚏让你四仰八叉，伸着腿让你哭爹喊娘，你还少跟我嘚瑟。
1: 谁哭爹喊娘不一定呢。哎，别打了。

0: 你急啥呀？谁？
1: 董存瑞和王海山，你赶紧去看看吧，都是出人命了。在哪儿呢？就在大槐树底下。
0: 别打了，别打了，连长来了！连长，干啥了？当自己土匪呢？打，接着打，用不完你们全班战士都叫来一块打吗？咋回事？
2: 董存瑞挑事儿，他先给我下的战书，非要跟我比试比试，我没搭理他。今天半道截着我，还要跟我比试，我还没搭理他。他就说我爹是老拳霸欺压百姓，说我是小拳霸欺压他们六班，
0: 是不是？
1: 就算是吧。
0: 啥叫就算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吗？我跟你说，我不收拾你，你翻了天了你！
1: 坐俯卧撑，坐不动为止。
3: 连长，你不了解情况，他汪海山妨碍我训练指引标，不信您问他。我咋不了解？你那点破事我全知道。坐。
0: 连长，我能走了吧？
3: 你走哪儿去？
0: 一个巴掌拍不响。
1: 你肯定也有你的问题，拍100个俯卧撑。
0: 连长，你这各打50大板呢？
1: 预备，走。哎，连长，连长。
0: 怎么样？咱们的计划通过了吗？
4: 听外甥说，咱们的计划。

0: 基本可以，但是不要分散兵力，要集中目标，狠狠地打击钱牛庄的共匪。哼，
1: 说得好。其实这一点我早就想到，只是我没说而已。不打跑共匪，老子怎么回钱宁庄呢？去通知兄弟们集合起来，把美国佬给我们的武器给兄弟们武装起来。这一回我要好好的教训教训这帮共匪了。
0: 是。
2: 啊！

0: 我发现你有的时候傻的也挺可爱的。你说你跟我较什么劲？我就做一百个，你得做到做不动为止。就算我现在做，我完事儿也比你早。
1: 我愿意。
0: 行，你愿意，你厉害，我看你一会儿什么样啊。刚打的山泉水，又凉又甜。哎呀，啊，痛快，来一口。还不能喝，那我先替你喝一口。啊，对。你说这你要做完了我喝完了怎么办呢？没事，我班里啊有刚烧开的热水，凑合着都能喝。你也渴是不是？

0: 痛快！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什么情况？
2: 哪打枪了？
1: 有情况，准备战斗！
3: 快！快！哎，刚才哪儿打枪？
4: 走！
1: 哎
4: 呀！
1: 哎！跑跑跑！把子弹给我拿上！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等会儿，我的呢？你给我站，让他一把那个山头给我打下来。
5: 是。
1: 林强，哪来的你？
6: 是黄耀谭搞偷袭。赵狗，收拾车好。
1: 林强，让我们六班去助攻山头吧。
6: 我已经派五班上去了，你带着六班，与会报销，争取和五班形成合围。
1: 是，六班给我出发。
6: 一班，
7: 走。

0: 等等，他们要跑！
1: 小红，咬住了！六班在后山包抄，都送上门来了，咱就一个都别漏掉！
0: 快跑！敌人上来了！
1: 快上！上！快点上！快！

0: 哎呀！你这怎么打的赌气？我们这儿打了半天，还等着你一回报仇呢。你就这么把敌人给放跑了，你知不知道？你这叫贻误战机！
1: 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晚上，
2: 司机，
0: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跳下去，你爬个够看看。司大姑，你少在这找理由。你把你耍嘴皮那点功夫用到训练上，比什么都强。要不是你们班，敌人早就被包饺子了。
3: 看看你们一个一个，软的跟面条似的。我看你们改名算了，就叫面团班。

0: 今天晚上还得加强警备，防止敌人再次偷袭。对，我得把董春瑞给找来，好好说说。
1: 你注意你的态度，咱们好好跟他讲道理，好不好？
2: 这都什么呀？窝囊！
1: 大清早你干啥呢？
3: 院长，我坐在你门口想了一夜，我决定了。你决定啥呀？代理班长，我不想当了。
1: 就因为昨天晚上你们班没执行好任务？
3: 王海山说对了，我们班是面团班，这个班是彻底让我没法带下去了。没仗打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都相信没仗打，那现在有仗打了，呵，你看看他们，那整个就是一盘散沙。
4: 这班我是不带了，
5: 先进来啊，别打退堂鼓啊！
6: 我是踢了心不当了，你还是找别人当吧。
4: 老赵，让他一个人静静。
7: 团座，您早晚，
4: 我们现在粮草不足了，你得想想办法。
5: 团座，您别急，这几天我已经派人下山去弄去了，估计晚上就能到。
4: 嘿，狗东西，你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难怪大家都说你赛猪不能，干得好！您过奖了，还不是您老人家教导有方吗？<笑>
8: 狗东西真会说话，听着，马上派几个弟兄下山接应粮草，这件事情不能让共军抢先，否则白忙活。
4: 团座，果然是运筹帷幄，告
9: 副官，是。
3: 副官，秀，牛头伏堂的运粮队，晌午从城里出发，这会儿就到三口了。太好了！哎，
10: 副官哥，你们在乡亲们去村口等我，我这就去找四虎子，让他把六班的战士都拉出来，跟咱们一起去打牛头伏。哎，秀，等我走。
11: 等我走。
10: 什么？ 让我们帮你去打牛头伏，秀，您这叫胡来！没有连长的命令，谁都不能擅自行动。

0: 再等下去，万一牛头不逃跑了怎么办？
1: 那也得等啊。
0: 你
1: 杏儿，这擅自行动是要犯错误的。就上次要不是我擅自行动，罗班长也不会牺牲，这是血的教训。
0: 死虎子，你变了。
1: 行，你别胡说，我没变。
0: 你变得胆小怕事，当初大娘早让我给你捎的话，让你不要给乡亲们丢脸，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连报仇都不敢，你就是给乡亲们丢脸了。
1: 这不是一回事儿，如果要擅自行动那才叫丢脸呢。不但给我们南山部乡亲们丢脸，更给我们六班六连丢脸，所以我不能干。
0: 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1: 一个真正的战士，他要遵守纪律，令行禁止。再说了，我都是代理班长了，就更不能犯错误。不过我这个代理班长快不当了。
0: 为啥不当了？
1: 以后再跟你说吧。
0: 那既然不当班长了，那咱还怕啥？走啊！
1: 你又来了，不当班长也不能擅自行动啊！
0: 不去就不去，我还不稀罕你这个胆小鬼了。回去我就跟大娘说，你给乡亲们丢脸了，丢大脸了。哎，
2: 没事儿，打不起来。前牛庄一共就那几个民兵，
1: 我还是觉得不踏实。这万一他们真要是这……
2: 放心吧，肯定没事儿啊。
3: 已经跟上面汇报了，大伙儿先别去，
0: 回去赶紧回去吧，
4: 走走走，
3: 别去吧，秀儿你咋能不听话呢？哎，秀儿，你听我说，你们这去了肯定吃亏呀、啊，秀儿，
5: 咱再等等，咱再等等行吗？
3: 去报仇、啊！
0: 不是，秀儿啊，回一圈快点。
3: 民兵找牛头峰报仇去了。
1: 这个秀怎么这么不听话，以后再也不能听你的话。
6: 周二狗去报告连长，其他同志给我出发。
2: 他不拦着
3: 他、啊、我拦不住，他不听我的呀。
4: 哎，我枪呢？
6: 快出发。
4: 来来来来来，
7: 哎呀，军师，您来了就好了，这一路上提心吊胆的，生怕遇上共军埋伏啊。
4: 梁朝，继续走。齐大营，跟我到仓里了。今儿我也打共军一个埋伏，走。
6: 前面好像是牛头夫的车队。
0: 走，站住，走。
4: 原来是几个刁民，弟兄们，给我打！

0: 别追，小心前面有埋伏。
1: 我要跟富贵哥报仇。
2: 报仇报仇，你就知道报仇。要不是你擅自凶我，牛富贵能死吗？你明明怎么当的。

0: 了你还哭，你就知道哭。我当初是怎么跟你说的？我不让你擅自行动，你就是不听。你真想当好，知道什么是血的教训了吗？
1: 是不是？我错了。

才知道错。你这是给南山部的乡亲们，给你们大王庄乡亲们丢脸，丢大脸了。这样的好，我看你还怎么回去见人。

0: 团部已经下令了，让咱们尽快消灭牛屠夫这股势力，为人民报仇，保卫咱们解放区的胜利果实，这样一来也能解决咱们部队的后顾之忧。你想怎么打？
1: 当务之急啊，是摸清楚敌人的底细，比方说火力配备、人员数量，还有会不会有潜在的增援，然后才能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啊，我是想这次任务让五班和六班一块上，董存瑞不是不想当这代理班长吗？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当还是不当。
0: 嗯，这两个班都各有特点，让六班参加这个任务对他们来说是个激励。董存瑞和六班太需要一个机会证明自己了。老赵，你一直跟董存瑞在玩欲擒故纵啊？啊？
2: 啥都瞒不了你，要不说你是我的指导员呢？
0: 这样，我呀，下午啊，我就去上级汇报，你呢，解决解决六班的事儿啊。
2: 行。
1: 四虎子，咋不说话呀？
3: 连长，你让我来的，你不说话，让我说啥？
1: 那你知道我叫你来有啥事情吗？
3: 呵，不就是继续让我当代理班长吗？我是不会干的。
1: 四虎子，这个事儿啊，我认真考虑过了。你呢，确实是没本事把六班给带好。我和指导员商量了一下，
2: 连里同意你的意见，
1: 同意你辞职啊。
3: 连长，不是我没本事，是我不想干了。
4: 报告，
1: 进来。
4: 连长，说你有重要任务找我，请指示。
1: 董存瑞，你可以走了。吴班长，连部决定端掉牛屠夫的还乡团，所以呢，需要摸清楚敌人的底细，这个任务很重要。咱们连能不能端掉还乡团，全看你们吴班了。
4: 请连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2: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3: 嗯，爸爸，开灯干嘛？
4: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1: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5: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4: 起来活动活动。
1: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6: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7: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6: 哎，不行啊。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7: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6: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8: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9: 我爱你。
10: 傻了吧你，
6: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8: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这好。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没发现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没发现，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咱们这个节目
7: 啊，
6: 是丰富多彩。
7: 对，
6: 有说的，
7: 嗯，
6: 有唱的，
7: 有
6: 练的，有变的。
7: 是是，
6: 知道我干什么的？
7: 这不敢说了。
6: 练家子，
7: 练家子，
6: 武术拳术，跟你说这不懂啊？
7: 怎么不懂？
6: 你不是这里是？
7: 什么不是这里是？不就练拳吗？这有什么了？太极拳，对不对？头拳、醉拳、南拳、长拳。反正他打拳嘛，不就打拳嘛，这有什么？
6: 就这么几种啊，
7: 这还少啊？
6: 知道我会多少样拳？
7: 那我哪知道啊？
6: 告诉你
7: 啊，
6: 不下100种。
7: 啊？您会？

0: 会练的能有100种，
1: 大概还不止。
0: 哎，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您会练的都有什么拳？
1: 可以啊，
0: 您说说吧。
1: 首先说吧，有孟苏七式拳，听说过没有？
0: 孟苏七式，
1: 嗯，
0: 有点耳闻
1: 啊。
0: 还有什么拳？
1: 寸锦章关东拳，
0: 哦，
1: 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星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0: 哦，
1: 有达尊拳、女子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
0: 还有什么拳？
1: 有一宗拳，
0: 嗯，
1: 二元拳，三趟拳，四痛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108罗汉拳。
0: 这拳还真不少。
1: 还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鸟拳，飞虎鞭拳，白猿偷蜜拳。
0: 还有什么拳？
1: 有大红拳，
0: 哦，
1: 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蔡家拳，墨家拳，朝阳拳，保健拳，开山拳，靠山拳，东里拳，金刚拳，风魔拳，子母拳，白眉拳，托靠拳，世门拳，地躺拳，
0: 哦，
1: 太子剑拳，
0: 啊，
1: 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
0: 完了，
1: 劈拳挂拳，
0: 还有
1: 截拳跳拳，有弹拳快拳，崩拳断拳，长拳短拳，横拳断拳，南拳泰拳，远拳岔拳，豪拳靠拳，圆拳炸拳。一卦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武当太乙、五行拳。
0: 好，
1: 各位，
0: 知道吗？什么事儿？
1: 我练的最好的、
0: 最棒的、
1: 最拿手的
0: 什么拳？
1: 就是那个霍元甲的迷踪拳。
0: 迷踪拳，
1: 迷踪拳的特点知道吗？
0: 什么呀？
1: 蹿蹦跳跃跑，缩小绵软巧，
0: 十个字，
1: 刚柔并济，快而有力。
0: 对。
1: 我们家上辈跟他们家相好，
0: 是啊，
1: 学会了传到我这儿了。
0: 哎呀，那太好了！既然您会练，这么着，今儿在这儿，咱们大伙儿欢迎他给咱练一趟迷踪拳，怎么样？好，就在这儿练，怎么样？
1: 哎，这儿练
0: 啊，练练吧。
1: 你这叫坏门。
0: 怎么坏门呢？
1: 坏门啊，
0: 没那意思啊，
1: 诚心让我栽跟头。
0: 谁呀、啊？
1: 这什么地方？
0: 曲苑杂谈呢？
1: 还是的，在座的各位，你都了解吗？
2: 哎呦，不太了解。
1: 这里头藏龙卧虎，竟是高人呢。
0: 是啊，
1: 你知这里哪位是昆仑山的侠客？
2: 啊，
0: 嗨，
1: 哪位是峨眉山的罗汉？哪位是武当山的老道？哪位是少林寺的和尚？
0: 您放心，一位也没有啊。
1: 也许在座的
0: 啊，
1: 就有武林高手。
0: 啊，那背不住。
1: 武术拳师，
0: 对，
1: 舞台新秀，
0: 是
1: 体操教练
0: 啊，
1: 武术的冠军，国际裁判，奥林匹克的主席在这儿呢，我敢练吗？
0: 我说您呐，多虑了，他就是来也来不了这么全呢。再说了，咱这是随便练着玩，谁还能笑话您呢？
1: 不是，我一个多礼拜没练，怕不行了。
0: 这叫什么功夫？一个礼拜不练就完了？我说你这是找词儿。
1: 不是不是找词，
0: 你嫌这人少是怎么着？
1: 不是那
0: 啊，拿架子？
1: 没架子
0: 啊，
1: 没架子。
0: 我大伙这么欢迎，你要不练可有点说不过去啊。这要不练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啊。
1: 非常练练，
0: 练练吧。
1: 哎呀，
0: 练练
1: 练，还就得像个练的。
0: 那当然了。
1: 这大褂他碍事，
2: 嗯，那怎么办
1: 啊？掖上点，
2: 掖上点。你瞧，小衣襟短打扮，光听说过迷踪拳，从来没见过啊。今儿咱开开眼，看看这趟迷踪拳。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嗨，这还客气什么呀？
1: 我是当场献丑。
0: 嗯，
1: 诸位，台外台外。
0: 好。哎，不是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武林的规矩。
0: 哦，
1: 抱拳拱手，这叫拜一拜，不见外，是礼多人不怪，
0: 礼法还不少。
1: 在座的诸位
0: 啊，
1: 文的您是老先生，
0: 哎，
1: 武的您是老师傅，
0: 对，
1: 场里场外
0: 啊，
1: 一站一立，
0: 是

0: 三老四少是各位老大。
1: 哎，
0: 今天我在此献丑，练的是好与不好，请多多的指教。
1: 这什么味儿？这是
0: 在下我是个学徒，初学乍练，我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爪、趟棍索棒、拐子流星，我练过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我打过拳，
1: 对，
0: 我踢过腿，
1: 好，
0: 我的功底不深，
1: 是
0: 学的不到家。
1: 对，
0: 今天我练了一套密宗拳，
1: 练一套，
0: 我要练好了，
1: 对呀，
0: 算我蒙着了。
1: 是，
0: 你看我卖了力气了，脖子上加了汗了，
1: 怎么样？
0: 你给我鼓鼓掌，捧捧场，
1: 好，
0: 腰里的零钱富裕，
1: 怎么样？
0: 你帮我个彩铃，
1: 行，
0: 我带零钱不要紧，
1: 怎么办？
0: 站桥助威，
1: 好，
0: 帮我个人铃，
1: 行。哎，
0: 谭小辉，
1: 不，停停停，打靶是卖艺呀、啊。还要钱是吗？
0: 哎，不要钱。
1: 哎，不能要钱。
0: 心搁肚子里头
1: 啊，
0: 不要钱，
1: 不要钱。
0: 练完了以后
1: 啊，
0: 我有一宗宝贝，是叫虎骨追风镐。
1: 嚯，
0: 我这膏药，无论你是腰疼腿疼、山脚岔气，你贴上我这膏药，我三天保你。
1: 不，停，停。怎么又跑到卖膏药那儿去了？
0: 串了。瞧这个，
1: 我拉个云头，双飞燕。好，漂亮！
0: 不练了，
1: 咱这不练拳吗？
0: 打趟把式，练趟拳，
1: 练拳。
0: 把式，全凭的是什么？
1: 全凭着架势。
0: 哎，先亮个架，考考你。
1: 我考考我，
0: 你能说上名来吗？
1: 咱看看，
0: 瞧这叫什么？
1: 这个，骑马蹲裆式，对吗？
0: 蒙着了。
1: 什么叫蒙的呢？一条腿儿，金鸡独立。
0: 哇，
1: 怎么样？
0: 这。
1: 夜叉探海，
0: 这个
1: 举火烧天，
0: 看准了再说。
1: 嗯，不知道您这是
0: 电视机那天线。
1: 哦，
0: 走。
2: 服务员，那位帅气的服务员来了。先生您好，几位啊？
3: 两位，那位一会儿来
2: 啊。
3: 这小伙长得眉清目秀的哈。
2: 可别这么说，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坐哪儿啊？
3: 我坐那儿就行。
2: 啊，行，来，我抱您过去。
3: 不用，你这越夸你越来劲。
2: 没事，像您这么真诚的客人，您长腿都多余了。来来来，没事。
3: 太热情。
2: 哎呀，坐这儿行吧？
3: 行。没事，你先忙去吧。
2: 啊，没事，
3: 看看菜单。
2: 啊，不用，您看您的，我在这儿
3: 一会儿点。
2: 啊，您看您的，我在这儿待会儿。
3: 你在这儿看着我点不出来。
2: 啊，没事，咱俩唠会儿，你请。
3: 你真不用在这儿。
2: 啊，不用，我在这儿。
3: 其实你长得也就一般人。服务员，美男子。
2: 谁喊我？现在知道珍惜人家了。
3: 小姐，
2: 戒指。这一刻，我幻想过很多种可能，但是一个男人向我求婚，我还真没有想到过。可这应该不是个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
3: 问题是这戒指不是给你的。
2: 误会了，
3: 这是给一会儿要来的那个人的。是这样，我想在这儿举办一场求婚仪式，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2: 哎呀，这事儿挺困难的。
3: 不是，你看你长那么帅，长得多漂亮啊，闭月羞花，沉鱼落雁。
2: 行吧，这忙我帮你了。别看我们这店小，在这儿已经举行过很多次求婚仪式了。
3: 那就是有经验呗。
2: 哎呀，你看我长得这么惊艳，能没有经验吗？
3: 那妥了，就交给你了。
2: 行，
3: 是这样，这个戒指一会儿我不想就这么直接拿出来，能不能藏一下，有点惊喜？
2: 哎呀，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要问求婚哪家强，你眼前就站个小红娘。这菜单你也不用看了，一会儿我给你安排一桌既浪漫又温馨的罗曼蒂克求婚餐啊。
3: 好，
2: 踏实的啊。
3: 辛苦了，长得真漂亮。
4: 王小娘。
3: 哎，娜娜。
4: 亲爱的，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找我来啊？
3: 没什么事儿，就吃个饭。
4: 吃饭啊？吃饭就算了吧，我这边还约了客户，马上就得走。
3: 不是，是客户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4: 跟客户的感情重要。明啊，我跟你说，我今天跟这客户谈的呢，是我今年最大的项目，要是把这个合同给签了，那对我未来的发展特别有帮助。
3: 不是，你看我这位置都定完了，是不是？

0: 是，你就咱俩都好几天没见了。
1: 不是，是你好好说，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没什么大事
1: 儿。哎，没事，我先走了，回头电话再说啊。
0: 你给我回来！
1: 烦你了。坐不坐？
0: 坐。
1: 还敢不敢了？
0: 不敢。
1: 起来吧。
0: 不是，你看咱俩都好几天没见，咱俩就吃个饭呗，行不行？哎呀，
1: 好了，这样吧，我看这地方也挺肃静的，
0: 是，
1: 要不然我把客户约到这儿来，等我们签完了合同，他走了，咱俩再坐下来好好的吃这顿饭，行不行？
0: 也行吧。
1: 那我告诉他一声啊。
0: 嗯。
1: 哎，还巧了，他就在这附近呢。说马上就能过来，
0: 怎么的？你客户是搜附近的人搜来的？
1: 瞎说什么呢？哎，对了，等会儿他来了，你先回避一下啊。
0: 怎么，我这么高个个还给你丢人吗？
1: 哎呀，不是啊，你说我好歹也是企业的高管，那我出门跟客户谈生意，还带着个家属，这又不是开家长会呢。
0: 你跟你客户有什么要背着我的呀？
1: 哎呀，没有，
0: 没有，你让我回避干什么？
1: 好，你不回避也行，但你不能说是我男朋友啊。还有，他如果问你什么呢，你就简单的回答一下啊，低调一点，哈。
0: 行。
2: 哎呀，先生您好，先生您好，
1: 对对对。
3: 那好啊，
1: 哎
2: 呀，今天真漂亮
1: 啊！谢谢、
4: 哦，你们是一块儿的，
2: 是、啊。
1: 对了，艾总、啊，那个合同的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合同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就差走个流程了。
1: 是吗？那太好了。
2: 哎，对了，娜娜，今天这顿饭必须得我请啊！
1: 哎，没事，还是我请吧。
2: 不行，每次都你请，这顿饭必须我请。
1: 没事，我
0: 就让他请，省了咱家花钱。
2: 娜娜，没看出来你保养的挺好啊！啊，
1: 谢谢。
2: 孩子都这么大了。
0: 谁是孩子？你会不会说话？你什么眼神？你看我这体格看不出来吗？我是他男
1: 保镖。
2: 哦，男保镖啊！哎，你这趟保的是什么镖啊？
0: 保的就是这趟镖。
2: 哦，娜娜，你是镖啊？
0: 你才镖！
2: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4: 坐吧，坐吧。那个，我去安排一下。
2: 好，
4: 放心啊。哎，
2: 不是你一个保镖坐那儿合适吗？回到你的岗位上去。保镖怎么一点眼力劲儿没有啊？娜娜坐，点菜了吗？
1: 点菜了吗？
0: 点了，点的是两个人吃。
2: 那正好，服务员上菜吧。

0: 来，这是你们的比翼双飞烤鸡。来，你拿叉，你拿刀。
1: 哎，这怎么就一副刀叉呀？
0: 对呀、啊，这是让你们合作着喂对方。
2: 哦，来了，我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0: 哎，对，切，好，喂。哎，
2: 啊，群们
0: 看懂了吗？
1: 行了，我看明白了。费那么大劲干嘛？来，娜娜吃鸡。
3: 哎呦，啊，我饱了。
1: 饱了是有点大。哎，这比翼双飞烤鸡就这一副刀叉是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
2: 究，没什么讲究，就是今天半价，品质上可能有点缩水。
1: 我还第一次听说是从餐具上缩水的。
0: 对，好，接下来一份是饮料。我的心
2: 藏在你要先不用唱了，直接上就行啊。
0: 行，
2: 好麻烦。
0: 来，同甘共苦柳橙汁，请慢用。
1: 啊，这回还行，至少吸管给够了。那你的意思是也是我们配合着喝呗？哎，
0: 对对对，
2: 来来来，我跟你配合，我跟你配合来。

0: 保镖怎么这样呢？这挺好的柳橙汁都让你吹成啤酒了。那我上个洗手间啊。
1: 哎，好好好。
0: 哎，服务员啊，这又比翼双飞的，又同甘共苦，是不是有人安排什么了？
2: 哟，你可别问我，我这人嘴最严了。再说了，求婚这种事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0: 啊，那你别说啊，我肯定能猜出来。
1: 我说你是不是疯了你啊？人家艾总自打进门你就在这一顿捣乱，你想干嘛？
3: 什么叫我想干嘛呀？点的都是情侣套餐，你跟他吃合适吗？
1: 不是，我说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
3: 不是我小心眼儿，你看他长得就不像个好人。哪有好人长1.87米穿个藕荷色的大衬衣的？
1: 我告诉你啊，人家艾总跟我只是普通的生意伙伴，
3: 看他就来气。哦，
0: 我明白了，娜娜对我有意思啊。
1: 艾总，您有事儿啊？
0: 没事儿，来娜娜吃个腿儿。娜娜，你看啊，虽然我身边的女孩也不少，但是像你这么主动的还是第一个。
1: 那是应该的嘛。你看啊，以我们公司的实力能跟你们这么大的集团合作，那我们主动点是应该的嘛。
0: 别你们我们你们的，今天其实就咱俩这事儿就行。
1: 也对，
0: 是吧。哎呀，娜娜，既然你看你都这么主动了，我是不是也得表示点什么呀？
1: 那就看您的意思了。
0: 行，娜娜，我真没想到，咱俩不光能成为生意上的伙伴，还能成为生活上的亲密爱人。娜娜，
3: 你给
0: 我真的是，
3: 你给我撒开！
0: 以后你就不光是保娜娜这个标了，我也是标了。娜娜，我接受你的表白。
1: 我什么时候跟你表白了？不是，这怎么回事？
3: 你问我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感觉我成这屋里多余的人了呢？你真行啊你！你真行，你是不是觉得他比我高，比我帅？啊，行，那这样你俩好行不行？我不掺和你们俩行不行？
1: 您听我说，
4: 恭喜你们！
3: 你这，娜娜，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本来今天是想在这儿跟你求婚的，但没想到你把人都领来了。行，咱俩分手吧，要不？
1: 王阳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今天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我想把我的工作做好。有了更好的基础，咱们俩好能快点结婚。我每天看着你为了我们的将来拼命的加班，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你知道我多心疼你吗？
0: 娜娜，你都给我说懵了。
2: 是啊，我也听懵了啊。你们到底谁跟谁是一对啊？行，我明白了，人家俩人是一对儿，你跟鸡腿是一对儿。不是，你也是，你说求婚都是俩人的事儿，你找他来干嘛呀？
1: 就是，怎么不早说呀？
3: 求婚这种事儿要是早说了，不就没有惊喜了吗？我本来想给你准备一个罗曼蒂克，没想到你找来个傻大个儿。
0: 哦，我现在才看明白啊，原来这比翼双飞，这同甘共苦是给你俩准备的呀。嗨，那别怪我，都怪。

0: 我妈催我结婚，没事，这不耽误咱们签合同啊，该签还签。再说了，我这个长相这个智商不愁找女朋友。
1: 行了啊，既然话都说开了，姑娘你也别生气了，人家小伙挺好，嘴特别甜，刚才夸我夸的都有点膨胀了。那个什么，你大小伙子快点，这不求婚吗？该干嘛了？
2: 滚。
0: 有一点眼线。
3: 娜娜，嫁给我好吗？
4: 不好。啊？因为我想让你做我的保镖，保护我一辈子的保镖。
3: 那个服务员，我戒指呢？
1: 戒指给你藏鸡腿里了。
3: 鸡腿
0: 我吃了。
1: 你刚才没觉得有什么东西硌得慌吗？
0: 硌呀，我以为脆骨呢。
5: 赵老师，您发现了吗？
6: 什么？
5: 现在啊，大家聊天这个内容离不开这数目字儿。
6: 什么数目字啊？
5: 就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全有，
6: 是吧？
5: 对不对？你只要张嘴说话，每句话里都有数目字。
6: 不，你这个也太夸张了。
5: 夸张吗？
6: 其实要是注意啊，也可以离开数目字。
5: 那您这属于抬杠。
6: 怎么呢？
5: 咱这样，今天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咱们在这表演一下。
6: 怎么表演吧？
5: 咱们爷俩聊聊天，
6: 没问题。
5: 多了我不说，三分钟之内您肯定说出数目字来。
6: 不可能。
5: 我有一小要求啊。
6: 什么要求？
5: 这个跟数目字同音的字儿也不能说。
6: 举个例子，
5: 比方说您说我出去六一六，
6: 六六
5: 六六六，这不能说。
6: 哦，沾这个六。
5: 哎，说您肚子不舒服，您五一五，
6: 五，
5: 这也不能说。
6: 这也不行。
5: 说您喝酒啊，这酒也不能。
6: 哦，沾边就算。
5: 这么着啊，您要三分钟之内，您说出数目字来，
6: 怎么样？
5: 您请我喝酒。
6: 可以啊。
5: 您要说不出来
6: 怎么样？
5: 我请您喝酒。
6: 咱们现在开始。
5: 现在就开始啊。
6: 肯定没数目字。
5: 您得听着啊。
6: 咱们试试。
5: 哎，嗯，哎，赵老师，您好。哎，听说您一直跟您哥哥嫂子住在一块儿呢。
6: 好啊。啊哈，
5: 您哥哥他老人家
6: 好。哦，
5: 您嫂子
6: 好。
5: 您爱人
6: 好。
5: 您呢？
6: 好。嚯，怎么了？
5: 你们家人说话都这么低碳环保啊，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啊，
6: 这没数目字啊。
5: 您要这么说，说的什么时候我也没数目字啊。
6: 那怎么着？
5: 正常聊天
6: 那也没数目字。
5: 现在开始啊，
6: 再来
5: 一会儿就说出数目字来。哎呦，赵老师，
6: 您好
5: 啊，您家里人都挺好的。
6: 那得看你问谁了。
5: 哦，那就好办了。您那个哥哥他老人家
6: 好啊。
5: 好啊。啊，您哥哥今年多大岁数了？
6: 他都那个年过古稀了。够
5: 七十不说七十，年过古稀，
6: 没数目字儿。
5: 哦，好好。哎，您嫂子挺好的。
6: 嫂子也好啊。
5: 您嫂子她老人家多大岁数啊？
6: 那个年过花甲了。
5: 不用花甲了。哦，好好。您爱人挺好的。
6: 我爱人也好啊。
5: 您爱人多大岁数啊？
6: 我说你老问岁数干什么？
5: 废话，岁数里有数目字儿。那再接着问啊，你们家还得有人的。哎，您有孩子吧？
6: 当然有了。
5: 男孩女孩啊？
6: 女孩啊。
5: 这就好办了。几个孩子啊？
6: 这个独生子。这是独生子。
5: 独生子。他就不说数目字啊。
6: 对。
5: 好嘞。您那孩子是上学呢还是工作呢？
6: 上学呢。
5: 哦，上学呀。上几年级呀？
6: 高中。
5: 高中高中几年级？
6: 那个今年毕业。
5: 今年毕业。哦，行。哎，赵老师，哎，您那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6: 那拔尖儿啊。
5: 拔尖儿。哦，那就好办了。考试得多少分啊？
6: 刚及格。
5: 啊，没听说过。刚及格叫拔尖儿啊？
6: 这没数目字啊。
5: 不是，这老头我跟你说啊，行，你他他们家好像没别人了。
6: 不行了吧？
5: 啊，你们别着急，还有的问。你们家住北京哪儿啊？
6: 王府井。
5: 啊，王府井。啊，几号？
6: 哎，那个拐弯就到。
5: 啊，拐弯就到。不是，你们家住楼房住平房？
6: 住楼房啊。
5: 啊，那就好办了。楼房啊。你们家住几层啊？
6: 那个顶层。
5: 顶层。

0: 我就不信我问不出来你。那个张老师，
1: 您说，
0: 你像我们这想到您家去拜访您去，
1: 欢迎啊，
0: 那太好办了。你说我到你们家，我坐几路公交车？
1: 你就

0: 各位好朋友，这时间也到了、啊、要不说这个姜还得是老的辣。
1: 怎么
0: 您这艺术家太到位了，
1: 是吗？
0: 愣没说出数目字来。
1: 怎么样，
0: 我服输了。
1: 是不是、啊、
0: 我认输了，我请您喝酒。
1: 好，
0: 当着好朋友的面，你说你是喝白酒还是喝啤酒？
1: 我喝那个冒沫的。
0: 我冒沫的他不说啤酒。嗨、哎、我跟你说赵老师，我们家没有啤酒、
1: 哎、
0: 你就当着大伙说你是说你喝五粮液呀还是喝二锅头？
1: 这我都不喝。
0: 那你喝什么？
1: 茅台
0: 啊。茅台？
1: 哎，茅台没数目字。
0: 茅台太贵、啊、再者说茅台那度数太高了。
1: 不高？
0: 那度数太高了。
1: 不高？
0: 多少度啊？
1: 53度。
0: 说出来了、哎、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啊、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啊、
4: 谢谢您
3: 的。哎，天南海北五湖四海来了很多好朋友。
4: 是啊，
3: 很多的小朋友们
4: 啊，
3: 也都特别喜欢来到这儿听我们说相声。
4: 常有小朋友到来，
3: 哎，尤其我们周末、寒暑假、节假日
4: 啊，
3: 我看那小朋友坐在底下啊，开心一乐，
4: 嗯，
3: 真的真羡慕他们。而且现在那小朋友玩那个东西
4: 怎么着？
3: 小时候我们想都不敢想，
4: 也是
3: 手机，
4: 嗯
3: ，iPad，
4: 高科技啊，
3: 游戏机
4: 啊，
3: 你说多羡慕他们。
4: 哎，
3: 啊，现在让我们坐这玩
4: 啊，
3: 没时间了，
4: 长大了。
3: 但是话也得说回来
4: 啊，
3: 您说现在小朋友
4: 嗯，
3: 接触的东西跟咱小时候完全不一样吗？
4: 怎么着？
3: 也不尽然，
4: 有共同点
3: 啊。就说前些日子我给我们孩子检查作业的时候
4: 啊，
3: 我发现啊，
4: 怎么着，
3: 他们学的语文课文
4: 嗯，
3: 很多还是沿用咱小时候学的
4: 教材，没有太大变化，
3: 是吧？
4: 啊，
3: 我就记得有那么一篇课文。
4: 哪篇呢？
3: 叫负荆请罪，
4: 也叫将相和。
3: 嚯，你也记得？
4: 小学五年级上半学期学这篇课文。
3: 对对对，
4: 咱小时候
3: 哎，
4: 背诵全文，
3: 没错，
4: 多费劲，您知道？
3: 堪称童年噩梦，
4: 可不呗，
3: 全是文言文的，
4: 呵，
3: 而且特别长，
4: 不想回忆都。
3: 现在的小学生，
4: 嗯，
3: 学到这篇课文
4: 啊，
3: 还是让。背诵全文
4: 也得背吧，
3: 孩子们他背得费劲，
4: 可不呗。
3: 学校呢就想了个主意。
4: 什么主意？
3: 就把我给请过去了。
4: 这里有你什么事儿？
3: 让我呀找一个帮手
4: 啊，
3: 把负荆请罪这篇课文啊给同学们演出来。
4: 课本剧？
3: 托，你还真懂，
4: 是不是这课本剧？
3: 没错，
4: 现在可很火呀。
3: 哎，当下比较时兴，
4: 听这挣得不少
3: 啊。学校跟我一说呢，我当时就表态了
4: 啊。你
3: 我说没问题
4: 啊，
3: 教育下一代那是义不容辞。
4: 有道理，
3: 演员嘛也应该做一些公益的事业、嗯、给孩子演个负荆请罪也耽误不了多长时间呢、
4: 嗯、
3: 但是我就一个要求
4: 啊，
3: 不要钱、免费，知道吗？不能给我钱，你说您这找学校要钱不合适，对不对？你看咱俩呢是搭档，
4: 是吗？
3: 是。
4: 哎，我说是啊，是啊，对
3: 对吧？
4: 对，
3: 你呢古典文学知道的也多，历史典故了解的也不少。
4: 不知道，不知道
3: 啊。你跟我呢到学校给同学们呢一表演，咱俩不，你触电了是吗？
4: 啊，
3: 跟我来一趟
4: 啊！
3: 课本剧
4: 啊，
3: 负荆请罪
4: 啊！
3: 明白了吧？走，
4: 没时间。
3: 好啊，没，怎么还没时间呢？
4: 我媳妇儿病了。
3: 不对，那昨天晚上还吃饭来了，还
4: 今天早起现病去。
3: 我这边有馅饼，
4: 那谁知道？早上起来打一睁眼就说不舒服，浑身上下脑袋疼。
3: 你媳妇几个脑袋呀？
4: 不是，反正她身上发热是发烫，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回事。家里就她一个人，自己带着孩子，我得在这演出，这场合我不来可不行啊，对不对？可是家里我也管不了。

0: 你确实不踏实，孩子也没人做饭，大人也没人管，药我还没给买。这完事儿，我跟您说啊，十一点、十二点也是他。
1: 不是，
0: 按道理来说，你说话了我就该管，
1: 对吗？
0: 咱俩是搭档，就这么多年了，你说话我就得听着，
1: 不是
0: 说什么就得是什么。
1: 对，
0: 但是啊，我媳妇儿病了。没时间，
1: 就一点时间都没有吗？
0: 一丢丢都没有啊，
1: 无所谓，对吗？我带谁去不是去？
0: 您爱找谁都行，
1: 对不对？是是。后来呢？学校就不同意了。
0: 别信啊！
1: 就跟我说了。哎呦，徐老师，可不能让您白忙活，因为您这是一个项目，我们跟上面都报上去了，上面的钱呢也都批下来了，不交到您手里边那可说不过去。
0: 没多少钱。
1: 最后呢，我跟学校就是这么定的，一个班呢演一次，一次呢一个人给2000块钱。
0: 有几个班？我
1: 啊，有36个班。
0: 36个班？
1: 哎，他们校区多呀。
0: 一个班给2000，
1: 一个人2000，
0: 要
1: 你烫着了。
0: 我一个人一个人，我就那2000块钱，
1: 就对呗。
0: 哥哥，你稍等啊。
1: 啊，干嘛？
0: 等会儿啊。啊。一个班2000，10个班2万，20班是4万。
1: 你想，36个班了。
0: 我知道36个班，哥。
1: 对对啊。
0: 1个班2000，10个班2万，
1: 36个班呢？你想想，
0: 6万2，
1: 对，
0: 没错吧？
1: 哎，好，
0: 哎，哎，太灵了。咱这数学没毛病。
1: 哎，那个6万2，
0: 6万2是吧？
1: 反正你要没时间就算了。
0: 有时间，我特别有时间。
1: 不是，你媳妇儿病了。
0: 哎，你跟人怎么说话的呢？啊，媳妇儿啊，身外之物，你不用管她，她会痊愈的。
1: 哎呀，模范夫妻呀！哎，
0: 嫁给我头一条就是命硬。
1: 哎呦，我天哪！啊，行，那有时间太好了。
0: 我有时间特别。
1: 反正学校也说了啊，如果演的成功啊，啊，推荐咱到别的学校接着演
0: 去。去啊，去，一定去。你刚才说那个话特别对啊，这个教育下一代是义不容辞的。人家说让咱去哪儿咱就得去哪儿。
1: 这觉悟。
0: 但就这个、啊、就是这个咱别变行吗？
1: 啊，不变。
0: 不变啊，
1: 不变不变。
0: 啊，这个、
1: 行两个人物。
0: 就俩人。
1: 一个廉颇，一个蔺相如。
0: 哎，
1: 对。我演蔺相如。悬、哎。
0: 我演廉颇，
1: 哎，我就是请你演廉颇来的。
0: 不是不行，廉颇我不能演，不能演。
1: 怎么不能演？
0: 我是演不了廉颇，
1: 为什么呀？
0: 廉颇累。
1: 哎，廉颇怎么累啊？
0: 廉颇得跪着，那还不累？
1: 完了，兄弟，你没明白。
0: 明白什么？
1: 我比你累。
0: 打猪吧，你累哪儿了？
1: 你光往那一跪就完了
0: 啊！
1: 我不光得演蔺相如，
0: 怎么着？
1: 我还得演管家呢。
0: 行了吧，这哪有管家？
1: 改编呢？
0: 改编。
1: 管家看见廉颇跪在那儿，回去禀告蔺相如。这个故事多细腻啊，
0: 增加趣味性。
1: 对呀，你就光演一个廉颇
0: 啊、哦，
1: 我得演蔺相如，管家有谁是谁，都是我的。你说咱俩谁累？
0: 可能你累，
1: 别可能，就是我累，你知道吗？
0: 你怎么演那么多人呢？
1: 我演一堆人，
0: 演一堆人
1: 啊。
0: 哎，
1: 嗯，
0: 那咱们把话可说前面。
1: 什么呀？
0: 我演一个廉颇
1: 啊。
0: 我是2000，
1: 说好的嘛，对吧？
0: 你演几个人
1: 啊？
0: 你可也就2000，
1: 犯脏心是吗？
0: 你别逼我多拿钱
1: 啊！
0: 真的，好家伙，我演一个廉颇，我2000块钱，我傻乎乎我回家了。
1: 啊、
0: 你演一个2000，演一个2000，演一个2000，演一个2000。
1: 兄弟，我去的那是学校，不是金库，知道吗？
0: 你别逼我多拿
1: 钱，哪那么多钱呢、啊？这
0: 你多拿钱可不行。
1: 那是、啊、
0: 我人就这样，
1: 对
0: 你多拿1块钱，我心里真别扭。
1: 多拿10000、
0: 哎，
1: 不能啊！
0: 你刚才说什么了？
1: 我说一分也不能多呀。
0: 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
1: 啊。你读书不少了，你
0: 啊，你可别骗我，
1: 行吗？
0: 哎，我
1: 那好，你看啊，你要是同意的话，今天呢来了很多的好朋友
0: 啊，
1: 咱这样，咱让在座的好朋友们
0: 干嘛？
1: 当咱第一批观众，
0: 什么意思？
1: 咱在这儿把这负荆请罪排练排练，
0: 找什么急？回来说。
1: 您着急？
0: 不着急，
1: 明天学校就打钱了。
0: 明儿学校就给钱，
1: 先给钱哟。到时候你演的哪儿也不是哪儿，你好意思吗？
0: 那不合适了，
1: 还是的嘛。
0: 那这排练咱不是没办没条件吗？
1: 不是，你要什么条件？
0: 负荆请罪。
1: 对啊，
0: 最起码我有根荆条在身上吧？
1: 荆条，
0: 荆条，
1: 什么荆荆？
0: 山荆藤条，一根细棍，上面都是抽刺抽身剑。
1: 行，拿这扇子先代替。
0: 这我背不上，
1: 怎么背不上？这不有手绢吗？
0: 拿手绢干嘛？
1: 你把手绢打开，
0: 打开。
1: 你看，跟我学，
0: 怎么着？
1: 对角一叠，
0: 就这样。
1: 哎，叠上，卷好了。
0: 啊，卷上。
1: 往上一系。
0: 你怎么那么美呀、啊？你
1: 想想就高兴。
0: 这事儿别露出来。
1: 我高兴不是钱的事，
0: 哎，心照不宣。
1: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哎，好了，
0: 来来来，
1: 这不就荆条吗？
0: 这行了啊，
1: 对吧？你把它背上，
0: 背上啊，啊
1: 背，背上，背，系好了。哎。
0: 这颜色不太吉利啊。
1: 没事儿，你媳妇命硬。
0: 嗯，也对也对，
1: 她会痊愈。
0: 对对对对对，
1: 给大伙儿看看，哎，
0: 咱试试，
1: 这不就是荆条吗？
0: 这小荆条背上了。哎，
1: 咱把桌子搭后边去。
0: 什么意思？
1: 这个桌子好比蔺相如他们家的大门，
0: 这叫布景。
1: 这什么时候懂
0: 的？明白了，来来来，
1: 行了。好，这就够了。
0: 行了啊，
1: 我呢再搬把椅子，
0: 有用吗？
1: 保不齐用得上了。
0: 这活甭管，我来，我来，我来。
1: 对。就这财迷，他一会儿跪下，我让他站起来，算我白说，真的。您看我怎么治他啊？完了吗？
0: 好日子，
1: 还好日子，太美了啊！可以可以，
0: 走，椅子来，椅
1: 好，椅，布景完成，
0: 完了可以了，
1: 现在就可以排练了，
0: 没问题了，
1: 来吧，
0: 来呀，
1: 跪，跪，啊，跪下，
2: 跪，麻妮儿。
0: 我不哎，哪儿我跟哪儿我一上来我跪下，
1: 跪下就开始了。
0: 怎么跪就开始？
1: 你往这一跪，管家看见了，回去禀告蔺相如。蔺相如出来，开始咱俩的对话。
0: 四阶拦轿，
1: 没工夫，
0: 不要
1: 就排你跪，
0: 跪下就有，
1: 你就跪下就
0: 跪
1: 下
0: 跪
1: 跪
0: 跪
1: 跪跪
0: 好
1: 跪
0: 好，怎么了？说相声半年也挣不来，有六万二，我媳妇病什么病好不了？
1: 不，你干嘛呀？你请罪懂吗？
0: 我说请罪呢，
1: 带点态度啊。干嘛嬉皮笑脸？六万二，六万二。
0: 我没进角色，
1: 对，你得进入
0: 角色。我进角色就没事了，你甭操心，你得等着去就行了。你干嘛呀？你这是进角色吗？你看看，
1: 来了，
0: 这利索，扔，开门来了。
1: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咔哧，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
0: 表演。
1: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咔嚓，咔咔咔咔，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嘎，嘎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密码输入正确，哒啦哒啦当，指纹识别正确。当啦当啦当，瞳孔识别正确。大门同学，我在，请开门。声音识别正确，请插入磁卡。我磁卡哪儿去了？
0: 蔺相如住监狱里。哎，这守卫太森严了啊！
1: 防盗吗？不是，
0: 用得着？那年头有一门插管就足够了。哦，
1: 就一个门栓
0: 就行了。哦，
1: 跪。
0: 还大门同学
1: 来了，
0: zing， 你给我开开。开门了，
1: 门口那一摊是什么玩意儿呢？
0: 会说人话吗？
1: 哦，感情是个人呢，
0: 他才看出来。
1: 哎，这人看着眼熟啊。哎呦，是廉颇将军，
0: 老廉颇，
1: 咣当！廉颇将军跑我们家门口干嘛来呀、啊？应该不是廉颇将军。看这脑袋长得跟大脚豆似的。是廉颇将军，
0: 老
1: 咣当！廉颇将军跟我家大人不和呀？怎么跪这儿了呢？认错祖坟了？ 应该不是廉颇将军。哎呀，看着又像廉颇将军，咣当，到底是不是廉颇？
0: 是我，是我，是我。

0: 这黄金碎的那么碎啊？
1: 哎呀，真是廉颇将军，
0: 老廉颇
1: 壮大。
2: 我要禀告我家大人，
0: 你快去吧。
2: 哎，大人哪儿去了？
3: 还找不着了。
2: 找不着了，
0: 谁给他拿了瓜子儿？这是。
2: 哎，那谁那是？
0: 哦，春兰。春兰是干嘛？
2: 春兰，来来来 ，come here baby， 来。
3: 你这玩意儿，
2: 管家，看见大人了吗？
4: 大人，刚才还在这儿呢，这会儿到哪儿就不知道了。
2: 嗯，啊，行行行，你忙去吧，忙去吧。
3: 这跟没问一样，知道吗？
2: 夏荷。夏荷，
3: 夏荷来了。
2: 郭家，哟呵，看见大人了吗？嗯，大人，刚才还在这闹，哟呵，这会到那儿就不知道了。
3: 什么味儿啊？这是。
2: 行，你有事忙你的去吧。啊，秋菊，
3: 好，秋菊，
2: 秋菊，
3: 秋菊不打官司上这儿来了，你
2: 干啥呀？哟呵，看见大人了吗？啊，大人，嗯，刚才搁这嘎达呢，这会到哪儿知不到了。
4: 好，
2: 啊，行行行，你玩玩玩玩。
3: 印象中他们家火车站哪儿人都有。
2: 东门，
3: 东门啊，
2: 东门，
3: 看东门啊，
2: 干嘛？
3: 本地东门，
2: 看见大人了吗？嗯，大人啊，啊，大人，我好像是啊。
3: 你再没看见，我走了。
2: 看见了，哎，大人在后院了。
3: 可找着这位了，
2: 我知道了，哎。刚才就在后院了。
3: 对，你刚才在后院，你让我在这儿。
2: 大人还真在这儿。
3: 哪儿呢？
2: 大人，大人，大人，
3: 你这是鬼故事啊？
2: 大人，
3: 不是，一下午怎么了？
2: 我家大人日理万机，劳累过度，睡着了啊！我不忍心叫醒我家大人，
3: 你快叫他吧！
2: 我可怜我家大人呐、
3: 啊！你可怜可怜我，
2: 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
3: 这说谁呢？这
2: 廉颇将军年事已高，若长跪不起，恐怕身体吃不消啊！
3: 对喽，
2: 我还是叫醒我家大人吧。
3: 我谢谢您吧，嗯、
2: 大人，
3: 你叫他。
2: 大人，
3: 你动动他不行，你动
2: 大人、啊、
3: 就摇晃摇晃，一摇晃就行。
2: 大人、啊、
3: 不值当的，不值当的。
2: 大人、啊、
3: 哎呀，行了行了，
2: 大人
3: 啊，李小璐休克啊。
2: 那哦，管家何事啊？哎呀，大人呐、啊、您可醒了，
3: 再不醒就出人命了。
2: 廉颇将军
3: 啊，我哎哦，伸懒腰没睡醒。
2: 廉颇将军
3: 怎么着了？啊，打哈欠，打哈欠没睡足啊！
2: 廉颇将军啊，我想，哎
3: 呀，撒衣裳了，撒衣裳了，哎呀！
2: 廉颇将军，
3: 你哪那么些老饼？
2: 廉颇将军在门口赤裸上身，背背荆条，长跪不起呀！哎呦，啊，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说呀？
3: 你倒让他说呀！
2: 我要速速迎接廉颇将军，
3: 快来吧你！
2: 廉颇将军在哪里？
3: 哎，在这里，在这里。哎，不是，哎，
2: 廉颇将军在哪里？
3: 哎、你诚心的对吗？
2: 廉颇将军在哪里呀、
3: 啊？你让我，哎哎，
2: 廉颇将军在哪里？
3: 瞎呀！这跪一大活人，你看不见呢你！
2: 廉颇将军，你赤裸上身，背背荆条，长跪于此，所谓何故啊？
3: 而闻令大人宅心仁厚，万事以国家社稷为重，处处忍让老夫，防止老夫心量狭窄，不该处处刁难大人。今日特来赴京请罪，还请大人宽宏大量，不计前嫌。老夫愿与大人并肩携手，共同守护国家安危。
2: 老将军所言极是。嗯，再见。
3: 你给我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你把我扶起来。
2: 速速请起，屋里叙话。
3: 好，
2: 好，
3: 快，快，快！啊，你再走，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行，把话说完了。
2: 还有事，
3: 请大人啊，用此荆条责罚于我。
2: 哎呀，万万使不得呀！
3: 大人若不责罚，老夫便长跪不起。
2: 我若不照做，老将军便长跪不起。好吧，我就用此荆条在老将军身上轻轻。

0: 轻打一下，也就是了。
1: 请责罚于我。哎呦！哎呦！
0: 不行！
1: 怎么还不行啊？
0: 你干嘛呲牙咧嘴的？
1: 我两头疼啊！
0: 你是个将军啊，打一下就这样，那两军疆场怎么办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这个表情不要那么夸张，
1: 我收敛点，
0: 懂吗？
1: 行行来，请责罚于我。
0: 不行，
1: 不行，
0: 你表情不行啊！
1: 我收敛了，
0: 你得找到这种感觉。
1: 那种，
0: 你虽然很疼啊，但是得到了蔺相如的原谅啊，还特别的高兴。
1: 高兴
0: 你把这个演出来，
1: 内心活动啊！
0: 对
1: 啊，好的，请责罚于我。你打死我！
0: 你这不行，
1: 真不行我！
0: 你这表情不行啊！
1: 表情不是表演吗？
0: 你这不改神经病了吗？这不啊？正常人有这吗？
1: 不是你什么意思？
0: 内心活动不要那么大反应。
1: 我再收敛点，请责罚于我。
0: 不行，
2: 我就知道不行。
0: 过来，
1: 说哪儿不行？
0: 你挺好，
1: 挺好还不行？
0: 我演的不行，
2: 你本来你就不行啊！
1: 这得亏这是扇子呀，这要经常连破死这儿了，知道吗？啊，蔺相如这么打廉颇，脸那抽的越来越大，赵国因为他们俩能亡了国，你信不信？你演的什么玩意儿？
0: 怎么了呢？
1: 不为刘王二，我都给你费这个心呢。
0: 你不愿意演吗？
1: 我愿意演。你演的什么呀？
0: 我怎么了？
1: 你看看，开个门，指纹识别、瞳孔识别、密码识别，九位数的密码啊！最可惜还大门同学，大门同学逮着你应该摔死你。
0: 这怎么说话了？
1: 哎，大伙可看见了啊！一个管家带着四个老娘们跟蔺相如玩捉迷藏了，打死了还是找不着人呢。
0: 不是你干嘛？急死白脸，
1: 有那么费劲吗？啊、连破来了，往这一跪，蔺相如出来拿棍儿往身上一点，把连破搀起来，俩人进屋了，这就算完了，
0: 就那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听你的，
1: 听我的吧，
0: 打头来，
1: 打头啊，
0: 一切从简单，
1: 从简，你说好了，我可惜该受不了了。老连破，哎呀，何来请罪？
0: 哎呀，连破将军，你吃了上身，背背荆条，长跪于此，所谓何故？
1: 大连人，我国人，谁不知道？放了人，现在我中，见了皇帝大光棍，来威胁了，威胁了，让别人接受，共同守护国家安危。
0: 老将军说过相声，
1: 快点吧你！
0: 速速请起，
1: 请大人用此金条责罚于我。
0: 哎呀，万万使不得！
1: 大人若不责罚，老夫便长跪不起。
0: 万万使不得！那个，此金条是不是布满尖刺？我下不去手啊！
1: 请速速责罚！
0: 老将军果然要打，
1: 要打，
0: 当真要打，
1: 当真要打，
0: 非打不可！
1: 打！
0: 老将军，请再跪一会儿。
1: 干嘛呀？
0: 我把刺儿夸实了。
1: 哎，我不演了。
3: 您您看啊，观众啊，哎，真好，
4: 好啊啊！
3: 尤其您啊，您往台上一走，这掌声跟别人不一样啊，
4: 观众就这么热情。
3: 你看，
4: 谢谢大家，就这么热情，
3: 这说明啊啊，大伙儿喜欢您啊，
4: 鼓励我。
3: 其实，其实我也特喜欢您，
4: 是吗？
3: 我喜欢您啊啊，是因为您有文化。哦，
4: 别。不能这么说，
3: 真的，人家石先生啊，
4: 怎么样？
3: 毕业于跟北大齐名的高等学府，
4: 哪儿？
3: 清华池。
4: 对，我是搓澡专业毕业的，清华池像话吗？
3: 清华没有池，说秃噜了。
4: 哎，
3: 清华啊，最喜欢的一句话啊，知识就是力量。
4: 对，因为这句话呀，对演员特别的重要啊，文化直接影响我们的表演和创作，
3: 说多好。哎，石先生，我特想成为跟您一样的这个有文化的人。
4: 好啊，
3: 但是啊，我还喜欢另外一句话。
4: 哪句话呀？
3: 知识就是财富。哎，
4: 有这么句话，
3: 而且我还认为啊，有文化就等于盈利。
4: 那没文化呢？
3: 俩字儿，
4: 什么？
3: 上当。
4: 上当？哎，
3: 真的，各位，就说石先生吧。
4: 我怎么了？
3: 前些日子啊，小孙子要买个宠物，
4: 有这事
3: 儿？您想啊，小孙子要买能不买吗？
4: 舍得花钱。
3: 当时啊，石先生找他们门口那保安借了10块钱，再加上兜里这几张大票，石先生拿着13块钱走啊。对，
4: 我兜里就3块钱呢，还大票呢。
3: 您别看钱少，架不住您会买啊。哦，呵，石先生来到狗市啊，啊，那就算回家了。
4: 对的，哎，怎么说话呢？不是，这狗市这到家了。
3: 不是，就您老去那地方，不是
4: 那地儿比较熟悉。
3: 对，嗯，对对，到了那儿啊啊，呵，精挑细选哦，最后啊选了一个苏格兰金毛短耳长腿看门大柴狗。
4: 对，也是13块钱也就买这么个东西。
3: 你别看这狗啊啊这么长，这么高。8两多，这个漂亮。
4: 不是纸糊的是怎么着？8两多，
3: 八斤多。
4: 哎，反正瘦点儿。呵，
3: 嗯，别看这狗瘦啊，没毛病，
4: 没毛病。
3: 随说啊，嗯，上礼拜天一出门，让隔壁那二姥姥给绊一大跟头，后来摔得腰间盘突出了。但是这狗，
4: 不行行，这还没毛病呢，能让老太太给绊一跟头，这什么狗啊这是？
3: 但是您小孙子爱呀。
4: 我喜欢。
3: 呵，嗯，就这狗啊啊，在他们家生存了33天，
4: 跟我失恋的时间一边长。
3: 就在啊啊，大伙正难过的时候，
4: 怎么样？
3: 奇迹出现。
4: 什么奇迹啊？
3: 在这狗肚子里啊，有这么大块一狗宝。哎呦，就这狗宝，人石先生一下卖了13万。嗨，呵，当时我就想啊啊。你说这祖上要没缺过大德，这哎，不是，要是没积过大德，谁能有这造化？
4: 啊，这不碰巧了吗？
3: 后来我一想，不对，
4: 这是
3: 文化让您发财了，
4: 这跟文化有什么关系啊？
3: 哎，您琢磨呀，啊，没文化的谁知道什么叫狗宝？你把这狗宝给他，他也不要啊。
4: 哎，这巧劲儿碰上了啊。
3: 嗯，人有文化的发财。啊，你像我们这没文化的就剩上当。
4: 你上什么当啊？
3: 我上什么当啊？哎，我买块手表
4: 怎么样？
3: 一看点1分钟差59秒。
4: 这什么表啊？这是
3: 买块电表啊，不使电啊，嗯，那字儿呼呼呼跑得比刘翔还快了。
4: 是啊，
3: 买盒好烟，嗯，点8回抽不完这一颗，
4: 废腮帮子。
3: 买瓶好酒，嗯，工业酒精兑水，喝完我差点没过去，
4: 我能中毒。哎，
3: 可是买包耗子药没有，嗯，把我们家那猫全毒死了。我们家那耗子领着全家大小在地板上跳骑马舞，呵，
4: 够火。
3: 就最让人生气的啊，就是买那个一个宠物小香猪
4: 啊，小香猪，这就这么大个儿啊，好玩着呢。
3: 刚来的时候这么大个儿。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3.3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近日啊，在浙江的某个中医的医院接诊了一位年仅22岁的男性患者小王哈、啊，小王。这个绍兴的22岁小伙呢，他吃了一碗泡面，突然的就是脚剧痛，还有全身无力。那来医院的时候呢，小王不仅脚踝关节剧痛，还伴随着明显的全身乏力。经检查呢，小王不仅确诊这个急性痛风发作，而且他的血钾低至了2.8每升，属于是一个中度的低钾血症了。他的酸软无力呢，正是这个低钾血症导致的。

据了解，小王本身啊，他是有这种痛风病史的，而且他一直在规律的服着药物来控制自己的尿酸，病情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可这次发病啊，他既没有暴饮暴食，也没有去喝酒啊撸串，仅仅是吃了一顿非常普通的方便面。经过中西医的结合治疗后呢，小王的疼痛迅速的缓解，身体也很快的恢复，顺利出院了。那提到痛风啊，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什么老年病啊、富贵病，只有吃的喝的太好了才会得的。在很多年轻人的认知里面，就是只要不是喝酒、不吃海鲜、不吃大鱼大肉，痛风就会和自己毫无关系。那为什么这一碗泡面就会给小王引发痛风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其实这个他吃的这一碗方便面，这个方便面它也是痛风的隐形杀手。大家总是以为，也是在自己的所谓的常识里以为，这个痛风只是盯着海鲜呀、动物内脏、啤酒、浓肉汤，清淡的一些素食啊，或者是蔬菜呀、素食是肯定安全的哈。但其实呢，方便面啊，它就是一个高尿酸痛风的高危食物。一碗普通的泡面呀，之所以能轻易的诱发痛风，它核心原因有三个，所有高尿酸呀痛风人群一定要记牢。那第一个就是真正的嘌呤大户，它是调料包而不是里面的面饼。很多人不知道泡面面饼本身它的嘌呤含量是并不高的，真正的陷阱啊就在它的汤料包、酱料包里面了。像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方便面的调料，其实都是用肉类提取物、骨髓、海鲜粉、动物油脂等浓缩熬制而成，它的嘌呤含量是非常高的。就是喝上那么一碗泡面汤，它摄入的嘌呤就堪比喝了一碗熬了几个小时的浓肉汤，会非常显著的提高尿酸水平。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它的高油高盐直接阻碍了尿酸的排泄。其实方便面啊是典型的高油高盐高热量加工的食品，像频繁吃、长期吃都是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的，升高体内这个慢性炎症水平，直接抑制尿酸的正常排出。那像尿酸排不出去，在体内快速堆积，哪怕是你近期啊或者是没有什么大吃大喝，它也是会直接诱发这个痛风的急性发作的。那第三个核心原因呢，就是肥胖体质是痛风的强催化剂了。像病例中的这个小王啊，这个小伙他的体型其实是偏胖的，而肥胖呢也是痛风发作的独立高危因素。像超重以及腹型肥胖的人，也就是肚子胖那种肚子大的啊，身体的代谢能力本身就是偏弱的，尿酸更容易在关节处形成结晶堆积沉淀了。像很多朋友啊，对痛风的认知就是挺片面的，就觉得疼的时候忍一忍，熬过去就没事了。但是上面刚才说过的小王这个病例，清楚地告诉了我们，痛风从来不是单纯的一个关节疼，而是全身性代谢紊乱疾病，放任不管，全身器官都会跟着遭殃。那如果长期放任痛风反复发作呢，后果远比关节痛更加严重，反复损伤关节形成痛风石，甚至影响关节功能，还有持续的损伤肾脏，诱发肾功能损伤，以及连带引发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多种的代谢问题。那很多人的这个痛风啊，总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说到底其实就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不痛就停药，还有就是吃药啊还乱吃乱喝。那下面咱们说几个小的养护常识，大家可以听一听哈。第一个呢，就是规律吃药，绝不擅自停药。菲布司他呢，它是抑制尿酸生成的长效的降尿酸药，没有无止痛作用，长期服用呢是可以稳定血尿酸的，逐步溶解关节内的尿酸结晶。那关节不疼，你并不代表你的尿酸正常，结晶消失了，像擅自停药减药就会让尿酸快速反

痰，结晶不断地堆积在关节和肾脏，导致痛风发作的越来越频繁，病情是越来越重。所以大家如果吃药呢，就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定期的复查，稳定尿酸才是一个和预防复发的一个核心关键因素。那第二个呢，就是少吃，避开隐形的高嘌呤加工食品。除了大家这个熟知的海鲜、动物内脏、啤酒、浓肉汤，还有各类速食加工品，痛风人群一定要少吃。像方便面、速食汤包、火锅底料、加工的香肠、烧烤、油炸食品，像这类重口味的精加工食物，正是当代这个年轻人痛风反复发作的主要元凶了。那第三个就是科学减重，像体重超标、腹型肥胖是年轻人痛风高发的一个核心的原因之一了。循序渐进的科学减重能直接改善身体的代谢能力，提升尿酸的排泄效率，大幅降低痛风发作的概率。切记不要极端的节食，快速减重，过度节食其实是会引发代谢的紊乱，反而可能会加重尿酸问题的。最后一点呢，就是多喝水，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像高尿酸痛风人群，日常需保证每天摄入1500到2000毫升的温水，少量多次的饮用，帮助尿酸代谢排出。像平时出汗多、体质虚弱的人，更要及时补水、补充电解质，避免出现低钾乏力。同时呢，要少熬夜、少劳累，减少身体慢性炎症的刺激。像这个痛风啊，它并非是忍一忍就能好转的一个小病，但痛风呢，它是一个可防、可控、可长期稳定控制的。只要是大家可以做到规律用药、管住嘴、控制好体重、调好体质、戒掉一些不良习惯，其实多数的患者啊，都是可以摆脱疼痛反复发作的困扰的。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闷热的夏天啊，咱们的出汗量是大大的增加，水分的流失呢也是加快了，很容易就出现这种口渴、乏力、头晕等等的缺水症状。那不少朋友呢就会用大量的喝水来缓解，其实啊，大家不知道的是，这样可能会起一些反作用。情况下呢，由汗液排出这个钾的比例是很小的，但是当这个高温天大量出汗，钾的排出量是会明显的增加。此外呢，像钠、氯等电解质也会随着汗水流失，像只补充水分大量的喝水，其实是会加剧电解质缺乏，容易引发这个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这两种电解质紊乱的。那这两种啊，它的早期症状都是像乏力啊、头晕，其实是跟

跟中暑非常相似，非常容易被混淆的，而且两者是可能同时发生的，尤其是大量出汗、食欲不振、腹泻、呕吐等因素的影响下。那我们先说这个低钾血症啊，吴洁平医学基金会营养学部委员刘明表示，像心脏跳动、神经肌肉活动、呼吸、维持细胞渗透压、体液的酸碱平衡等，是都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参与的。正常的血清钾浓度是3.5到5.5每。每升里面的是毫摩尔，那低于3.5毫摩尔每升呢，即为这个低钾血症了。像缺钾的一些典型信号，我们可以听听，比如说疲劳，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乏力、虚弱，出现精力、体力的下降，还有是肌肉的无力、肌肉的痉挛或抽筋，其中肌肉无力它是最早期的症状，以及心率的失常，出现心悸、心跳不规律，甚至是头晕眼花。还有像胃肠道功能、胃肠道消化功能的紊乱、食欲不振啊、恶心啊、厌食等。另外，烦躁不安、思绪混乱、意识模糊等症状也会随着这个缺钾而出现的。那低钠血症呢？像湖南省名中医。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毛以林表示，像夏天出汗多容易缺水，有些人口渴了就会一次性大量饮水，这样易导致稀释性的低钠血症，进而增加我们的心脏负荷。血钠的正常值是在135到145毫摩尔每升之间的，那低于135毫摩尔每升即为这个低钠血症。像缺钠的典型信号呢，它初期症状是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嗜睡，严重的症状就是当血钠的过低的时候，水分是会进入脑细胞，导致脑水肿，引发意识的模糊、烦躁、抽搐、昏迷等严重的后果的。那我们听了上面的，在高温天我们怎样正确的来补充水分呢？大家就是别等到渴了、出了大汗了再喝水。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梦婷表示，日常的补水需避免猛灌冰水，建议大家喝18到45度的白开水，有助于身体的吸收利用，解渴效果呢也是好的。而且在日常，他们就可以少量的、多次的饮水，每次喝150到200毫升。那如果觉得不够解渴，3到5分钟后呢，可以再喝一点。还有就是不要猛灌水，水分快速进入人体，被我们的胃肠道大量吸收，会使我们的血液变稀，血容量增加，加重心脏、肾脏等器官负担，心肌耗氧也相应的增加。那中国注册营养师张小燕总结了下面的这几种饮品，不仅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还会有多种的健康益处。像适合多喝的，比如说淡茶类，如绿茶等。其实这个淡茶它的解渴效果是很好的，而且还富含茶多酚、儿茶素、咖啡因、矿物质等成分，但是呢不要泡得过浓，也不要睡前喝，否则可能会影响我们睡眠，建议每次呢用3到5克的干茶冲泡2到4杯。此外，像大麦茶、玫瑰花茶等香味更浓，能促使人们多喝一些，从而摄入更多的水分。那第二类呢，就是天然的果味水了，比如说柠檬水、百香果水等。柠檬水它含有一定量的柠檬酸、苹果酸、柠檬精油等等保健成分，可以刺激我们胃酸分泌，促进消化。但百香果含水量是达73%的，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每100克30毫克，膳食纤维的含量也很丰富，为每100克10克，可以有效的这个预防和改善便秘，促进我们的肠道健康。建议每次大家可以饮用1到2杯，大概200到500毫升，尽量的不加或者是少加糖。那第三种呢，就是低糖的羹汤类，比如说绿豆汤、银耳羹等。像这种呢，它不仅能够补充水分，还能提供丰富的营养。以绿豆汤为例啊，绿豆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多酚类食物质的，它的钾含量高达每100克787毫克，有助于补充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还有利水消肿、缓解疲劳、清热祛暑等等的作用。那低糖的这种羹汤类啊，它的饮品饱腹感较强，尤其适合减重人群。

你每次可以喝上一到两碗。那刚才说的是适合多喝的，下面来说说这个可以适当喝，那就是电解质饮品，比如说椰子水、淡盐水，这种呢是可以快速补充身体因出汗而丢失的矿物质的。椰子水它的钾含量达到每100克250毫克，淡盐水呢能补充钠，尤其适合大量运动、高温作业等出汗多的人群，有助于他们来缓解疲劳，维持体内的电解质的平衡。当然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过量饮用可能还会增加我们的肾脏负担，导致电解质紊乱，所以建议大家有需要的时候再喝，每次喝个200到300毫升就可以了，别作为这个日常的补水饮品。那还有一个可以适当喝的就是淡蜂蜜水，蜂蜜它是富含这个蜂蜜是富含吸水能力很强的果糖的，可以将水分子带入小肠、大肠，延长我们水在体内停留的时间，很适合用来补水，而且能够快速补充能量，缓解疲劳。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淡蜂蜜水它是尤其适合这种咽喉不适、需要快速补充能量还有就是便秘的人群，建议大家就是500毫升水加一勺蜂蜜，一天呢最多2勺。那我们最后再来说说，如果这个出汗多，除了钾、钠等矿物质，还需要补充哪些营养素呢？中国注册营养师刘平平表示，人体在流失大量水分的同时，还会丢失一定量的水溶性的维生素，如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 等。那维生素 B1 缺乏它呢，就会容易疲乏、食欲差、恶心、忧郁、急躁、沮丧等表现。那我们怎么补充它呢？它在我们主要食物来源里面有粮食、豆类、薯类，特别是没有经过精制的全谷食品。此外呢，瘦猪肉和动物内脏中也是富含维生素 B1 的。那维生素 B2 缺乏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出现疲倦、乏力、口腔疼痛、眼睛出现灼热感等问题。那维生素 B2 在我们日常食用的食物来源呢，主要有奶类食品、蛋黄、深绿色的叶菜、谷物、豆类、鱼肉以及动物内脏。维生素 C 啊，缺乏维生素 C 可能表现就是四肢无力、肌肉的关节疼痛、牙龈出血等。那它主要食物来源这个就多点儿，蔬菜，比如说辣椒、西红柿、油菜、卷心菜、菜花等等等等，还有水果呀，其实大部分水果都有维生素 C， 这个樱桃、石榴、柑橘、柚子和草莓等等还是很多的。

纷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0: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81岁高龄的小莲英老师。
1: 小莲英老师原名郭笑秋，北镇评剧团主演，出身梨园世家，姐姐是辽南评剧名角小莲花，自幼向评剧老艺人喜彩芬学艺，文武兼备，
0: 尤其是在《红梅阁》一剧当中吐火的技巧堪称一绝，后来拜评剧白派前辈小玉凤为师。我们请出小莲英老师为您带来王少安敢传，有请。

0: 16岁的李小梅老师演出《回悲记》。
1: 《回悲记》王二姐思夫。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言传身教，最好的思想品德课。
1: 爸妈，天冷了，记得多穿件衣服，我等会儿要去上班，先不说了啊。
2: 妈妈，
3: 怎么了孩子？
2: 天冷了，你也要记得多穿件衣服。
4: 哎，老先生，您慢点走，我扶您过马路吧。
5: 谢谢谢谢
2: 爸爸。
4: 怎么了孩子？
2: 等你老了，我也会扶着您过马路。
4: 老婆，谢谢你啊，把家里整理得这么干净。
3: 你在外面啊，比我辛苦多了。
2: 爸爸妈妈，为了我，你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你们。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7: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年365天，平均251天，我们都把时间用在了工作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我们在繁忙中度过。当我们回头看到孩子一点点长大，父母的白发和皱纹一点点变多，你是否也会感叹时间过得太快？可陪伴父母和家人的时间却少之又少。别让陪伴成为等待，把最好的爱留给最爱你的人。
2: 假如人生只剩下3天时间可以和父母在一起，你还会嫌弃他们唠叨吗？你会用怎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呢？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4。
0: 媒体看苏宁，坚定信心，干字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完善基础设施，强化要素保障。我市以园区建设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勤时耕作，与时读，半藏农具，半藏书。书香润乡村，悦享新苏宁。全民阅读进乡村首站，走进诗素村。
0: 共青团苏宁县委组织开展铁路温情入乡村，青春志愿送清凉活动。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4。
0: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发出时代强音，吹响冲锋号角。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乘风破浪，起具狂澜千丈，爬坡过坎，更需砥砺前行。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当以战略清醒廓清迷雾，以战略主动抢占先机，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沉着应变，奋急争先，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深入田间地头查看三夏生产情况，把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牢牢抓在手中。从抓粮食安全到抓能源安全，从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到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从防范灾害到抓安全生产，一系列重大部署彰显了防患于未萌的忧患意识，蕴含着未雨绸缪的底线思维。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是一个百年大党深沉的历史自觉。回望来路，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一路披荆斩棘，忧患意识警钟长鸣。早在战争时期，党中央就号召学习甲申300年计，并警醒全党引为借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也提出，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生与死，血与火锤炼出清醒的头脑。新中国成立后，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到改革开放后明确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无论顺境逆境，我们党始终常备不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要求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将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写入党的20大报告中，融入于新时代治国理政全过程。一代代共产党人心怀忧患，肩扛重任，在伟大征程中一次次点燃全民族的昂扬斗志，团结带领10万人民跨越千山万水，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跨越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推进

0: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前进道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必定会有艰难险阻。面向未来，要立足世情、国情、党情，始终保持如履如林的谨慎，居安思危的忧患，时刻准备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真正做到既解近忧，又怀远虑，不断化险为夷，转危为机。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八年鏖战，近一亿人摆脱绝对贫困。这是斗争精神结出的丰硕果实，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铸就的人间奇迹。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105年峥嵘岁月，正因始终保持顽强的斗争精神、坚韧的斗争意志、高超的斗争本领，我们党才能将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才能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闯关夺隘，才能以刚少气多立刻刚多气少，才能在改革开放中杀出一条血路。步入新时代，我们党义无反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面深化改革，啃下硬骨头，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等重大挑战和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可以说，没有顽强的斗争精神，就没有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然而，伟大事业绝非风平浪静下的马到成功，更非鲜花掌声中的坐享其成。唯有激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锐气，才能跨越新的雪山草地，征服新的娄山关、辣子口。2026年1月20号，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京开班，锚定“十五五”新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大力弘扬斗争精神，告诫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挺身而出，迎难而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扎实储备谋略举措，及时果断消除风险隐患，努力把不利因素转化为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志不求易者成，事不必难者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必须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强化斗争意识，鼓足斗争勇气，把握斗争规律，讲究斗争艺术，提高斗争本领，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斗争中求团结、谋合作、促共赢，以实际行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2020年3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期间，冒雨来到宁波舟山港，一路思考，一路研判，我感觉到现在的形势已经很不一样了，大进大出的环境条件已经变化，必须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刻洞察全球经贸格局和国内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的前瞻意识和战略清醒，在变局未显全貌之时便做出科学预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由此酝酿。预判风险所在是防范风险的前提，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战火纷飞的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在新时代，科学预见、及时洞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深刻检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有草摇曳响之路过，松风一起之虎来，一叶一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势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 最大的风险在于看不见风险。常观大事，科学预判，方能下好先手棋，掌握主动权。新征程上，要增强明察秋毫的政治敏锐性，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准确识别时与势、危与机、利与弊，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加强战略预判和风险预警，谋定而后动，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围棋艰巨所以伟大，围棋艰巨更显荣光。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以忧患意识、底线思维，避危于未行，以斗争精神、斗争本领克难于当下，以科学洞察、及时预见、有效应对谋胜于先机，中华复兴号巨轮必将在劈波斩浪中驶向更加壮阔的明天。今天的媒体看苏宁播出沧州新闻报道，坚定信心，干字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完善基础设施，强化要素保障。我是以园区建设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我是牢固树立工业立市、项目强势理念，完善基础设施，强化要素保障，进一步提升产业园区聚产业聚项目能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在肃宁县飞虎服装产业城 A 区项目建设现场，多栋厂房的主体结构施工已全面铺开，工人们正冒着酷暑有序作业。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总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10个厂房及其他配套设施。为确保工期，项目部科学调度施工时间，全力推进建设进度。
3: 咱们是合理的安排工人的工作时间，上午6点到11点，下午2点半到7点，克服这个酷暑的困难，确保工程的进度。
2: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以四季时尚服装为主，融合肃宁本地裘皮服装和针纺产业及辅料机械设计研发等十大功能一体的产业生态园区，助力肃宁服装产业提档升级。
4: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持续推进书香肃宁建设，盘活乡村农家书屋文化资源，7月24号，书香润乡村、悦享新肃宁、全民阅读进乡村首站走进诗素镇、诗素村。
5: 活动由肃宁县文联联合本土读写平台、肃宁百姓读书会、肃宁虾咧咧群开展。诗素镇各村的村民群众、学生与本土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读书讨论，别开生面。活动中，大家结合生活经历畅谈读书感悟，读写爱好者用乡土语言诉说家乡变迁，传递质朴乡土情怀。诗素镇西南庄村养殖户梁庆华在讲述自己读书写作的经历时，现场一位村民用手机笨拙地记下一句话，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农民应该把一地鸡毛的日子过得诗情画意。
6: 他那大概意思就是说，把这一地鸡毛的日子，他不想记，当时他也是跟你这个是这么说，其实不用说，不想记也可以，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说。老百姓活的挺忙碌，都是一地鸡毛啊。你要活成现代化，一直就不一样了。你读书写下的文章嘛，也是呗，这不是现代化也挺好，也有意义了，现在算是。
5: 这也许就是全民阅读进乡村的意义，能让村民想起少年时，想起读书时，一地鸡毛的环境里想想从前。我们谁不曾试过意气风发、好学聪明的少年？青少年经典诵读环节中，中小学生轮番登台诵读国学经典《红色美文》，清亮真挚的朗读展现出乡村少年蓬勃向上的阅读风采，赢得现场阵阵掌声。现场村民、学生踊跃积极参与，互动氛围热烈，全民接力诵读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现场村民与众多读写爱好者分段接力朗读毕淑敏的名篇《读书使人优美》，全员沉浸参与，充分感受文字魅力。
7: 写作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精神寄托，有一个发泄的这么个窗口。我说出来呗，跟我同样经历的人给他们打打气儿。我这会儿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反正也是挺累的呗，但是我不想着找自个有他们大的负能量，我都想着通过自个的事儿给人们打打气儿。
5: 据了解，书香润乡村、悦享新肃宁、

0: 全民阅读系列活动由县委宣传部统筹部署，计划常态化开展，每月举办一至两场主题活动，依托各村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推出经典共读、本土作品品读、村史文脉诵读、读书故事分享等多元活动。活动充分发挥乡贤领读人示范作用，挖掘本土文化资源，破除乡村阅读参与度低的难题，持续涵养文明乡风，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书香力量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1: 书香润乡村，悦享新宿宁，全民阅读进乡村系列活动是县委宣传部深入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扎实推进书香宿宁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此次活动依托本地特色读写品牌，充分发挥乡村领读人示范引领作用，激活农家书屋服务效能，以阅读凝聚人心，滋养乡风文明，助力人文宿宁建设。下一步，县委宣传部将持续推进全民阅读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等系列活动，打通全民阅读最后一公里，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农家书屋等平台，带动更多群众主动读书、乐于分享，广泛传播书香，持续擦亮书香宿宁文化品牌，为乡村文化振兴、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书香动能。
2: 7月24号，团县委刘家屯村驻村工作队、国能铁路装备公司宿宁车辆维修分公司联合开展铁路温情入乡村、青春志愿送清凉活动。活动中，来自国能铁路装备公司宿宁车辆维修分公司的志愿者为傅家佐镇刘家屯村的保洁人员、低保户、退役老兵三类群体发放防暑慰问物资，返乡大学生与退役老兵亲切交流，聆听军旅故事，感悟奋斗精神。此次志愿服务活动有效缓解三类群体夏日防暑压力，同时以交流学习形式深化青年思想教育，丰富返乡大学生志愿实践经历。下一步，团县委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扎根基层，奉献家乡。
3: 今天的宿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宿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礼赞新时代的劳动者，致敬每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瞬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逐梦新时代，奋斗正青春。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

0: 14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7%。
1: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0: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1: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0: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3: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4: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0: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三十二项重点任务、四十五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4: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4: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较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5: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6: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 689.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

0: 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0: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4: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7: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6: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泄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8: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9: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8: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0: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因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1: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 逐一入户组织转移。咨询是周门思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2: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在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5: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2: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4: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5: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 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

0: 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邪光，烈日奔腾，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热爱。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创新不是任何一方的专利，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当地时间27号，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家五星级酒店发生火灾，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东东部、甘肃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就在昨天，甘肃渭源双石门景区的一场突发山洪揪紧了五

0: 住人的心。这片被网友称作露营秘境的峡谷河滩，前一天还铺满了五颜六色的天幕和帐篷，一家家人带着孩子戏水纳凉，私家车队依次排开野餐烧烤。转眼间，上游短时强降雨裹挟着黄泥碎石奔涌而下，平缓的溪流瞬间变成了夺命洪流。截至26号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呢，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很难不去共情这些家庭，谁不是抱着对夏日山野的美好期待出发，躲过城市的热浪，开进蜿蜒山路，找到一片林溪草地，搭起帐篷，泡上咖啡，孩子在浅滩踩水，朋友围坐聊天，朋友圈里晒出的每一张治愈的照片，背后都是对诗和远方的朴素向往。可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份浪漫里藏着看不见的风险。山谷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上游十里之外的一场雨，十几分钟就能够在下游汇成山洪。看似平缓的河滩，恰恰是洪水必经的行洪道。更令人揪心的是，这并非孤立。我们总说，人生至少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说走就走不等于毫无准备。很多人做足了拍照的攻略，美食的攻略，却唯独漏看了气象预警。精心挑选了天幕、手推车，还有氛围灯，却没有带上救生哨、应急绳、手电筒。热衷于寻找人少景美的未开发的野景点，却对此处禁止露营的警示标牌视而不见。当侥幸心理遇上极端天气，美好的旅程就可能滑向无法挽回的深渊。暑期正是露营、自驾穿越的高峰期，针对热门景区的专项安全提示此刻显得尤为迫切。美景值得奔赴，但是生命永远排在第一位。说回这场山洪，截至昨天下午呢，这起山洪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的被困群众247人，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杨场，我现在所在的汇川镇双石门沟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核心区。那从今天凌晨起呢，汇川镇就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这也给今天的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的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和评估。当雨量大的时候呢，就会及时安排救援力量撤出，保持待命的状态。那一旦降雨变小或者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呢就会立刻启动。那今天上午9:30的时候呢，汇川镇呢整个的雨势就开始变大，开始下大雨，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跟随着救援力量及时撤离到了外围安全的区域。那虽然到了下午降雨呢是趋于尾声，但河道内的水量仍然是在一个暴涨的状态。事发地呢地势较低，河道两边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着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昨天下午14点左右，因上游短时强降雨，这里突发山洪，导致部分的露营游客被困。那据当地介绍，事发之前呢，这里就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宽度一度是超过50米。现在我们仍能够看到大量的淤泥和石块以及树枝缠绕在一起，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山洪当时的威力。那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第一时间呢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啊，今天的搜救采用的还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的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那今天呢还向外扩展了5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拉网时搜查工作还会更加细致的开展。那截至昨天下午的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患者呢，主要是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专家组呢，也已经为伤者制定了1人1策的救治方案。 那据甘肃省卫健委介绍，23名伤员中呢，已经有一人出院，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患者呢，现在呢已经是全部转出救治。目前呢，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呢，中重症呢有4人，轻症18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呢抽调了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那与此同时呢，当地还设置了2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和就餐等服务。那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仍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王岩。以上呢是总台记者王岩从现场发回的最新的情况啊，山洪真的非常的凶险。即便是后续的救援非常的及时和科学，也不及来的这个事前防范来的重要。那我们了解到呢，在甘肃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这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当中呢，除了专业救援力量的全力搜救，还有部分游客是通过互助的形式成功脱困的。当时现场是怎样的情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马靖宇。靖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山洪发生后啊，路过景区的一位金女士告诉我们，山洪发生之前，双石门这个地方的水是像溪流一样非常清澈的，但是在山洪发生以后呢，洪水裹挟着泥沙和树枝，导致这个水体已经变得非常浑浊，而且在路边就能闻到明显的异味。一位来自兰州的游客马先生说，昨天其实除了降雨，中午还下起了冰雹。很多游客从开车从这个双石门里面撤出的时候，车的前保险杠不仅是被泥沙覆盖了，还有很多车辆的这个保险杠出现了变形和掉落，可能是由于驶出的时候在趟水的过程中撞击到了流水里的石头和树木。他们离开景区的时候，景区的低洼地区的积水已经差不多到了车辆排气口的位置，还是比较危险的。而且山洪波及的范围远远不止这个地方的内部。马先生一行人呢，他们沿着这个门口的道路一直行驶到了大约10公里以外，能够看到河水一路从路边的水沟漫到了公路上。马先生就说，当时他们看到这个道路旁的河床边有一辆蓝色的 SUV， 它的下半部分是已经陷入到这个河水中了，洪水已经淹没到它的车门的位置，车里还有1家3口被困。马先生他们就从路边的这个小道冲下去，去帮助这1家3口被困者，让他们从车辆的天窗爬到车顶。由于这个车辆陷落的位置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当时被困的夫妻先是把他们的小女儿抛给了马先生还有张女士，随行的另一位张先生就一把拉住了车顶的男士，帮助他脱困了。这个时候车子已经被水流推得离岸边更远了，所以在车顶剩下那名被困者，他的情绪也比较着急。最后他们三个是手拉手，加上现场其他群众拉住他们，大家齐心协力下，成功拉住了剩下这名被困女子的手，把她拉回了岸边。第三个被困者被救出来以后，可能也是由于这个车的重量整体减轻了，车子马上就被洪水给冲走了。他们后来驾车离开现场以后，在下游大概300-400米远的位置发现了这辆被冲走的蓝色 SUV。所以马先生他们回忆，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惊险并且紧急的，万幸在及时的援助下，三个被困者都成功脱困了。我们同时还了解到，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继续推进医疗救治、心理疏导、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还有安置点健康宣教，还有灾区公共卫生工作，确保伤员能够尽快的恢复身心健康，确保群众公共卫生安全。主持人。
0: 好的，马靖宇。这场山洪冲毁了车辆和帐篷，也冲散了几个原本幸福完整的家庭。在自然面前，侥幸从来不是护身符。暑期出游高峰，咱们真的得把安全这根弦绷紧。出发前看一眼天气预报，选营地呢尽量避开未开发的野河滩，别让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变成无法回头的冒险。愿逝者安息，伤者早日康复，也愿这份沉痛的教训能够警醒更多出行的人。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

0: 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逛过进博会吗？说不定您家里用的进口商品就是通过进博会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白廷俊、屈涵一起去看一看。
0: 距离进博会还有100天，来自医药医疗、零售美妆、健康科技、商业服务、化工涂料等领域的跨国企业已经摩拳擦掌，忙着为进博会备货了。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4: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所以我们在20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0: 新加坡某美妆品牌今年的展位面积将达到150平方米，从过去9平方米的拼位变成了独立展位。2025年品牌在上海市黄浦区落地了两家线下直营门店，实现以进博会为跳板深耕中国实体零售。企业中国区线下零售业务负责人倪震透露，今年将在进博会上首发多款东南亚植物护肤可持续美妆新品。
5: 我们是从2018年第一届就已经开始有参加进博会了啊，然后今年是第九届的参展。我们在进博会上收获了很多客户的好评，然后呢也得到了很多用户的一个反馈。每一年我们都会有新品首发啊，然后通过进博会把展品变成商品进入到中国市场。
0: 截至目前，第九届进博会企业展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 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目前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已有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九届全勤生。
6: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企业展是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前八届进博会累计有 2.7 万家境外展商参加企业展，展示超过3400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吴正平说，第九届进博会将会有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亮相。
6: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

0: 医疗展区汇聚了12家世界500强药企，将集中展示创新药械的研发、生物医药技术、跨界数字化诊疗等全球前沿成果。消费品展区更加贴近一老一小、品质生活等国内消费的新热点。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1: 自2018年以来呢，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成功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展会成果凸显，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今年企业展继续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等6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那么今年国家展和虹桥论坛又将带来哪些亮点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同时支持有关国家的省州市参展，展示中外地方合作成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
0: 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层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0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2: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吴正平透露，除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外，还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0: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1: 马上就9年了，进博会早已经不是做买卖的平台，更像是一座桥，把全球的好东西和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连在一起。一家家企业从头回客变成老熟人，一件件展品漂洋过海变成身边的日常好物。从创新的药械到美妆护肤，从健康科技到品质生活，进博会的展台上呢，总是能找到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产品。还有100天，新一届的进博会就要开展了。不管您是从事实体生意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不妨关注一下。期待更多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也期待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千家万户，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添上一份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出差旅游住酒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啊？凌晨才办完入住，睡不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中午12点又得急匆匆退房。日前，一家连锁酒店品牌因为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了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让不少深夜抵达的旅客直呼有了新选择。不过这一模式在部分消费者较好的同时，也推高了酒店运营成本，二者之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深度观察。
4: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兵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5: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的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4: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

0: 环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1: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套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0: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十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2: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0: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3: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在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0: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4: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有点规定。
0: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时，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
5: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7: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8: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刘备也愿意赵云能够娶了赵范的家嫂，所以就劝赵云：“子龙将军，现在贵阳已然拿下，你立下盖世功劳，怎么样？是不是能够答应赵范娶他的家嫂为妻，也是美事啊？”赵云躬身一礼：“主公啊，天下女子不少，嫌我赵云名誉不利，将来何患无妻呀？”赵云这意思呢，将来我大功告成，我娶个媳妇儿算什么呀？我为什么偏偏要娶赵范的寡嫂樊氏呢？赵云没答应。刘备一挑大指：“刺龙将军，你真丈夫也。确实，赵云做的事让人心服口服。”然后刘备跟诸葛亮一商量，就把赵范的绑绳松开了，仍然让赵范做贵阳太守，然后重赏赵云。贵阳的事情安顿好了，张飞过来了：“大哥，子龙将军得了贵阳，难道说我张飞是无用之人吗？您给我3000人马，我立刻兵取武陵，生擒活捉太守金铨，现在军师麾下。”诸葛亮非常高兴：“好吧，翼德将军要去是可以的，不过要答应本军师一件事。”“军师，你先说说哪件事？”“翼德将军，前者你跟子龙将军争得带兵兵取贵阳，子龙将军立下军令状而去，今天三将军你要兵取武陵，也必须给我立下军令状，我才让你前往。”“好好好，俺老赵就立下军令。”张飞立下了军令状，诸葛亮给他一支令箭，让他调3000兵兵发武陵。张飞高高兴兴带着3000大兵就杀奔武陵界口。武陵太守姓金，叫金铨。曹操大兵南下的时候，金铨已然归降了曹操。现在张飞指挥3000大兵，人马已然到了武陵界口了，金铨得报了，马上升座大堂，把手下的将校集合在一起，商量商量到底如何迎敌。金铨手下纵使官姓巩，叫巩志，躬身一礼：“大人，刘玄德是大汉皇叔，仁义不逾四海，再加上张飞张翼德胯下马掌中枪，天下无敌，我看太守大人不可迎敌，是不是归降刘皇叔啊？”没想到纵使巩志说出这句话来，金铨是勃然大怒，啪用手一拍桌案：“刀，胆大巩志，而今我武陵是曹丞相所管，刘备的兵将来了就应该杀上前去，你为什么劝我归降？难道你跟刘备有勾结吗？”“不是，太守大人，刘备确实是一位仁德之君，我劝您还是以归降为上。”“好啊，仗还没打呢，你就乱我军心，来呀，把巩志给我推出去杀！”他这命令往下一传，手下人刚要过来捆这巩志，大堂之上所有的人全跪下了，因为巩志这人人缘特别好，大家伙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太守大人，两军对垒还未交兵，先斩家人，于军不利呀。”金铨一看，只好往下压了压寒气儿：“好吧，看在众人的份上，先暂时不杀巩志，待我出兵战胜张飞之后再杀不迟，尔等站立。”“谢太守大人。”大家伙儿才站起来。金铨用手指着巩志：“我告诉你，我指挥人马前去迎敌，你替我好好看守这座城市。”
遵令。

巩志没有办法，只好答应金旋镇守这座武陵。金旋全身披挂整齐，点齐了5000大兵，离城20里迎敌张飞。把营寨刚刚扎好了，探马前来禀报太守大人，张飞的人马已然到了，好响炮出兵。金旋跨下马，掌中一口大刀，带着3000人马撞出营外，把阵势裂开了。阵势刚刚裂好，对面张飞的兵将铺天盖地而来。张飞一马当先，高声喊嚷：对面何处兵将？俺老张来也！金旋跟手下的兵将抬头一看，这张飞呀，不由得就吓了一跳，全都出声了。见张飞就地一片乌云盖，马上将军无比赛，头戴宾铁荷叶盔，一朵红绒顶门寨，身披大叶假连环，通口兽面喷水怪，手持丈把蛇矛枪，马令疆场敌人败。那张飞的气势就能把金旋的兵马压倒。张飞掌中大枪来到两军疆场，后边队伍把阵势裂开。张飞高声喊嚷：何人敢跟老张对敌？来来来，借俺老张这条大枪！张飞这一嗓子，没想到金旋掌中大刀瞧着他，没敢催马往前。金旋手下的兵将赶紧勒动催战鼓，不噜，战鼓响了。金旋瞧着张飞直发愣，心说张飞怎么这么勇啊。金旋往回一回头：众位将军，何人撒马跟张飞一战？这金旋不出马，他问手下的战将：你们谁敢撒马跟张飞一战？这些战将心说：您叫了半天号，您为什么瞧我们呢？所有的战将看着金旋，谁也不出战，把金旋气坏了，回过头来往前一催马，举手中大刀：张飞，你接我金旋这口刀。张飞往前催马，把丈八蛇矛枪在手中一捋：对，金旋，你敢借俺老张这条大枪吗？俺老张来也！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张飞这一叫不要紧，金旋这口大刀直哆嗦。那没办法，只好阵前杀敌。张飞大枪啪，颤枪枪尖就奔着金旋的梗嗓咽喉来了。金旋拿大刀往出一磕，张飞撤枪，算枪算，啪，带着风就奔着金旋的腰打来了。金旋拿大刀往出一磕，俩人二马一错蹬，应该圈回马来再战。金旋心说：我不打了，我打不过呀。金旋催马归阵了，那张飞能不追吗？张飞一马当先，张飞的手下兵将往上一冲，金旋的兵将头改尾，尾改头，跟断线风筝一般，就奔自己的武陵城这撤。他们的兵将跑得快，人张飞的兵将跑得也不慢呢。等走到城边了，到了护城河吊桥这儿了，金旋到了吊桥口这儿，后边张飞的兵将已然到了。金旋勒住坐骑，抬头高声喊嚷：开城！没想到这句话刚一落地，城上头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齐发，就奔着金旋金太守射来了，把金旋吓坏了。抬头一看，呀，金旋明白了，城头之上架着强弓硬弩，当中间站着一个人，手扶城墙以定护身栏，正是手下的纵使官巩志。巩志，难道你真勾结刘备？巩志用手一指：金旋，这是你不顺天时自取灭亡，我跟咱们城中的百姓都愿意归顺刘皇叔。把金旋气得直哆嗦，晃身形，擦啷啷假叶声音响，手

中大到刀头刀转就颤了。好你个巩志，等我杀进城去将你碎尸万段。嘿嘿，你这辈子休生妄想吧。巩志手里拿着弓，从走兽湖中抽出凋零剑，刃口填弦，弓开如满月，箭出似流星，吧嗒，弓弦一响，这支箭就射下去了，砰，正射到金玄的面门之上。哎呦，扑通一声，金玄就坠于马下，这大刀也撒手了，马也落了荒了。张飞手下的兵士往前一拥，就把金玄的人头割下，然后成交三将军。张飞一看是哈哈大笑，来进城。巩志这时候把城门已然开了，吊桥已然放下了，亲自迎接张飞进城，把张飞请到衙门，就把金玄的印绶还有武陵的地定钱粮册全都成交三将军。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张飞料理城中的事情，就让巩志拿着印绶地定钱粮册派人跟着，让巩志到贵阳面见皇叔刘备。当巩志见着刘备了，把印绶呈上，刘备非常高兴，就跟诸葛亮一商量，让巩志带金玄之侄镇守武陵，身为太守。刘备跟诸葛亮亲自到武陵安民，把武陵的事情处理完了，诸葛亮就跟刘备说，主公您给关将军写封书信。刘备当时就明白军师诸葛亮的用意，提起笔来给关云长写了封书信，信中什么意思呢？告诉关云长说，赵云赵子龙已然拿下贵阳，你的三弟张飞张翼德已然取下武陵，看看关云长说什么。写好了书信之后，命一个小校骑着快马到荆州给关云长前去下书。关云长打开书信一看，子龙将军兵取贵阳三千兵，三弟翼德兵取武陵三千兵。好，诸葛亮立刻提笔写了一封回书，这封书信告诉刘备说，我听说长沙这座城还没取，如果大哥看得起我，可以让我关云长跨下马掌中刀，带领兵将兵取长沙。刘备看完这封书信，把信交给诸葛军师，诸葛军师点了点头，就派张飞带着兵赶奔荆州，把关云长换回来。咱们说不说废话，张飞镇守荆州，关云长来见刘备诸葛亮。诸葛亮就跟关云长说，关将军，赵云赵子龙取了贵阳，翼德将军取下武陵，都带着三千兵。二将军，你现在请战要兵取长沙，长沙太守姓韩叫韩玄，这个人倒不足为虑，可是韩玄手下有一员大将，姓黄名忠字汉生，南阳人，当初他是刘表帐下的中郎将，刘表的侄子刘盘是长沙太守，所以刘表就让黄忠来帮助刘盘镇守黄沙。后来韩玄当了长沙太守，老将黄忠就保着韩玄坐镇长沙。这位黄老将军年近六旬了，别看他年纪大，却有万夫不挡之勇。云长将军，你可千万不要轻敌，如果你去取长沙，要战胜黄忠，所以必须多带人马。关将军，我给你一万兵如何呀？哎，关云长用手捋胸前的五柳长髯，微睁丹凤目，军师，你为什么长别人锐气，灭自己的威风？黄忠只不过一个老卒，何足惧哉？我关云长用不着带三千兵，只带五百儿郎笑刀手，关平周仓足矣。到了长沙，斩黄忠韩玄之头，献与军师麾下。

0: 刘备摇了摇头，二弟呀，你可不可轻敌，军师的话说的太对了，你就不带一万也得带5000兵啊。
1: 大哥，小弟出战500小刀手足矣。
0: 关云长不听劝，这时候诸葛亮就跟刘备说，既然如此，就让二将军前去吧。关将军听令，末将在，你带领本部人马立刻杀奔长沙，兵取长沙是你大功一件，遵令。关云长伸手接过令箭，点齐了500小刀手，带着小将关平、大将周仓往长沙进发。这个长沙太守韩玄呐，性情非常的暴躁，而且对于手下的将吏，说打就打，说骂就骂，说杀就杀，没有一点爱民之心，所以长沙的官吏、长沙的百姓都非常厌恶韩玄。关云长指挥人马前来兵取长沙，韩玄得报了，马上升座大堂，跟手下文武官员商议。众位将军，列位先生，现在曹丞相已然回归许昌了，而刘备得了荆州、襄阳，又取下零陵、贵阳，今天派关云长来取我长沙。你们也知道，关云长胯下赤兔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天下无敌，谁敢杀上前去迎敌关云长？韩玄话音刚落，老将黄忠迈步走到桌案前，插手施礼：“主公，请您不必忧虑。凭我黄忠胯下马，掌中这口佝偻古钺象鼻大刀，凭我黄忠这张弓，来1000个死1000个，来10000个死10000个，何惧小小关羽？”太守韩玄高兴了。谁不知道老将黄忠的本事，年近60了，而且还能力开2弹弓，射出箭来是百发百中。这2弹弓到底有多大的力气？古时候1弹等于240斤之力，120斤为1弹呢、啊、老将黄忠多大的力气，60岁的人了，能力开2弹弓，而且射出箭来百发百中。太守韩玄十分高兴，好，老将军技高奋勇，何愁不保着我长沙城池？这时候又有一员大将挺身而出，太守大人，用不着老将军出马，只要我出城杀上前去，就能活捉关云长，献与太守麾下。韩玄一看，是自己长沙管军校尉，姓杨，叫杨凌。好，既然杨将军愿意出马，我就给你1000兵，你立刻杀出城去。遵令。杨凌一声遵令，点齐了1000兵。指挥人马杀出长沙，离长沙50里地，老远就看见关云长大兵沉头起出，关云长的兵到了。杨凌吩咐一声，来，我兵把阵势裂开。炮声一响，两杆门旗开出，1000大兵列得一字长蛇阵。刚刚把阵势裂好了，关云长的兵马已然到了。关云长看见对面敌人的兵将裂开阵势了，也传下命令列阵。500儿郎笑刀手裂开阵势，关云长胯下马，掌中刀，压住全军大队，左边是小将关平，右边是大将周仓，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杨凌催坐下马，掌中大枪，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压大枪，高声喊嚷，对面刘备的兵将，你们只不过仗着江东的周瑜才能暂且活命啊，竟敢取荆州、取襄阳，今天来兵取我长沙吗？我杨凌大枪之下，而是难讨公道。

0: 把关云长气坏了。关云长心说无名小辈，让小将关平、周仓压住全军大队。关云长催坐下赤头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直奔杨凌。杨凌，你见过关某这口大刀吗？说着话唰的一下，这口大刀力劈华山，就奔着杨凌来了。杨凌立刻拿枪往出招架，关云长大刀往回一撤，砍，进步撩阴刀，就奔着杨凌肋下来了。杨凌拿枪往出一磕，俩人二马一操动。关云长心说行了，就这三刀吧，唰，青龙偃月大刀往杨凌身背后一转，刀刃往下一沉，正是杨凌的脖梗子，一刀就把杨凌砍于马下。杨凌的一千兵吓坏了，哎呦，今天看见关云长这口刀刀法绝伦，这一千兵立刻撒腿往回就跑。关云长高举青龙偃月刀，我兵杀，带着五百二郎笑刀手，小将关平、大将周仓就往下苦苦追赶杨凌的残兵败将，一直追到长沙城下。这时候太守韩玄正在衙中呢，等待杨凌的消息，所以杨凌的残兵败将往回一跑，守城的兵将看见了，马上到衙中禀报韩玄。太守大人，坏了，杨凌的残兵败将往回跑，后边可能是关云长的兵将追杀啊。好，没想到杨凌兵败关云长刀下，黄忠听令，末将在，你立刻点起兵将杀出城去，给我截杀关羽，给杨凌报仇雪恨，我亲自登城给你观敌料阵。遵令。老将军，你带多少人马？太守大人，我听说关云长此次杀奔长沙，只带着五百儿郎笑刀手。既然关云长带五百，我黄忠也请求带五百兵丁杀出城去。好，老将军，我就给你五百兵立刻出城。遵令。老将黄忠点起了五百兵，三声炮响杀出城去。太守韩玄亲自登城观敌料阵。关云长这时候指挥五百兵已然杀到长沙城外，长沙城吊桥扯起，城门紧闭，杨凌这一千残兵败将就在护城河边上待着，也不敢进城，因为人家没开城门呢。守城的兵将没有韩玄的命令是不敢开城，恐怕关云长追进去。关云长五百儿郎把阵势列开，是严阵以待。时间不大，听见城中炮响，吊桥放下，城门开了，又打城中撞出五百兵，过了吊桥，把阵势列开了。当中间两杆门旗往左右一分，大旗之下，一员老将跨下马，掌中刀压住全军大队。关云长知道，这员老将必然是长沙黄忠、黄汉升。关云长战长沙，关黄对刀，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今天这段书咱们说老将黄忠跟关云长关黄对刀。关云长奉军师之命带着五百兵来到长沙城外，把阵势列开了。太守韩玄坐在城楼之上观敌料阵，老将黄忠一声令下带着五百兵出城迎敌。城门开放，吊桥放下了，老将黄忠带着五百兵纵马而出，把阵势一列。

黄忠催马直临两军疆场，胯下马掌中刀，乐舞扬威叫战。关云长一看老将黄忠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虎背熊腰，胸宽背厚，看面貌红扑扑脸膛，两道苍眉斜插入鬓，直入天苍，一双虎目皂白分明，石鼻阔口，眉似山冬雪，发似九秋霜，一步隐染扇满前胸，根根透风，是滋润一极。头戴紫金盔，勒着一对紫金魔额，当中间嵌一颗明珠二龙斗宝，顶门上一朵红绒突突乱颤，身披紫金锁子连环甲，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胸前护心镜冰盘大小，身背后糊了金顶杏黄缎色四杆护背旗，内衬杏黄战袍，施曼带三环套也搭钩，肋下佩戴一口宝剑，绿纱鱼皮鞘，紫金饰件，紫金通口，杏黄绒绳挽手，双锤倒挂灯笼穗，鱼头尾满都是紫金搭钩，杏黄缎色软战裙分为左右，红中间虎头战靴牢踏在紫金凳内，左弯弓右别剑，胯下黄骠马安缠嚼环鲜明，掌中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大刀，是精气十足。关云长也不由得暗暗赞叹，好一员老将。关云长往前催马，在手中一横青龙偃月刀，来将莫非是长沙老将黄忠黄汉生吧？不错，黄忠点了点头，既知我黄忠之名，还敢侵犯我长沙边境吗？嘿嘿，关云长一声冷笑，我关羽特来取你黄忠项上人头。说完话，关云长往前一催马，老将黄忠也往前催马，两个人动手打仗，是先下手为强。老将黄忠年事已高，快六十岁了，而关云长此时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两个人马打对头，到底谁先下手？关云长心说，我年纪比你轻，我要先动手，我算欺负你。关云长拖着青龙偃月刀，黄忠心中明白，你让我先下手，我为什么不先下手？砍刀，唰！这口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唰的一下就奔着关云长的头盔来了。关云长青龙偃月大刀往上招架，老将黄忠搬刀头，现刀转，关云长斜着刀杆往出一磕，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出。太守韩玄在城头之上，城上还有不少兵呢，很久没看见老将黄忠疆场杀敌了，今天跟谁对敌？闻名天下的关羽关云长，大家伙屏住了呼吸往阵中观看。小将关平、大将周仓带着五百二郎笑刀手也仔细瞧着，因为军师说了，老将黄忠胯下马掌中刀，年近六旬，英勇无敌呀。这时候关云长跟黄忠对着手，两个人全都使刀，而且杀了几个回合就把对方的刀路子摸出来了。关云长跟老将黄忠使的全都是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青龙出水埋头转，迎手连肩带背砍，左手抽回右肋藏，扳肩线转迷心点，孔雀出屏防我秋，二马对等劈头砍，孤雁出群莽翻身，仙人解带拦腰斩，这叫八手春秋刀。八手变八手，八八六十四手，两个人刀路子也是一样的。呵，小将关平传下令来，五百儿郎呐喊声音雷动催战鼓，不杀呀！

三军常侍抖擞雄威。太守韩玄在城头之上望下观瞧，来助他三通鼓，不噜不噜不噜炸呀！长沙的兵将也给老将黄忠擂鼓助威。就这样，两个人二马盘旋，杀了100多个回合，棋逢对手，将与良才分不出输赢胜败来。太守韩玄知道黄忠岁数大了，来鸣金收兵。嘡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老将黄忠勒马停刀。关云长，不是我黄忠战不过你，阵中鸣金，明日再战。俺关某何惧你黄忠，明日前来杀敌。两个人各自收兵了。老将黄忠收兵回城，关云长收兵退下10里地，扎下大营。关云长心说，果不出军师所言呐、老将黄忠胯下马，掌中刀，名不虚传，能跟我关云长大战100合，刀法全无破绽。我关云长明日阵前杀敌，必用脱刀计斩杀黄忠。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之后，关云长带着500兵又到长沙城下把阵势列开交战。韩玄仍然坐在城楼之上观敌料阵，老将黄忠带着500兵出马了。双方列开阵势，不用说话，二马盘旋，又冲杀在一处。关云长这口大刀上下翻飞，山砍鼻剁，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刀刀进逼黄忠。黄忠是百刀招架，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还招。两个人杀了50-60个回合，还是胜负未分。两边军士齐声喝彩，好刀法，好啊！关云长心说，这回我得用脱刀计了。两个人马打对头，关云长虚砍一刀，这刀下去了。老将黄忠喝刀招架，关云长往回一扯刀，拨转马头往回就跑。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关云长往下跑，老将黄忠心说：“我能让你跑吗？”追，掌中大刀催坐下黄骠马，苦苦往下追赶。关云长要使脱刀计。关云长这匹赤兔千里马，那是经过特殊训练的，马是战将的两条腿，要使脱刀计，这匹马也得适应关云长。所以关云长在马上他有功夫，他骑着马往回一跑，这匹赤兔马别瞧是马，马善通灵性，他就明白关云长的心思了。心说，好，关将军，你要是脱刀计了，瞧我赤兔千里马的。这马往下跑，它前腿跑跟后腿不一样。你要从后边看，这赤兔马的后腿跑得非常快，可是两条前腿就放慢了，是缓步而行。老将黄忠掌中大刀在后边追，他瞧这匹马跑得挺快，催马使尽全身之力，让这匹马快跑，他好追上关云长。因为老将黄忠久经大敌，他也知道自己这匹马的马头要追上关云长，这马尾得差多远，马往前一催，这口大刀手起刀落就能砍关云长，他才能下刀呢。所以两个人久经大敌，关云长催马往下跑，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得听后边老将黄忠的声音。只要黄忠这匹马的马头离自己的马尾近了，他往前一刀能砍住自己了，自己才能使脱刀计呢。所以两个人斗心气儿啊。关云长听着老将黄忠马跑的声音，马他銮铃的声音，眼瞧着黄忠这匹马就要到了，关云长估计这尺寸差不多了，两只脚一扣蹬，这匹马不走了，唰，关云长在马上就侧过身来了，青龙偃月大刀在手中举着，刀头冲后，刀转冲前，左肩头冲着马头，右肩头冲着马尾。说书迟，真事快呀，关云长往这一错身，这时候老将黄忠马往前一催

骑着马，人得在马上往前趴着，不能往后仰着呀。只要老将黄忠催马过来，关云长大刀往下一压，正是黄忠的脖梗子，那黄忠定死无疑。没想到关云长一侧身把这刀举起来了，突然间听见扑通一声，关云长吓坏了。老将黄忠这匹马马失前蹄，他追得太快了，这马的前腿就跪下来了，扑通，苍啷啷啷，哗楞楞楞，就把老将黄忠扔在马下，这口大刀落在地下，摔得盔开甲胄之响。连韩玄都把眼睛闭上了，所有长沙的兵将全都把眼睛闭上了，心说老将黄忠准得死在关云长大刀之下了。关云长大刀举过来了，刚要下刀，突然间看见老将黄忠马失前蹄，关云长把大刀擒住了。黄寒生，马失前蹄，我不杀你，回去换马再战。哎呀，老将黄忠伸手捡大刀，抬头不由得看了一眼关羽，然后把这匹马扶起来，拉着马的缰绳回归自己的大队。韩玄万也没想到关云长这口大刀没往下剁，老将黄忠没死。关云长为什么不杀黄忠？关云长心说，我胯下马掌中刀，勇冠天下，谁不知道我关云长啊？如果咱们两个人刀对刀，我关云长把你杀了，说明我关云长刀法之勇，你黄忠打不过我。现在你马失前蹄，这是你战马不好，我关云长这口刀下去取下你黄忠人头，这不是英雄所为。所以关云长才跟黄忠说，我且饶你性命，换马再战。老将黄忠回到城中，这时候太守韩玄由打马道上走下来，老将军，马失前蹄吗？太守大人，胯下这匹黄骠马久不上阵，故有此失。老将军，你射箭是百发百中，你为什么不箭射关羽？好，太守大人，明日再战，我必然诈败，把关云长诱到吊钱旁边，我用箭将他射死。好吧，老将军，你这匹战马既然不行了，就把我那匹青马赠与你乘坐。谢太守。老将黄忠接过这匹马来，命手下兵士前去刷印未六，黄忠回到自己的家中，吃完晚饭往屋中一坐，他想起两郡疆场，自己马失前蹄，关云长没杀自己的情形、难得关云长如此义气，他不忍得杀我，我又怎么能用凋零箭射死他呢？可是我要不射他，又恐怕为了太守将令。所以老将军黄忠这一夜也没睡踏实，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到第二天，老将黄忠来到衙内，这时候守城的兵将进衙禀报说，关云长已经在城外列阵叫战了。老将黄忠点齐了500兵出城，两个人二话不说杀在一起。可是关云长两天战黄忠都没把黄忠赢了，心中十分急躁，抖擞胸威，这口大刀一刀紧似一刀，两个人打到30多个回合，老将黄忠虚啃一刀，拨转马头就走。哈哈，关云长心说，你走这回我追你吧，哪里走追，催坐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往下追赶黄忠。黄忠一边跑一边想啊，昨天我黄忠马失前蹄，关云长并没杀我，如果关云长刀往下一剁，我老将黄忠早已然到九泉之下了。不杀之恩是活命之恩，我怎么能

0: 用箭把他射死呢？
1: 想到这儿，老将军黄忠就把自己这口佝偻古越象鼻大刀挂在马鞍桥鸟市环德胜沟上，然后由打弓袋里蹬出宝雕弓，伸手刚要抽箭，老将军把手撤回来了，在马上扭转回头一看，观音堂催马已然离自己一箭之地了。黄忠心生一计，把弓拉开了，吧嗒一声弓弦一响，观音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紧弓弦响处，抬头一看要躲这箭，没有。老将黄忠虚射一箭，只有弓弦响，而箭并没射出来。关云长催马再追，老将黄忠心说你别追我了，只好二次吧嗒一声虚射一箭。关云长又一愣，仍然没看见黄忠射出箭来。哎呀，关云长心说，军师啊军师，你说黄汉中百发百中，怎么射了两下箭并没射出来？原来他徒有虚名。关云长还往下追，老将黄忠这时候已然跑到了吊桥之上了，再往前跑下吊桥就得进城了。黄忠伸手有打箭壶里抽出一支凋零箭，任口填弦，对着关云长拉弓如满月，箭出似流星，吧嗒嗤，这支箭射出去了。关云长听见声音了，抬头一看，这支箭已然到了，再想躲闪已然来不及了，才知道老将黄忠却是箭法高明。不过这支箭没射到关云长的面门之上，砰，正射到关云长这头盔的盔缨上，要的就是这金劲儿，射到盔缨之上，并没把盔缨射断了，而且箭就插在那儿没下来，要的就是这金劲儿。那关云长什么样的战将没见过，什么样的箭法没瞧见过，老将黄忠这支箭射出来劲头正合适，射到关云长盔缨上了。如果劲头再大一点，盔缨就下来了，如果劲头小一点，射不上，正好插在这儿，箭没下来，这叫干什么？我寒碜你关云长，我想让这支箭射到你的盔缨之上，想不让它掉下来就不掉下来，那么我要想要你项上人头呢，你也就跑不了了。关云长等于输了，寒碜呐。关云长带着这支凋零箭往回一拨马，心中暗想，这是老将军黄忠感激我昨天他在马市前蹄的时候我这刀没下去，他报答我的恩德，老将军是讲义气之人。所以关云长回到大营，把剑拔下来，然后传下命令退兵十里。关云长又把营寨往后退下十里，重新扎营了。那么战长沙，关云长跟老将黄忠关黄对刀，到底谁的武艺高强？咱们听书看《三国演义》都知道，关云长自打出世以来灭黄巾，保着刘备刘玄德，后来十八镇诸侯讨董卓，关云长温酒斩华雄，两次保着刘备坐镇徐州，在疆场之上来回冲杀，后来徐州失散，关云长深入曹营，在白马坡斩颜良，斩延京朱温仇，过五关斩刘将，古城会斩蔡阳。关云长是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可以说正在碰上了。而且曹操赠给他千里赤兔马，马是战将的两条腿，这匹赤兔千里马太好了，当初吕布有这匹赤兔千里马就是天下第一勇士，何况关云长这么好的刀法，再有这匹赤兔千里马，那关云长的能耐蹭的一下就长上一倍去呀。老将黄忠呢，马比不上关云长的赤兔千里马，而且老将军黄忠久不打仗，

0: 所以他刀法生熟。再说关云长人在壮年，老将黄忠年近六旬了。虽然两个人使的都是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关云长这口刀是要春有春，要秋有秋，刀法好是春劲儿，实际经验是秋劲儿，关云长春秋两全，而老将黄忠久不打仗了，手眼必然迟慢。如果说把他们俩调一个，把关云长的岁数给了老将黄忠，把关云长这些经验也给了老将黄忠，而且两个人一换马，老将黄忠骑着这匹赤兔千里马，关云长骑老将黄忠这匹马是前蹄的黄骠马，恐怕关云长赢不了老将黄忠吧。所以说关云长心里十分佩服老将黄忠的武艺，马失前蹄也没忍心下手杀他。到现在关云长中了一箭，传下命令撤下十里地，扎下大营，坐这儿呆呆发愣。果然不假，老将黄忠不但武艺高强，却是百步穿杨，箭不虚发。今天箭射我盔缨，确实是报昨日不杀之恩。咱们再说老将黄忠回到城中来见太守韩玄，韩玄在大堂上一坐，把脸往下一沉，用手一指刀：“胆大黄忠，你为什么连战三日而战不过关云长？你以为我韩玄两只眼睛看不见吗？啊，你胯下马掌中刀杀了一百个回合，你并没斩平生之勇，你是有私心故意的马失前蹄，关云长所以才不杀你呀。你跟关云长勾结在一起，我让你射百步穿杨箭，你却两次虚射弓弦。好啊，你私通刘关张弟兄，来呀，把黄忠给我绑上推出去杀。一声令下，长沙太守韩玄有权呢，手下人就把黄忠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被绑了，推到外边。黄忠往地下一跪，老将军黄忠把头一低：“我既然违犯军令，你杀我，我没有怨言。”老将黄忠没说话。这时候大堂上就乱了，长沙所有的战将全都跪倒在长沙太守韩玄面前：“太守大人，您不能杀老将军黄忠啊！老将军黄忠对您一片赤胆忠心，他奋勇杀敌，马失前蹄是真的，这匹马久不上战场了。难道太守大人您看不出来吗？再说关云长看老将军黄忠马失前蹄，没下手杀他，难道您不知道黄老将军是忠义之人？他怎么能箭射关云长，传到天下人耳朵里，老将军黄忠如何活在天地之间呢？太守大人，黄老将军是我长沙的保障，无论如何您不能杀他。”大家伙给黄忠求情，韩玄把脸往下一沉，啪用手一拍桌案：“再给黄忠求情者便是同情，一同斩杀。来，传我的命令，杀黄忠，人头号令营门。到底黄忠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客户说咱的直播方案不够乡土，等等，我有个绝佳创意，把直播间搬到我老家桃园。
3: 还有这种
2: 看，张大爷的仙桃直播卖爆了。

0: 乡村振兴不缺资源，只缺你的金点子。
1: 我是程序员，为老家写了灌溉 APP。
2: 我是设计师，把旧祠堂改成图书馆。
3: 我是您家邻居，明天呢，叫婶子拍短视频。
4: 每个微小的参与都是乡村夜空的心，让离乡的智慧，回家的技术，都在土地里扎根发芽。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小朋友，今天我给你们说孙悟空三借芭蕉扇。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保护着师父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一路上啊打败了好多的妖怪，眼看呢到了秋天了，凉快了哈、啊。这天呢他们走到了一个地方，奇怪，觉得呀越走越热，猪八戒呀热得鼓着大肚子呼哧呼哧的直喘，顺着脑瓜子啊滴答滴答的

直流大汗珠子。多奇怪呀，现在已经是秋天了，怎么还这么热呀？师傅可就说了，悟空啊，你看前边来了一位老人，

0: 前边这座山叫火焰山，一年四季，不管是春夏秋冬啊，都是这么热呀。哦，老人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请问从哪儿走能绕过这座火焰山呢？哎呀，这可不行啊！这座火焰山周围啊有800里呀、啊，到西天去取经啊，必得从这地方过呀。这个火焰山上的火呀，可厉害得很呐、啊，就是铁脑的瓜子、铁身子、铁胳膊、铁腿啊，也得烧化了啊。孙悟空一听，哎呀，老人家，那没有办法了吗？
1: 办法啊只有一个。你看离这会儿不远呐、啊、有一座翠云山，那个山上啊有一个芭蕉洞，这个洞里头啊住着一位牛魔王和他的夫人铁扇公主。这个铁扇公主啊有一把芭蕉扇，扇一下可以灭火，扇两下可以刮风，扇三下就能下雨啊，这火呢也就灭了，天儿也就不热了，你们呢就能够过火焰山了。
0: 哦，好好，老人家，谢谢您，谢谢您。说着孙悟空啊就回到了唐僧的面前，把那位老人说的话说了一遍。他又说，师父，这个牛魔王啊和那个铁扇公主，您忘了吗？就是咱们在火云洞降服的那个红孩儿的爸爸和他的妈妈。再说我和那个牛魔王认识，您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就去芭蕉洞跟他们接扇子试试。
1: 好，你快去快回。
0: 是。说着孙悟空啊奔的一下跳到天空，一个跟头啊就到了翠云山了，找到了那个芭蕉洞，啪啪啪这么一敲门，开门开门。功夫不大呀，哐当的一声洞门开了，走出来一个小丫鬟。哟，你是谁呀？有什么事儿啊？哎，小姑娘，请你去告诉你家的牛魔王，就说我孙悟空路过火焰山，要跟他借芭蕉扇用用。哦，我家大王不在家，只有夫人铁扇公主在家呢。那好啊，哎，就请你呀、啊、跟你们的夫人铁扇公主说说去吧。好，你等着。这个小丫鬟呢、啊、回到洞里对铁扇公主一说，铁扇公主一听孙悟空三个字啊就火了，抄起宝剑呢、啊、就来到洞外了，指着孙悟空就骂，你这个猴头，我跟你往日没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害我的儿子红孩儿啊？你还想接扇子，没门，看剑。说着啊就给孙悟空一剑，孙悟空往后一退，哎哎，我说嫂子，嘿，你儿子要吃我师父，观音菩萨收他做了善财童子，这不是很好的事吗？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呀，怎么恨起我老孙来了？再说嘛，我和牛魔王还称兄道弟，是好哥们儿啊。嫂子，快把扇子借给我用用吧。铁扇公主啊用宝剑一指，猴头你少废话，把脑袋瓜子伸过来，让姑奶奶我砍你几剑，你要是禁得住我砍呐、啊、我就把芭蕉扇借给你，要不的话呀，嘿，你甭想。嘿嘿，好哎，嫂子，来来来，你砍吧。哎，可有一样，你说话可得算话呀，砍完了得把扇子借给我。说着把脑袋瓜一伸，砍吧砍吧。 这个铁扇公主啊，一句话也不说，举起宝剑照着孙悟空的脑袋上，吭吭。

0: 好，就是几箭，就看这个孙悟空的脑袋瓜上啊，噗噗噗直冒火星子。可是孙悟空的脑袋瓜上啊，一点伤也没有。铁扇公主一看害怕了，这个猴头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他回头就想走，孙悟空一伸手就把他拦住了。哎，小弟，你哪儿去啊？快把扇子借给我吧。借给你没那么容易。哈哈，你说话不算话，来来来，吃我老孙一棒。说着孙悟空啊，掏出金箍噜棒照着铁扇公主就打呀。铁扇公主举着剑就赢啊，两个人就坐在一块打起来了。铁扇公主哪打得过孙悟空啊，他偷偷的呀拿出了一把芭蕉扇，用力的一扇，可了不得了，这一扇呐、把孙悟空啊给扇到天上去了。孙悟空啊迷迷糊糊叽里咕噜的，呦呦呦，怎么回事啊，啪掉在地上了。他睁眼一看呐、掉在一座山上了。再仔细的这么一瞧啊，哎，这个地方他认识，叫小须弥山，是灵吉菩萨住的地方啊。他站起来了，往前一看呢、真巧，那个灵吉菩萨呀正往这边走呢。孙悟空迎上前去叫了一声，灵吉菩萨你好啊。悟空，你不保护着唐僧上西天去取经，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1: 嗨，别提了，我呀是让铁扇公主用扇子把我扇到这儿来的。
0: 接着孙悟空啊就把找铁扇公主借扇子的事儿说了一遍。这个灵吉菩萨就笑了，呵呵，那个铁扇公主的芭蕉扇那是件宝贝呀、他一扇呐、就能把人扇出八万四千里才能够落地的，因为你有本事，要不然的话呀，嘿嘿，还得把你飘出万里去呢。
1: 哎呀，那么厉害。
0: 你呀不用怕，我这会儿有如来佛送给我的一粒定风丹，哎，你把它带在你的身上，管保铁扇公主再也扇不动你了。说着灵吉菩萨就从身上掏出了一粒定风丹交给了孙悟空了。孙悟空高兴极了，把这个定风丹揣在身上，谢谢菩萨，一个跟头啊又来到了翠云山芭蕉洞，用那个金箍噜棒啊在那个洞门那儿腾腾腾出了三下，
1: 开门开门开门。铁扇公主一听，心说啊，这个猴头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哎呀，他可真有本事，这回呀、我要多扇他几扇子，把他扇得远远的。
0: 铁扇公主走到洞外了，
1: 猴头你又来找死啊，
0: 嘿嘿，嫂子你别这么小气啊，快把扇子借给我用用，用完了我立刻就还给你，
1: 不借不借，就是不借。说着铁扇公主啊就用那个芭蕉扇朝着孙悟空哎使劲的这么一扇，没想到孙悟空啊有了定风丹了，连动都没动一动。
0: 铁扇公主啊又举起扇子呼打呼呼打连着扇了这么几下，
1: 孙悟空啊还是稳稳当当的站在那儿没动开。
0: 这下啊铁扇公主可慌了，赶紧收了芭蕉扇，一转身呢、就进了洞了，咣当把门也关上了，她不出来了。
1: 铁扇公主回到洞里头啊，心扑通扑通的直跳，渴得要命，不住的喊，渴死我了，累死我了，哎，快拿茶来快。
0: 这个小丫鬟呢就泡了一壶茶端上来了，铁扇公主拿过茶杯倒了一杯，咕嘟咕嘟咕咕嘟的就喝呀，三口两口喝完了，往椅子上一靠，

过了不大一会儿啊，就听见有人喊：“嫂子，铁扇公主，把扇子借给我用用吧。”铁扇公主一听，吓了一大跳：“小猴子，你在哪儿说话呢？”“嫂子，好嫂子，嘿嘿，你要是再不借呀，我可就不客气了。你这个猴头，你在哪儿呢？嘿嘿，嫂子，我在你的肚子里呢。”“啊，你怎么跑到我的肚子里头来了？”“嫂子，是这么回事儿，你进洞里头来了，我就变了一个小虫，跟着你一块儿进来了。我就藏在那个茶水里，你喝水的时候啊，我就钻到你的肚子里来了。”嫂子，你说吧，你到底借不借芭蕉扇儿？”“我不借，不借，真的不借，不借。”“好了，那我可就对不起你了，我要在你的肚子里头打猴拳了。”说着，孙悟空啊，真的打起猴拳来了。这一折腾啊，铁扇公主可受不了了，疼得她呀捂着肚子在地下直打滚。“哎呦，孙悟空啊，你别折腾了，我借给你芭蕉扇还不行吗？”“好，看在牛魔王的面上，我饶了你的命，你快把扇子拿出来让我看看。”“好好，我拿出来给你看。”铁扇公主啊，立刻把一把芭蕉扇儿放在桌子上了。孙悟空啊，就趁着铁扇公主张嘴的时候啊，从那个嗓子眼儿那块看见这个扇子了，这才哎，从他的嘴里头钻出来了。钻出来以后啊，拿起这把芭蕉扇呐、啊，就出了洞了，一个跟头就翻到唐僧待的那个地方了。唐僧他们正等得有点着急呢，一看他拿着大扇子回来了，挺高兴的。“悟空啊，你怎么去了这么半天才来呀？”“师傅，是这么回事儿。”孙悟空啊，就把借扇子的事儿说了一遍，然后把这个扇子一举：“师傅，您看，扇子借来了，咱们走吧。”“哎，我这猴哥，你可真有本事，走啊，走啊。”孙悟空他们呐，大概走了有40多里地吧，来到了火焰山的前边了。孙悟空啊，在最前边拿着那个芭蕉扇子，用力的这么一扇，那个火呀没灭，反倒啊腾的一下火苗子挺高。孙悟空又一扇，那个火呀更大了，他再一扇呐，可了不得了，那个火呀，噗的一下就烧他这边来了。孙悟空赶紧那就往后跑啊，把他那屁股的毛啊都给他烧没了。孙悟空急了，跑到唐僧的面前：“师傅，师傅，快走，快走，火来了！”师徒四个人呐，就拼命的跑啊，一直的跑到离火焰山很远的地方才站住。唐僧跑的呀，又累又饿呀，正要让孙悟空啊弄点吃的喝的呢，前边啊来了一个老道，手里头啊端着一个盘子，里头有蒸饼，还有茶水。他对孙悟空说：“大圣啊，我是火焰山的土地神呐，知道你保护着唐僧上西天取经，特地献上点吃的喝的。”孙悟空啊，看了看这个土地神，接过来吃的喝的，请师傅用。他又问那个土地神：“哎，我问你，这个火焰山怎么才能过去呀？”“哦，大圣啊，要想过火焰山呐、啊，非用芭蕉扇不可呀。你瞧，我把芭蕉扇借来了，怎么越扇这个火越大呀？”“哦，您给我看看。哎，这个芭蕉扇呐、啊、是假的，大圣啊，你受骗了。”“啊，我受骗了？那真的呢？”“真的还在铁扇公主那会儿了。”

0: 要借真扇子啊，必得找牛魔王啊，那才行呢。哦，这么说，火焰山的火是牛魔王他放的了？哦，大圣啊，这个火呀是你自己放的。
1: 胡说，怎么会是我放的呢？
0: 你要再胡说，我打死你。嘿，大圣，您别生气，您忘了在500年前您大闹天宫，被关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了。那太上老君过了7749天打开了炉，看看你是不是烧化了，谁知一揭开炉盖，你跳出来了，稀了哗啦登倒了八卦炉，掉下了几块带着火的砖，就落到这个地方了，就变成了火焰山了。嘿，我说猴哥，原来这个火是你放的呀。那他还想再说什么呢，孙悟空啪打了他一巴掌，别废话，喂，土地神，那牛魔王现在在什么地方？
2: 哦，回大圣的话，前些日子啊，牛魔王到别处去了，现在可能回来了。大圣啊，你就快去借真的八件事儿吧。
1: 好吧。
0: 孙悟空一转身呐、啊，就找那个牛魔王去了。
3: 正好啊，这牛魔王回来了。
0: 孙悟空到那儿当当一打门，牛魔王啊出来了。手里头啊攥着一个大棍子，见了孙悟空啊，他那个火大了，把眼睛一瞪：“你这个猴头，找我干嘛？啊？
3: 嘿，你们说，为什么这牛魔王一见孙悟空就这么大火啊？原来铁扇公主啊，已经把孙悟空借扇子的事儿啊，打猴拳的这个事儿都说了。这时候呢，这牛魔王啊，装糊涂。
0: 你来干什么？
3: 孙悟空啊，可就说了：“嘿，牛大哥，是这么回事，我保护着师傅上西天去取经，过不了火焰山了，想借您的八件事儿用用。可嫂子呢，太小气，她不借给我。哎，大哥呀，您给收收情吧。”“
0: 去你的吧！我儿子红孩儿的仇我还没有报。”你又来借扇子，哼，看见了没有，你要是能胜过我手中的这个铁棍，我就借给你抗棍。
3: 好，说着牛魔王啊抡起大棍子就打。孙悟空啊赶紧就往旁边一闪，拿着金箍棒棒来，就这么一躺，当当，好家伙，俩人就打起来喽。打着打着啊，忽然听见远处有人喊：“牛爷，我们大王请您去喝酒呢，您快去吧。”牛魔王一听啊，点了点头：“
0: 好吧，我这就去。”
3: 说着啊，他就对孙悟空说了：“
0: 猴头，我现在有事，等我喝完了酒，咱们再打。”
3: 说完了，他一闪身呐、啊，进了洞了。功夫不大呀，骑着一个呀、啊、叫碧水金睛兽啊走出来了。骑着这个碧水金睛兽呱嗒呱嗒呱嗒呱嗒就往远处跑去了。孙悟空一想啊，你跑了，嘿。孙悟空把头一歪，眨巴眨巴眼睛，心里这么一琢磨，这个牛魔王他上哪儿喝酒去了呢？对，我跟着去看看。想到这儿啊，孙悟空变了一股清风，追这个牛魔王去了。功夫不大呀，来到了一座山上，明明他这个牛魔王在前面呢，一下不见了。哎，哪儿去了？往下一看呢，有个山窝，山窝底下啊有这么一个大水潭，旁边啊还竖着一个石碑， 石碑上啊还刻着六个大字：乱石山，碧坡潭。哦，这是一个大水坑啊，大水潭呐、啊。牛魔王一定是上水里头去了。我也到水底下找找看。孙悟空说着怎么着，摇身一变呢、啊，他变了一个大螃蟹，他也跳下去了。到下边一看呢、啊，有一座牌楼。这个牌楼上旁边啊，拴着那个牛魔王的，他骑着那个碧水金睛兽呢。他又往里边走。过了这个牌楼啊，就没水了。孙悟空斜着身子啊，还横着就爬进去了。一瞧啊，这个牛魔王啊，正和一个老龙精啊，在那喝酒呢。孙悟空这么一看，啊，喝上了。哎呀，他们这么喝，这哪儿都喝完了。哎，我趁着这个功夫啊，我变作牛魔王的模样，我去找他的夫人铁扇公主，想个办法把那个芭蕉扇弄到手吧。对，太妙了，我就是这个主意。说着孙悟空啊爬到了那个牌楼那会儿，哎，摇身一变呢、啊、他变成了牛魔王的那个模样了，一点不差。他就把那个碧水金睛兽啊，他就骑上了，一下啊窜出了碧坡潭，来到了芭蕉洞，用手啪啪的一打门：“夫人，开门来！”哈哈，这个铁扇公主一听啊，这牛魔王回来了，很高兴，连忙啊就打开了洞门，让这个牛魔王进来了。他哪知道啊，这个牛魔王啊是孙悟空变的。他就跟这个牛魔王说了，就是跟孙悟空说了：“大王啊，刚才呀、啊、我还没跟你说完呢，那个猴子来了捣乱，哎，你说这把扇子能借给他吗？”“
2: 哎，这芭蕉扇是咱们的镇山宝贝呀、啊、哪能够借给别人呢？那个猴头啊，他的本事可大呀，哎，这个小心点，别叫他把扇子骗去啊。”“
3: 嘿，大王啊，你放心吧，他骗不了去，你看这不在我这儿呢吗？”说着呀、啊、他一张嘴啊，从嘴里头啊吐出了那么一个像那个杏树叶那么大的那么一个小芭蕉扇儿。他用手指头捏着：“大王啊，你看不是在这儿呢吗？”孙悟空啊一看这么点的小扇子，心想：“哎呀，这是不是又是假的呀？”他就说了：“
2: 夫人呐、啊，这么点的扇子怎么会能扇火焰山上那么大的火呢？”“
3: 哟，大王啊，你刚出去这才多少日子啊，怎么就忘了？这是自家的宝贝啊，你看不是只要用手一捻瓣上的那个红线，念一声口诀，扇子就会变成很大很大的了吗？”说着啊，这个铁扇公主啊就念了一遍口诀。孙悟空啊他聪明得很，他听这么一遍呢、啊、他就悄悄地记在心里了。他把这个扇子啊，哎，往他的嘴里头一搁，一抹子脸蛋儿啊，怎么这么一抹脸呢、啊、大叫了一声：“嫂子，你看看我是谁。”
4: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5: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

0: 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1: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0: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2: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0: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3: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0: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有两个年轻人将要远行，那遥远的地方在闪着诱人的眼睛，一个要去戈壁滩，一个要去大森林。在离开北京的前夜，他们来向天安门告别，他们相识在这里。
4: 那是去年五一的黄昏，银河般的广场簇拥着灿烂的人群，
5: 节日的焰火在透明的夜空飞闪，那焰火美丽的像多彩的爱情。
3: 他们开始快活的相爱，共同的理想在鼓舞他们。
5: 今夜的月色是那样迷人，
4: 就像那姑娘泉水般的眼睛。
3: 他们在广场上走了一遍又一遍，亲爱的广场是他们爱情的见证。
6: 高耸的华表向夜空

0: 伸出手臂，
1: 他想摘一把星星为他们送行，让这里的星星永远伴随他们。
2: 无论是在森林的帐篷边，
3: 或是戈壁滩的石油城，
1: 金水桥下的流水静静地流，那流水声像情人细细的叮咛，美丽的爱情永远无疆，
4: 美丽的爱情永远无疆，它牢固永恒，像红色的天安门广场。
5: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第一声汽笛响了。而现在是出发的第几个夜晚了呢？今晚的谈话又是这样久这样久。
2: 接着讲吧，接着讲吧。那杆渲染的红旗以后怎么样啊？以后
6: 那红旗呢？那红旗插上了天安门城楼。
7: 是的。
2: 说下去吧，说下去吧。那把汉奸的镢头开到什么时候？
7: 那南泥湾的镢头啊，开出了今天沙漠上第一块绿洲。而现在红旗和镢头已经传到了你们的手，荒原上的新战役也正把你们等候。
5: 看，老战士从座位上站起，
4: 月光和灯光照亮他展开的眉头。
5: 看，青年们一起拥向窗前，
6: 头一阵大漠的风尘
4: 翻卷起我们心壮的衣袖。
5: 戈壁荒原上你漫天的走石飞沙，革命道路上你阵阵的雷鸣风吼，
2: 乌云在我们眼前，
6: 阴风在我们背后，
2: 江山呐，在我们的肩，
7: 红旗呀，在我们的手。
5: 眼前的这一切一切啊，让我们说胜利啊，我们能够。
4: 我亲爱的老战士，
7: 我亲爱的新战友，现在请允许我走上前来，再一次拉紧你们的手。
5: 我不能抑制我眼中的热泪啊，我怎能平息我激跳的心头。
4: 我们有这样的老战士啊。
8: 是的，我们能够。
7: 我们有这样的新战友啊。是的，我们能够。
4: 祖国的万里江山，
8: 万里江山呐、啊！
4: 革命的滚滚洪流，滚滚洪流。
5: 现在，让我们把窗帘打开吧。赶车窗外，已是朝霞满天的时候。来啊，让我们高声歌唱啊！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8: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9: 五元读书会。
10: 这杯酒敬我们大学毕业后的第一次相聚，也敬我们的青春诗社，让我们相遇，
11: 见。

0: 敬我们充满诗意的青春，
1: 敬自习室的日日夜夜，
2: 敬青春。
3: 哎，等一下，大家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诗会的时候朗诵的诗啊？
4: 当然记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5: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1: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0: 喂马，劈柴，周游世

0: 气，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大家看，我带来了什么？
2: 哎，这不是咱们第一次写诗的手稿吗？
1: 大家还记不记得他第一次上台读诗的时候，那声音抖得脸都变红了。

0: 的青春就像这杯中的酒，热烈、醇香、回味悠长。
1: 我们的每次相聚都是在各自的理想之路上不断成长、奋斗不止的见证和分享。
0: 奋斗的意义不是成为别人，而是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山有顶峰，还有彼岸，坚持的人终会与理想相逢。
3: 无论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勇敢的追梦人。
4: 敬奋斗，
5: 敬青春，
6: 青春万岁。
7: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细雨蒙蒙里踏青，初雪的早晨的行军，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是转眼过去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0: 是单纯的日子，
1: 也是多变的日子。
8: 浩大的世界，
0: 样样叫我们好惊奇。从来都兴高采烈，
3: 从来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
5: 所有的日子，
6: 都去吧，
5: 都去吧。
7: 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软，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青春万岁，
5: 青春万岁。
9: 五元读书会，
10: 诗句也许是古早的，生命也许是短暂的，但对生命的热爱是永恒的，对诗意的追求也是永恒的。这份热爱是今天的年轻人在人生道路上坚持自我、勇敢追梦的坚定选择，也是在奥运赛场上突破自我、突破极限的体育精神。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11: 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10: 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
11: 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
10: 既然目标是地平线，
11: 既然目标是地平线，
10: 留给世界的，
11: 留给世界的
10: 只能是背影。
11: 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 只要热爱生命。
7: 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
6: 只要热爱生命，
11: 一切
7: 一切
11: 一切
6: 都在意料之中。
4: 生活的颜色。一个小朋友问我，生活是什么颜色？
8: 生活是什么颜色？
12: 有时是闪闪桂冠的银色，
4: 有时是长夜漫漫的黑色，
12: 有时是飞腾火焰的红色，
4: 有时是阴霾天空的灰色，
12: 有时是浩瀚大海的蓝色，有时是无垠沙漠的黄色，还有夏日森林的绿色，
4: 有时是黄昏薄暮的
12: 紫色。
4: 紫色，我无法告诉你生活是什么颜色，我不能想象生活只是单一的颜色，
12: 银色、黑色、红色、灰色、蓝色、黄色、绿色、紫色，
6: 生活不只是单一的颜色，
4: 它旋转着，
6: 旋转着，
4: 旋转着向前，闪烁着灿烂的彩色。
7: 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海洋，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去参加歌咏队，去演戏，去建设铁路，去做飞行师，去坐在实验室里，去写诗，去高山上滑雪，去驾一只船颠簸在波涛上，去北极探险，去热带搜集植物，去带一个帐篷在星光下露宿。去过极寻常的日子，去在平凡的事物中睁大你的眼睛，去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去以心发现心。
4: 去过
7: 极寻常的日子，
4: 去在平凡的事物中睁大你的眼睛，
13: 去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
7: 去以心发现心。
6: 生活是多么广阔。

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地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窗，门很低，但是太阳是明亮的。

早晨，黑夜还要流浪，我们把六弦琴交给他，我们不走了。我们需要土地，需要永不毁灭的土地，我们要乘着它度过一生。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2: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1: 哎，不行。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2: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1: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5: 傻了吧你？
1: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这好。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点，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李金斗老师，
7: 嚯，不敢当！
6: 哎呀，李老师，全才的艺术家，
7: 您这是捧我？
6: 当然了，
7: 嗯，
6: 中国有句老话，
7: 哪句？
6: 人无完人，
7: 哎，
6: 金无足赤，
7: 这话不假，
6: 谁都有得有一点瑕疵，
7: 是
6: 啊，
7: 是，
6: 您也有一点瑕疵，
7: 我哪有瑕，哪有疵啊？
6: 不，您看，我给您解释一下啊，
7: 啊，
6: 李老师，自幼从艺。
7: 从小学的相声，
6: 哎，文化程度不高，在传承方面有一点瑕疵，别不爱听啊。
7: 又来了，哎，啊，你说的一点不假，
6: 嗯，
7: 有很多的相声演员，幼儿失学，
6: 哦，
7: 我不然，
6: 是啊，
7: 哎，
6: 您有学问，
7: 有文化程度，还有学历。
6: 还有学历的，
7: 哎，
6: 那咱们得问问啊，李老师，
7: 问
6: 您是硕士
7: ？No，
6: 博士？
7: 不对，
6: 那您是
7: 博士前？
6: 我都没听说过，什么叫博士前呢？
7: 少见多怪，
6: 解释解释。
7: 硕士、博士、博士后
6: 啊，
7: 发奖的时候他们在后边。

0: 塌。你这人没文化就在这
1: 儿。谁没文化？
0: 这徒弟我搁兜里啊，掏出来。
1: 你不说带着了吗？
0: 你客气点，你得说请出来。
1: 啊，对，您给他请出来。
0: 哎，请我喊他一下啊！别扭，别扭！哎呦，我的祖宗哎！哎，嘿，这儿答应是吧？那各位，这就是我徒弟别扭。这下行，哎，别走了。
1: 这就是您徒弟。
0: 对了，李老师您放心啊，我们训练好了不咬人啊，放心，
1: 这是您徒弟。
0: 哎，您可以跟他交流交流啊。
1: 哦，来了，来了，
0: 怎么样？
1: 好。哎，他是活的啊。
0: 废话，
1: 他来了，
2: 鹿满堂奶来了，
0: 你看还全都知道。
1: 跟谁来的呀？
2: 我师父。
0: 跟我来的啊？
1: 谁是你师父啊？
2: 他。
0: 各位听清楚了吗？多有礼貌，不说你我他，他
1: 好。你还美呢啊！他把你给贪了啊！
0: 他把你煮了鸡蛋呢，怎么这么客气呢？
1: 徒弟，高寿了？
2: 吃饭了。
1: 高寿了，吃饭了。来来来，您请过来。哎，
0: 怎么了？
1: 漏了。
0: 漏了，哎，找物业吧。
1: 房漏了，
0: 你不说漏了吗？
1: 学问露馅了。
0: 谁学问露馅了？
1: 您徒弟。
0: 他怎么露馅了？
1: 你看呢？啊，我问他高寿了，他说吃饭了。
0: 多新鲜，这都几点不吃饭啊？你们家都夜里三点吃饭呢。
1: 你耳朵不好。
0: 怎么了？
1: 你没听明白
0: 什么呀？
1: 我问你徒弟高寿了，啊，他说吃饭了。
0: 这话是我徒弟说的。
1: 对呀，
0: 他说了，你把他怎么样？
1: 打架呀，是怎么样？
0: 不是打架，不可能，
1: 不可能，您自己问，
0: 必须亲自问。
1: 广大的观众在这儿作证，
0: 我得问问他。
1: 您来来，
0: 挑拨我们爷儿俩交情，
1: 没必要。
0: 宝贝儿，别看我，今儿是有点别扭，瞅那边。啊，我问你点事儿啊。这儿有一个坏人，不是，有一个先生啊，他不知道你的学问，啊，不承认你有能耐。我来问问你，咱们给他们证明一下啊。
1: 对，
0: 听清楚了，你高寿啦？吃饭了？
1: 怎么样？哎，
0: 大伙儿，大伙儿，
1: 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他这两天耳朵上火，没听清楚。哦，我下面再问他。
1: 再来，
0: 宝贝儿，这句话很重要啊，他让大伙儿都听着呢。这个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回答好了，今后咱爷俩吃香的喝辣的，
1: 是，
0: 对吧？直接影响你师父我生育，我不生育了。
1: 啊，对，他怀不了孕。嗨，
0: 不是我生育不好啊，
1: 爷俩一样。
0: 记住了，
1: 对，
0: 听清楚了，你高寿啦？吃饭了？
1: 怎么样？鼓掌！
0: 行行行行行行。哎呦喂，徒弟呀，啊，不是我把你捧得乌丢乌丢的，你给我摔得啪嚓啪嚓的呀，像话？
1: 就是，
0: 记住了，哎，有人在问你高寿啊，啊，人家是问你结婚了没有？
1: 哎，走。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是犯罪呀，啊，这叫误人子弟，知道吗？挺好一徒弟，你看看。您让大伙儿看看，大伙儿为什么给他鼓掌？这一身打扮四季如春，毛窝冬天，这是夏天，这是秋天，啊，这是春天，啊，挺好一孩子，您看看给弄得这模样，师父不明弟子拙呀，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高寿了？吃饭了？还结婚了没有？像话吗？这个，今天你碰上我了，嗯，我是有文化的人，
0: 是，
1: 我说着你，带着他，嗯，教育他，让你明白明白。记住了，有人问你高寿了，就是问你啊，
0: 什么呀？
1: 爷们儿，你怀孕了吗？哎，
0: 去，姑娘，我抽他一顿。太讨厌了，这人，这倒不错，前后仨糊涂车子，你这起哄是不是？你以为我们真不懂呢？
1: 你明白吗？
0: 多新鲜呐！不明白能带徒弟吗？嗯，有人问你高寿了啊，嗯，那就是问你多大了。
1: 就是，
0: 宝贝儿，你多大了？
1: 高僧，你说呢？
0: 啊，我说，你都把我徒弟吓傻了。我交给你吧，嗯，宝贝儿，比方说，嗯，去年你17，哎，今年你多大了？
2: 4岁。啊，
1: 话 院里养，我这越养越抽抽。
0: 像了。

0: 十七今年四岁，
1: 没听说过。
0: 去年十七今年三十六啊，
1: 没错。
0: 我这也乱了。去年十七今年你十八，
2: 十八，
0: 多大了？
1: 十八。
0: 哎哎，十八你属什么的？
1: 忍者神龟
2: 啊。生肖有这个吗？
0: 哪有这个呀？我告诉你吧，属大马。
2: 大马，
0: 多大了？
1: 十八。
0: 属什么的？
1: 大马。
0: 哎，
1: 哈，
0: 没有哈。哎呦，这麻烦！再来，多大了？
1: 十八。
0: 属什么的？
1: 大马。
0: 哎，
1: 没有哈。
0: 没哈就别说了。哎呦，你太麻烦了！再来一遍，多大了？
1: 十八。
0: 属什么的？
1: 大马。
0: 多大了？
1: 十八。
0: 属什么的？
1: 大马。
0: 这就行了，您可以问他了。
2: 气音还真不错。
0: 哎，一教就会。
2: 多大了？
1: 十八。
2: 属什么的？
1: 大马。
2: 多大了？
1: 十八。
2: 行，多大了？属什么的？
0: 哎呀，哎呦呦，你瞧你把我徒弟给累的，哎呦，
1: 没哈，
0: 别累了。你可太坏了！你我刚给他教会了，你又想给他绕得懵了，是不是？有什么话跟我说吧。
2: 我还真得跟您说。
0: 哎呦，
2: 这话是在上个星期天
0: 啊，
2: 我上这个梅兰芳大剧院呢听戏去了。
0: 啊，是啊，
2: 大探二，
0: 好戏。
2: 一回头，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2: 我看见你们老爷子了。
0: 哦，我父亲也爱看戏，
2: 我得跟他说句话呀。
0: 对呀，
2: 我说大爷
0: 啊，
2: 您好啊。
0: 哎，您这是客气。
2: 哎，
0: 啊，我爸爸怎么说？
2: 没理我。
0: 没理你。我跟你说 啊，我爸爸耳背，您大点声。哎，
2: 说真的
0: 啊，
2: 老爷子今年多大了？
0: 啊，您问我爸爸
2: 啊？
0: 十八。
1: 啊，这
0: 谁问你了？跟我说话呢，看那边啊，这毛病还在你这儿。
2: 怎么？
0: 你问老爷子，别问多大呀。
2: 那怎么问？
0: 你得问高寿了。
2: 老爷子今年高寿了？
0: 十八了。
2: 啊，
0: 全乱了，各位。我爸爸七十二了。
2: 哦，七十二了。
0: 对。
2: 老爷子属什么的？
0: 你问我爸爸
2: 啊？
0: 属大马。
1: 哎，
0: 你前面那句和这句可都有问题啊。
1: 没哈。
0: 啊，是哈。我跟你说啊，现在是我们俩说话，大人说话，小孩别搭茬。从现在开始，你给我站好了，一句话不许说，听见没有？有人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
2: 嗯，
0: 你就说我不让你说话。
2: 对，
0: 讨厌。
2: 大人说话，小孩不能接下句。
0: 对，
2: 哎，这是不礼貌的。
0: 就是啊，
2: 当面训子，背后说气。
0: 那可不。
2: 还是我跟您说吧。
0: 您跟我说，
2: 我得问问老爷子。
0: 那是啊。
2: 老爷子您好啊。
0: 哎，我爸爸怎么说？
2: 没理我。
0: 我跟您说，啊，我父亲上岁数，听不清楚。
2: 就是啊。
0: 大点声。
2: 我说过去了。
0: 啊，
2: 大爷您好啊。
0: 这回我爸爸说什么？
2: 老爷子还没理我。
0: 你走到跟前，惊动他一下。
2: 我握住他的手了。我说，啊，大爷您到。
0: 说什么？
2: 你爸爸还没理我。
0: 哎，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呢？
1: 你不让我说话呀？
0: 啊，

0: 小侯啊，
1: 啊，
0: 你上班不要打哈气好不好啊？这个玩意会传染的，是不是王经理？哦、
2: 王经理，
3: 王经理，
4: 下班啦！
5: 啊，下班了。哎呀，今天太忙了，累得都不行了。这个走的时候把这个灯啊、门啊都关好啊。嗯。你们又开我玩笑吧？啊，真是的，你们。来来来来来。
0: 昨天晚上您有没有休息好啊？
5: 哎呀，都是公事嘛，忙工作加班，所以说呀，一宿没睡啊。
0: 好好好，
5: 来，咱们开个会。
0: 啊，好，我赶紧在群里通知一下哈。
5: 我还没有退休。

0: 要发新闻信息还得我发。请大家马上到会议室来开会。
1: 老贾收到。
2: 小赵收到。
3: 小爱收到。
4: 我知道了。
1: 什么叫你知道了？群里回复那叫程序。
4: 哦，小侯收到。
0: 一二三四。老张呢？老张咋不回复啊？
2: 你嚷什么呀？老张都退休一个多月了。
0: 啊，退休了哈。啊，好好。
1: 我已经把他踢出群了。
0: 踢得好，就得保持咱们这个微信工作群的严肃性。
1: 啊，对对对对。我们这个部门就是讲究效率嘛。
2: 没错。
0: 说到效率啊，昨天董事长召集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啊，开了一个会。说咱们部门存在的这个工作效率低的问题。
2: 什么？什么？
1: 我们部门效率会低吗？
2: 那怎么可能低呢？那每次接到新任务，我们都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微信群。
3: 我们那是专项，没人比我们更认真啊！
1: 是吧？这早就用调查研究。
2: 我跟你说，
3: 站站站，
2: 那么说，
0: 祖宗，祖宗，祖宗们，小点声，再让董事长听见了。董事长昨天专门说呀，要到咱们部门搞调研。让咱们自查自纠，看看到底工作中存在不存在效率低的问题。这样啊，咱们开个总结会，看看上星期大家都干了什么工作，是吧？大家谁先发言呢？哎呀，小猴啊，老贾你先说吧。你先说。
1: 我觉得还是女士优先，小赵先说吧。
0: 也行，那这儿你说，你说两句。
2: 说什么说？有什么好说的？我不说，要不你让年轻同事先说。
0: 也行，那个小爱，你说两句。
3: 经理、啊，我觉得还是把机会留给新同事吧。小猴先说吧。
0: 啊。小猴啊，发言要积极，要主动。啊，说两句。
4: 那，要不我先说。
0: 哎，说。
4: 各位，我虽然来咱们部门时间不长哈，但是我发现咱们部门还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王经理，我能说吗？
0: 说嘛，是吧？咱们开会就得开诚布公嘛，有什么话呀、啊、放在桌面上说，说。
4: 好，那我就说啊，比方说你看王经理那个问题呢，
0: 喂啊，开会了，呀，别乱说话，有事下来说，要学会闭嘴。好嘞，开会呢，小猴，你说完了吗？
4: 没有，我
0: 说完了就好，坐，老贾，你成熟。你有经验，你说。
1: 那我说两句吧。
0: 好。
1: 我觉得我上周特别忙。
0: 哎呀，
1: 我记得上周一啊，我早晨6点就起床了呀。
0: 哎呀，6点起床。
1: 啊，给孩子做早饭，做的是小笼包配豆浆，孩子吃了很健康。这不是重点哈、啊，重点是我送完孩子上学，我8点就到单位了。咱们可是9点上班，我提前1小时到的吧，然后11点我准时下班。给孩子做午饭，做的是红烧狮子头、香菇炒油菜，有荤有素，孩子吃了学习能进步。然后送他上学，我马不停蹄赶到了单位，我没有迟到。5点准时下班回家给孩子做的晚饭，做的是老鸭汤、地锅鸡，有鸭有鸡，孩子吃了笑嘻嘻。第二天我5点就起床了。
0: 行了，
1: 给孩子，
0: 你已经说了一套菜谱了，你总得说说你上周干了啥工作吧？
1: 学做饭。
0: 别笑，来家坐。哎呀，为了孩子嘛，这儿啊，你说两句。
2: 干嘛让我说呀？
0: 开会，咱轮着说。
2: 我不说。
0: 呀，这儿轮着说啊。
2: 行。
0: 说两句。

0: 这咋还开震动模式了呢？说呀，就是
1: 还真说呀。
0: 说。
1: 上周，在集团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部门王总的具体指导下，在部门老同事的细心帮助下，在部门新同事的全力配合下，在其他部门的默默关注下，在家属们的无私奉献下，在孩子们的懂事理解下，我们部门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发言完毕。
0: 好，这样先别坐，先别坐、啊、你总得说你干了啥工作，你说两句。
1: 我没说吗？
0: 你说啥了？
1: 那我再说一遍。上周，在集团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部门王总的具体指导下，在其他部门的默默关注下，在家属们的无私奉献下，
0: 坐下。那个谁，那个小爱，
1: 哎，
0: 该你了，该你了，来说两句、啊。
1: 好嘞，经理，那我说两句。
0: 你说。
1: 上周，周一，在集团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部门王经理的具体指导下，我学会了做小笼包子配豆浆，孩子吃了很健康。周二，在老同事的细心帮助下，在新同事的全力配合下，我学会了做红烧炒油菜香菇狮子头，有荤有素，孩子吃了学习成绩不发愁。
0: 行了，你别说了，你当我听不出来啊？你是把他俩的总结发言你又给揉了揉，关键你还超串行了，你总得说你上周你干了点啥工作，你说一趟说一趟。
1: 经理
2: 啊，
1: 我发现了我工作当中的一个错误。
0: 哎呀，好啊，他发现了他工作中有错误，这说明他工作了。来，快说，发现什么错误了？
1: 我在整理去年会议记录的时候
2: 啊，
1: 发现一季度到四季度的会议没有留痕。
3: 哦，太不像话了！这开会你怎么没有留痕啊？
0: 不，这事儿不能怪小爱。
3: 哎，怎么不怪他呀？他负责开会就得留痕。
0: 啊、不，咱没法留痕。
3: 怎么没法留痕呢？
0: 咱去年就没开过会。
3: 咱没开过会吗？
0: 你开过会吗？
3: 不怪你啊！
1: 所以经理 啊，我有个提议，
0: 嗯，
1: 咱们今天就把四个季度的痕留下。
0: 好。
4: 不是，这没开会，这怎么留痕呢？
1: 没开会才要留痕呢，
5: 留了痕就相当于开了会呀。
3: 哎呀，开不开会自己知道，留不留痕别人知道，
0: 所以留痕比开会更重要。
1: 对，
0: 明白了吗？
4: 不是。王经理，我糊涂了，好像
0: 难得糊涂，糊涂就糊涂着吧。以后啊，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哟。这样，今天呢，你负责照相，这个重点照谁？你这个心里啊。
4: 啊
0: 那咱们准备开始吧。
1: 好嘞。
0: 第一季度，
6: 春季，
4: 一二三。
0: 第二季度。
6: 夏季，
4: 一二三，
0: 第三季度，
6: 秋季，
4: 一二三，
0: 第四季度。
6: 冬季，
4: 一二三。
1: 好。
0: 哎呀，
4: 那你看你笑得行吗？哎
0: 呀，好，美美颜，绿绿镜，发到咱们公司群里啊。
4: 好嘞。
0: 哎呀，咱们今天的工作效率太高了，
1: 是
0: 用一下午啊，把去年一年的会都开完了，
1: 可不是啊。
0: 哎呀，
3: 来，赶紧归位 啊！我们要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经理总结发言。哎呀！
0: 我不说了。
1: 好啊。
0: 那我说两句吧，这个。咱们上周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0: 我总结了一下，上周不可描述，这周无法预测，下周一切皆有可能。
1: 没有做，
2: 小贾，你怎么说话呢？那王经理刚才说的多好啊，真是听君一席话就是一席话。
3: 哎呀姐，那咱经理哪是说了一席话呀，王经理是说的非常多，我们受益非常浅。
0: 又开玩笑。
1: 哎呀，你们就别开王经理的玩笑了啊。刚才人家这边讲话那绝对是高屋建瓴。
2: 对，没错，
1: 统筹
0: 来。小猴，你干什么去啊？
4: 这有垃圾，我给他扔了吧。
0: 老贾正在拍我马屁的，不是，老贾正在夸我的时候，不是，老贾难得说回真话，你说一半，你就走，你什么态度啊你？
1: 你什么态度啊你这个人？你这个时间去扔垃圾，你想干什么？
4: 这不是董事长快来了吗？我得把垃圾扔了呀。
2: 就是因为董事长要来，你想想啊。你这垃圾要是扔不好，恰巧扔到了董事长经过的地方，他看到这堆垃圾那就糟了。
5: 可不是吗，小猴，你想想，董事长走到这儿，哎，吧唧踩到这堆垃圾，那不更糟了吗？
1: 哎呦，万一董事长摔个大马啪啃到这堆垃圾，那就严重了呀。
4: 那个怎么办呀？
0: 先看看这个里边有什么贵重物品。
1: 有废纸，
2: 有香蕉皮啊，有个外卖盒，
4: 有一盒废电池。
1: 哎呀，废电池呀，王经理亏着你了。那废电池要是埋到了地下，得污染多大一片土地呀？
2: 哎呀，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土地污染了，那得多少粮食得减产呢？
3: 天哪，那粮食减产了，没准能造成世界灾荒呢。
1: 哎呦，世界要是灾荒了，饭店得关门呀。
2: 那饭店关门了，那多少外卖小哥他得失业呀。
3: 外卖小哥失业了，我们就订不上餐了。
1: 订不上餐了，我们只能吃垃圾了。
0: 把垃圾给我拿过来。我建议我们马上建一个垃圾善后处理群。
2: 好主意。
1: 建群。
0: 今天幸亏咱们发现的及时，不然会酿成大错的。
2: 是，
0: 我琢磨着呀，我们不光要建一个垃圾善后处理群，我们还要建一个垃圾善后群，垃圾处理群。
2: 好。
1: 这你真是统领全局，决胜千里呀、啊！
2: 一天仨群，有条有理，
3: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4: 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0: 你说的非常好，以后不要再说了，我马上给董事长汇报啊！
1: 对，接着啊！
6: 喂，
0: 董事长，今天我们部门啊发现了一堆垃圾，我们的高效率工作。马上建了一个垃圾善后处理群，垃圾善后群，垃圾处理群，汇报完毕。
1: 董事长一定会夸你的。
2: 就是，
3: 快，
0: 回消息了。
2: 看看怎么夸我们的。
0: 一堆垃圾。他说，如果咱们不整改，全都走人。这怎么？贾啊，今年咱们建了多少个微信工作群呢？
1: 250个。
0: 我说今年这么背呀，这数也太不吉利了，都给我删了。
2: 删。
0: 这个董事长啊，让咱们整改，大伙儿出出主意呗，咱咋改啊？
7: 您说怎么改就怎么改。
0: 我建议再建一个微信整改群。啊？有问题吗？
2: 建群。
0: 哎呀，咱们今天的效率太高了。要不咱们先下班，明天咱们接着整改。
1: 好主意，
0: 下班下班。
2: 哎呀，就等您这句。
0: 哎呀，咱们晚上哪儿吃去啊？
2: 哎，我知道一家臭鳜鱼特好，咱就去那儿吧。
3: 就那家了，
0: 一块儿去啊！
2: 走，
0: 谁都不能缺席啊！
2: 好，
0: 一块儿去。
1: 哎呀，走。
0: 那个小猴，哎，你就不要去了，你负责保护好那堆垃圾。走了。

0: 不是，
1: 你们呀，真是一群，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名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谢谢，很长时间呢没在这儿给您演出了。
4: 是，
3: 今天我们老哥仨给您说一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我们将来的演出会越来越少了，您各位抓紧看，看一回少一回了。
4: 什么话？
3: 就是说随着时间推移确实是这么一个状况。刚才咱三个人一上台，朋友们就报以热情的掌声，我知道这个掌声是给谁鼓的，是给刘全刚老师鼓的，
5: 给我那儿。
3: 对，是因为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因为我给您介绍一下，刘全刚老师了不起啊，这是相声非遗的代表。刘老师有个外号叫刘非遗啊，这就是他，这个掌声给您鼓的。
6: 刘伟老师太客气了。
3: 怎么了？
6: 实际上观众朋友们都是冲您来的，给您鼓的掌。您也有个外号啊，您叫刘大非遗，所以观众的掌声是送给您的。
3: 瞎说，瞎说，这掌是给您鼓的呀，绝对给您鼓的呀，
6: 给您鼓的，
3: 给您鼓。您哎，刘全刚啊，六岁就上台说相声，
6: 小
3: 六岁红啊，
6: 我
3: 这还了得呀，掌声，你看，掌声送给刘全刚老师。
6: 有了解我的，
3: 对呀，
6: 但是呢更得了解刘伟老师。
3: 怎么
6: 刘伟三岁就说相声，叫山里红，不是那个是三岁红，三岁红。
3: 哦，
6: 这掌声是不是送给刘伟老师的？哎，
3: 掌声给您鼓的呀，
6: 给您鼓的。
3: 大家伙都知道，您是孝佛堂阶中的高徒啊，唐先生没有了，您就是活着的堂阶中。相声大旗您扛着呢，是这东西。
6: 您看，您客气
3: 啊，
6: 大家都了解刘伟老师
3: 啊。
6: 刘伟老师是马季先生的徒弟，是吧？相声这杆大旗您来扛，
3: 您扛着，
6: 您来扛，
3: 您扛着，
6: 您扛大旗，
3: 您扛着大旗，
6: 您
3: 这大旗
6: 别说。
5: 怎么了？
4: 像话吗？啊，这个见过脸皮厚的，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俩人上来您看看，他吹捧他，他吹捧他，啊，他给他当托，他给他当托，这观众的掌声是给你鼓的，
6: 没有，
4: 那观众掌声给你鼓的，戴耳出来了吗？那观众的掌声那是给我鼓的，对不对？脸皮太厚。
6: 是
4: 啊，怎么样？
6: 行
4: 啊，
6: 是给您鼓的吗？
4: 是给我鼓的吗？
6: 啊，
4: 哎，咱这样啊，
6: 怎么样？
4: 咱们今天在这儿啊，
6: 啊，
4: 甭说谁给谁鼓掌
6: 啊，
4: 那
6: 怎么样？
4: 咱们比赛一回，
6: 比赛，
4: 咱说个文字游戏，
6: 文字游戏，
4: 我第一个说
6: 好，
4: 你第二个说，
6: 嗯，
4: 你第三个说，
6: 可以，
4: 谁说不上来， 谁请客。
6: 好，就这么定，
0: 就这么着了啊。
6: 对，
3: 谁说的好，掌声送给谁。
6: 对了，开始吧。
4: 那就开始了。
6: 赵老师请客了。
4: 嗯，是什么请客？你准备好钱吧？
3: 你说的好才行的啊。
4: 这回我先说呀，说个样子你们看看。
6: 说，
4: 来，我先写一个字
6: 啊。
4: 第一个说嘛。
6: 第一个说。
4: 添一笔还得念个字。
6: 哦。
4: 再说四句诗，
6: 嗯，
4: 最后这句话得落到这个字上，
3: 嘿，有点意思。
4: 听着啊，说一，
6: 嗯，
4: 一字添笔念个丁。
3: 等会儿
4: 啊，
3: 一字添笔怎么念丁啊？
4: 看着啊，
3: 啊，
4: 一横，一字添笔，一勾，
6: 哦，
4: 念个丁，
3: 姓丁的丁。
6: 对，啊，来，
4: 一字添笔念个丁，
6: 嗯，
4: 我到郊外。去踏青
6: 哦，好，
4: 徒步走了30里，采回一颗野香丁。大家鼓掌。
6: 您先别鼓掌，我问问赵老师
4: 啊，
6: 赵老师
4: 啊，
6: 这野香丁是什么呀？
4: 野香丁啊，
6: 啊，
4: 就是中草药啊，
6: 啊，
4: 野生的丁香。
6: 丁香，您干嘛不叫丁香啊？叫香丁啊？
4: 我得烙在钉子上。
6: 这说您这不对啊。
4: 怎么不对？
6: 赵老师请客。
4: 不
6: 吹，
4: 我就叫野香丁。
0: 干什么？
6: 没道理，胡搅。
4: 怎么没叫？就叫野香丁
6: 啊。他非烙到这儿。
4: 哎，烙到野香
6: 丁。行，
4: 哎，该你说了。
6: 哎，是，我是二是吧？
4: 你是二。
6: 我第二个说。
4: 第二个说。
6: 行，
4: 来吧。
6: 嗯，说二字添笔念个工。
4: 哪个工？
6: 两横中间加一竖，
4: 哦，工人的工。
6: 对，
4: 接着说，
6: 二字添笔念个工。
4: 嗯，
6: 我到公园去练功。
4: 嗯，
6: 打了3套太极拳，我练完轻功，我练气功。
4: 哎，行，
6: 好不好？
4: 哎，行。哎，不过不行。
6: 啊，怎么不行？
4: 你这个不合适。
6: 怎么不合适？
4: 你这个工不是工人那个工。
6: 那什么叫野香丁啊？
3: 对。
0: 他在这儿等着，
6: 是不是？
5: 对，
6: 许你野香丁，不许我们不是工。
4: 哎，就算你的，行了，哎，这算行，这该你的了，
6: 听我的吧。
4: 啊，
6: 第三个说，
4: 对，
6: 第三个说也是最后一个说，
4: 嗯，
6: 这难度最大。
3: 是，
6: 为什么让我最后一个说呢？
0: 那让你请客，
6: 因为我攒底。
0: 什么攒底？
6: 所以
4: 你弄不了，你就请客。
6: 哎，听见了吗？
3: 什么情
0: 况？声音太小，
6: 我还没说呢。
0: 你说，你说，你说，说，
6: 让你注意啊，
0: 嗯，
6: 集中精力啊，听着啊。三字添笔念个四。
4: 你先等会儿，不要再说下去了。你蒙不行，
6: 还没说完你就拦了。
4: 写出来，写出来，在这写出来。
6: 你不认识中国字啊？
4: 我不认识，
6: 非得写出来，
4: 就非写出来，
6: 给他写出来。看着啊，
4: 啊，
6: 一，
4: 嗯，
6: 二，
4: 嗯，
6: 三，
4: 嗯，
6: 再添一横，这不念四吗？啊，有这事儿，啊，
4: 不是画道来了，你这
6: 画道
4: 不行，不行，不行，
6: 开玩笑逗你玩，听着
4: 啊，
6: 三字添笔念个丰，
4: 丰，哪个丰？
6: 丰收的丰。
4: 三字添笔，你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6: 怎么的
4: 啊？那个丰是一撇，你这是一横。
6: 查查电脑那字，那丰字全是横。这叫电子版。
4: 哎，他老跟你说这没事。来，这个
6: 三字添笔念个风。
4: 嗯
6: 嗯，我在屋里盼刮风。
4: 嗯，
6: 雾霾天气这么重。
4: 嗯，
6: 踏青练功神经病。你说你，你说咱这个东西，
4: 你不要咱们这东西，你这不行，这个
6: 怎么不行？
4: 你最后没落在疯子上，
6: 踏青练功啊，
4: 踏青练功，没落在疯子上，
6: 不落在疯子上不就完了吗？
4: 啊，
6: 踏青练功，
4: 嗯，
6: 都要疯。哎，
3: 对，
6: 神经病和疯子一个症状，
3: 对吧？
6: 你这啊，
3: 来吧。
6: 说的怎么样？
4: 啊，还说下来了？
6: 那当然了，
4: 说下来还有难的，
6: 难的来
4: 还有，再接着说啊，说不上来得请客啊。这回咱提高难度了
6: 啊！
4: 我说一个字，再加上一个字，
6: 哦，
4: 这里边啊，有古典名著，
6: 嗯，
4: 有英雄人物，
6: 是，
4: 还有英雄事迹，
6: 可以
4: 听着啊。 说玉字天口念个国。
6: 哦，玉字天口念国家的国。
4: 哎，
6: 来，
4: 玉字天口念个国。
6: 嗯，
4: 我在梦里看三国，自己变成了关云长。

0: 飞马轮刀杀颜良，朱文丑，
1: 噗，来来，慢点。
2: 啊，多好啊！
1: 关门来啊！有名著吗？啊，
0: 哎，《三国演义》哦，
1: 哦，英雄人物
0: 关羽、关云长，
1: 英雄事迹
0: 过五关斩六将，多棒！
2: 鼓掌吧，来，
1: 真是哎，
2: 这回该你的了，
1: 该我的了。
2: 哎，对，
1: 说，嗯，游字天水，念个游，嗯，我在梦，
2: 不行不行，你再来一遍。怎么游字天水念个游当怎么讲？
1: 什么都不懂，古典那个游字啊，古典那个游字啊，没有这三点水哦，就是一个这一个这个，
2: 哦，这哪个？
1: 后来新字加上三点水了，还念游，
3: 不是这么回事，哦，哎，
2: 来吧。
1: 所以游字天水念个游，
3: 游
2: 他这玩意儿听着别扭。
1: 我在梦里看西游，嗯，自己变成了孙悟空，嗯，500年前闹天宫。
3: 这是怎么了？这是
2: 闹天宫，
1: 金箍棒啊！
0: 古典名著
1: 《西游记》呀，啊，
0: 英雄人物
1: 孙悟空，
2: 孙悟空，
1: 嗯，
0: 英雄事迹，
1: 英雄事迹，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个跟头78000里，
2: 你就没了，别求了，别求了，
0: 108000里，你给回扣了3万。
1: 108000里
2: 啊，对，
1: 哎，闹天宫，
0: 闹天宫，
1: 哎，吃唐僧肉，哦，长生不老。孙悟空，
3: 哎，不，
0: 孙悟空吃唐僧肉啊？肥水不流他外人田，你这不是，啊，你自己给吃了？没
1: 吃仙丹长生不老，
0: 哎，这是吃仙丹，哎，
1: 不是，行了，
0: 看你的，嗯，
1: 说专字天人，念个专，
2: 嗯
0: 嗯，
1: 我在梦里。看《水浒传》，
2: 嗯，
1: 自己变成了西门庆，抬头看见了潘金莲。哎，你说这
2: 别这什么
1: 怎么了？
2: 你这不行，你这个
1: 怎么他当然行了？
2: 什么行？
1: 太行了！
0: 古典名著
1: 《水浒传》啊，
0: 英雄人物
1: 西门庆啊，
0: 英雄事迹
1: 挽救了潘金莲。
2: 是。
1: 这个
0: 世纪，
1: 这不，咱得习惯。
0: 我们这个啊，哎，关云长，啊，义气千秋。
1: 我这个保护师傅七天取经，
0: 嗯，
1: 你们都不行，没咱这实惠啊。
3: 什么？
1: 抬头看见了潘金莲，爽！
2: 爽
1: 爽！
2: 有来武松来了，把你脑袋剁下，你就不爽了。
1: 甭管，先爽完了再说。
2: 什么人？你
1: 说的怎么样？
0: 哎，说下来了，这回增加难度了。
1: 来吧，
0: 看着啊，
1: 嗯，
0: 这回啊，
1: 嗯，
0: 我说出一个字
1: 啊，
0: 拆开是两个字，
1: 哦，
0: 有两样东西，哎，分不清楚还得把它吃了。
1: 哎，这有点意思，
0: 这可是技巧的。
1: 这好，
0: 听着啊，
1: 嗯，
0: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1: 哦，
0: 吕呀，姓吕的吕，拆开是两个口。
1: 对对对，
0: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一样的白酒跟白葡萄酒，我也分不清哪个是白酒，哪个是白葡萄酒。我一样喝一口，我大口的喝白葡萄酒，小口的喝白酒。
1: 哎，有点意思。
0: 哎，你来，
1: 不错。哎，我的了。说“吕”字拆开两个口，一样的驴肉和马肉，我也分不清哪个是驴肉，哪个是马肉。我是一样吃一口，我大口的吃马肉。小口的吃马肉，我
0: 人怎么全是马肉啊？
1: 现在
0: 啊，
1: 没有驴肉，挂着驴头卖马肉，
0: 嘿，哦，碰上假货了。
1: 那当然了，
0: 好，这该你
1: 了，驴肉多贵啊！
3: 对，听我的吧。
1: 驴字拆开两个口，
0: 嗯，
1: 一个样的地沟油配馊水油，
0: 嗯，
1: 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地沟油，哪个是馊水油。嗯，你一样给我尝一口，你说哪个是地沟油，哪个是馊水油？说。
0: 受不了，
1: 怎么样？
0: 说太脏了，说干净了啊！
1: 干净。
0: 说驴子拆开两个口，
1: 啊，
0: 一样的橙子跟甜柚，我分不清楚哪个是橙子，哪个是甜柚。我一样吃一口，大口的吃橙子，小口的吃甜柚。
1: 好，这不错。
0: 嗯，
1: 说驴子拆开两个口，
0: 嗯，
1: 一样的白萝卜和莲藕，
0: 嗯，
1: 我也分不清哪个是白萝卜，哪个是莲藕。我一样吃一口，我大口的
0: 吃别吃了。
1: 不怎么了？
2: 白萝卜莲藕你分不清楚。那一样吗？那个啊，那藕带眼，白萝卜有眼吗？啊，你大傻小子，你分不清楚行吗？你
1: 这怎么？不是您别着急呀，
0: 分不清楚就不行。
1: 别着急，我给您修理修理就分不清了。
2: 你还能修理修理？
1: 当然了，
2: 你修理我看看。
1: 看清楚啊！要不然你得请客，
2: 你来吧你。
1: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啊，一样的剁去两头削了皮钻了眼剁碎了的白萝卜，和剁去两头削了皮堵着眼剁碎了的白莲藕，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剁去两头削了皮钻了眼剁碎的白萝卜，哪个是剁去两头削了皮堵上脸剁碎的白莲藕。我是一样吃一口，我大口吃剁去两头削了皮钻了眼剁碎的白萝卜，小口吃剁去两头削了眼钻了眼剁碎了的白莲藕。
2: 就差一点儿，他就说了，行还行。
1: 你想听听吃栗子那个？
2: 回过去，
1: 我给您来一个。
2: 别！行，开吧，这个还可以啊。我认为他要努努力啊，向着这杆大旗踏扛。我给你找旗，一会儿我给你找旗。
1: 哎，怎么样？
2: 这我
1: 分不开吗？
2: 该你的。
1: 真是，驴子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小米面贴饼子，配棒子面的窝窝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小米面的贴饼子，那哪个是棒子面的窝窝头。
2: 别说了，
1: 我说一
2: 下，别讲
1: 了，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说
2: 小米面贴饼子，
1: 刚说的
2: 跟窝窝头你分不清
1: 怎么啊？
2: 窝头啊，带尖带眼儿。那个小米面贴饼子跟鞋底子一样是扁的，是平的啊！你们俩一学校毕业的，这是啊？这什么你就分不清楚？你凭什么分不清楚呢？
1: 我修理修理，
2: 你也修理修理。哎，
1: 一修理他就分不清了。
2: 没错，
1: 修理我看看。你听着啊，铝字拆开两个口，哦，一个样的，去了疙瘩小米面贴饼子，配拍扁了蛋长的棒子面的窝窝头。好，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去了疙瘩小米面贴饼子，哪个是拍扁了蛋长的棒子面窝窝头。我是一样吃一口，我是大口吃去了疙瘩小米面贴饼子，小口吃拍扁了蛋长的棒子面窝窝头啊。
2: 好，这个东西太容易，太幽默出来了吧
1: ？
2: 好，咱就奇怪了啊！他能把这个窝头拍扁了炖长了，这兰州牛肉拉面，
1: 你甭管，我们说上来了，
2: 说上来了，这回你就说不上来了，
1: 说上来了。
2: 这回啊，咱提高难度了啊！
1: 来吧，
2: 咱说一回四管四侠。
1: 怎么叫四管四侠？
2: 我要说天上飞的啊，地上走的，屋里一样东西，还有一个人物。我说四样啊，你说四样得管上我，
1: 管上您那个，这叫四管。
2: 哎，他说四样管上咱俩人，叫四侠。
1: 四管四侠，
2: 说不上来就请客啊。
1: 你的主意你先说，
2: 我来啊。
1: 你这天上飞的，
2: 咱得合辙押韵
1: 啊，必须的。
2: 对，你不合辙
1: 不能胡说，
2: 不能胡说啊。
1: 天上飞的。
2: 天上飞的鸳鸯，
1: 鸳鸯，
2: 一种美丽的鸟，鸳鸯。
1: 哇，
2: 鸳鸯，
1: 您这鸳鸯，
2: 鸳鸯，
1: 整个一水鸟，这
2: 什么水鸟都没。
1: 鸳鸯，
2: 天上飞的是鸳鸯，
1: 江洋者，
2: 江洋者。
1: 来，在地下跑的，
2: 地上跑的是绵羊。
1: 哦，
2: 绵，多像叫的，鼓掌吧，多像。
1: 什么就鼓掌啊？
2: 绵
1: 羊，您屋里头有的？
2: 屋里有的。
1: 文章，
2: 我写的文章。
1: 哎呦嚯，进了一个人，
2: 梅香。
1: 梅香是什么？
2: 小丫鬟的名字叫梅香。
1: 小保姆。
2: 行，这回该你的了。
1: 我得管着您。
2: 对，
1: 天上飞的哈？
2: 天上飞的
1: 是凤凰。
2: 凤凰，你管得了我的鸳鸯吗？
1: 当然了，凤凰乃百鸟之王啊，什么鸟都管，包括你的孙鸟。
2: 全管，
1: 什么鸟都管。
2: 哦，什么鸟都凤凰管鸳鸯，这就算赢了啊。那地上走的，
1: 豺狼，狼吃羊，冷不防，咔吃一口
2: 吃了。对，狼吃羊很正常。那屋里的东西，
1: 书香，专门放你写那文章。
2: 哎，有意思。进了一个人是
1: 姑娘。
2: 姑娘，
1: 哎，您那个梅香是丫鬟。
2: 对啊，
1: 我这姑娘是小姐，小姐专门使唤丫鬟。
2: 这回有点意思，这该你的。
1: 管
2: 我天上飞的
1: 鸟枪，
2: 满天飞鸟枪，
1: 我就满天的飞鸟枪啊。
2: 管得了我们吗？
1: 当然管了，打死了鸳鸯，捎带着凤凰，
2: 地上跑的
1: 大蟒。我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2: 屋里摆的
1: 炉膛。烧了文章，呕了书香。
2: 进来一个人，
1: 流氓，一手抱着姑娘，一手搂着文香。
4: 课堂周九良给您拜年了。新的一年里祝您
5: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4: 有准词没有？台下没背词是不是？
5: 你别说话行不行啊？您要拜年啊就好好说。
4: 愿您各位祝孟鹤堂
5: 对
4: 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5: 你要脸不要啊？你
4: 怎么了？
5: 让大伙儿祝福你。
4: 那怎么祝福？
5: 怎么祝福？你得那么说。
4: 怎么说？
5: 愿所有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祝周九良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4: 俩臭不要脸的，这是
5: 什么叫俩臭不要脸呀？
4: 就得祝愿我。
5: 大伙儿凭什么祝愿你呀？
4: 因为我有一个必须要完成的愿望。
5: 必须完什么愿望呢？
4: 我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代表作。
5: 代表作？
4: 对。
5: 您找他干嘛呀？
4: 你看大明星都有代表作，
5: 是
4: 有代表作才能当大明星。
5: 我没发现
4: 四大天王知道吗？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谁？
5: 刘德华呀。
4: 你看一提起这歌来，这叫代表作，就能想起这人来。
5: 哦，
6: 我和你吻别。
4: 谁？
5: 这张学友。
6: 对你爱爱爱不完，
5: 这动作就知道了。郭富城啊。
6: 今夜你会不会来。
5: 黎明。
4: 是不是一提起这歌来就能想起这人来？
5: 还有点
4: 代表作的魅力。
5: 是吗？
4: 对不对？我再考考你。
5: 您说
4: 北京北京。谁？
5: 汪峰。
4: 江南呢？
5: 什么
4: 江南？
5: 皮革厂倒闭了。
4: 不是，我说那歌那江南
5: 啊，那歌啊，
4: 嗯，
5: 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最大皮厂江南皮革厂倒闭了。哎，是那个吗？
4: 疯吧你！
5: 就是那歌吗？
4: 圈圈圆圆圈圈，
5: 圈圈圆圆圈。林俊杰，
4: 是不是？一说江南，想起林俊杰来了。
5: 嗯，
4: 这是不是代表作的魅力？
5: 不是，您说这都是歌星
4: 啊，
5: 你说相声呢，要什么代表作呀？
4: 说相声才有代表作呢。哪说相声没有代表作呀？
5: 哪说相声有啊？
4: 拿我们德云社来说，我师傅就有代表作，
5: 郭老师。
4: 一提起郭德纲来，大家伙知道代表作什么呀？
5: 什么？
4: 大实话，
5: 这大伙都知道。
4: 说天亲，
5: 嗯，
4: 天也不算亲。
5: 行，回来回来，
4: 天，
5: 你给我回来。一提起郭老师就是大实话。
4: 我师哥岳云鹏，
5: 怎么着？
4: 一提起岳云鹏，你想起什么来？五环之歌啊。
5: 哦，这是人家代表作。
4: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5: 嗯，
4: 大伙都会唱。孟鹤堂呢？没有。
5: 您怎么没有代表作呀？
4: 没有代表作。
5: 你有啊。
4: 什么呀？
5: 盘他。哎，
4: 疯了。
5: 这您盘他。
4: 疯了。
5: 怎么着？
4: 一场演出结束之后，我师父郭德纲往这一站，唱大实话，岳云鹏唱五环之歌，孟鹤堂往这一站，盘他。
5: 您大伙儿听见原版的了吧？
4: 像话吗？
5: 那怎么着？让大伙儿盘你？
4: 盘我也不行，我得让你盘呢。对不对？我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歌曲做代表作。
5: 哦，还得是歌曲。
4: 对了，歌曲。
5: 您找着了吗？
4: 找着了。
5: 哪首歌啊？
4: 沙漠骆驼。
5: 沙漠骆驼。那叫沙漠骆驼呀？
4: 那叫什么？
5: 那叫沙滩摩托。不是。
4: 沙滩
5: 沙漠骆驼
4: 沙漠骆驼
5: 沙漠骆驼。
4: 哎，
5: 这歌适合您吗？
4: 咱试试啊。
5: 您唱两句我听听。
4: 啊，沙漠骆驼。
5: 嗯，
4: 给大家唱两句啊。
5: 好啊。
4: 我跨上沙漠之舟，背上烟斗和沙漏，手里还握着一壶烈酒，漫长孤岛悠悠，说不尽喜怒哀愁，只有那骆驼奔忙依旧。什么闺蜜传说，什么魑魅魍魉妖魔，只有那蓝脸的窦尔敦倒一马，红脸的关公战场上，红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
5: 行了，可以了，
4: 叫张张，
5: 别扎着了，您您这别起了，起身上了，您就。您回来回来串了。
4: 是怎么串了？
5: 串哪儿去了？这都
4: 哪儿串了？
5: 我给你提个词儿啊。
4: 啊，
5: 那后边那还有那录音。
4: 哦，录音。
5: 就那
4: 录音串。
5: 对，
4: 还有那录音。
5: 哎，对对，就是这
4: 还有那录音叫喳喳啊啊啊啊啊啊。
5: 哎，好，录音可 叫渣渣。

0: 妈。您听我的啊，这
1: 串了，
0: 这对对对，这歌不太适合您。
1: 那找什么歌啊？
0: 我给你出一主意，您听吗？
1: 什么主意？
0: 您怎么着啊？您唱儿歌。
1: 为什么唱儿歌啊？
0: 儿歌好啊，啊，谁拿儿歌当代表作呀？您唱儿歌，这就是您代表作。
1: 哎，这是个主意哈。
0: 哎，
1: 咱儿歌会的不少啊。
0: 你会吗？
1: 小螺号滴滴滴吹，
0: 真会。
1: 海鸥听了叫喳喳。哎。啊啊
0: 你就当我没说行吗？
1: 我还会别的呢。
0: 还会别的？
1: 小燕子
0: 改了小燕子了。
1: 穿花衣
0: 是
1: 年年春天来这里。嗯。

0: 走，
1: 像话吗？啊，我看出来了啊，是个鸟在您那儿都得叫喳喳。您啊，也甭找代表作了，您代表作叫喳喳挺好。
0: 哎，这也行啊。
1: 什么行啊？
0: 咱代表作就叫喳喳吧。
1: 叫喳喳
0: 啊？
1: 这什么
0: 都能叫喳喳呀？我师傅大实话也能叫喳喳呀？
1: 啊？
0: 说天亲，天也叫喳喳。
1: 这天得多惨呐、啊！
0: 五环之歌也能叫喳喳呀？
1: 啊
0: 啊啊！五环，你比四环叫喳喳。
1: 这环路堵上了，这是
0: 探清水河呀。
1: 您这玩意儿好听吗？那个
0: 怎么不好听？探清水河也能叫喳喳？
1: 怎么叫啊？
0: 怎么都能叫喳喳呀？
1: 啊，

0: 渣渣呀，多情的渣渣，那痴情的渣呀，变成了小曲儿，一起叫渣渣啊啊啊啊！
1: 你行了，不吧，
0: 叫渣。
1: 行了行了，别糟践人家艺术了，您。您想想你，那么半天了，您一首歌都没找着。
0: 不是，主要你得参与。
1: 我参与
0: 啊，
1: 这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我不会唱歌。
0: 你会捧哏呢？
1: 我会捧哏
0: 啊。
1: 不是，唱歌哪有带捧哏？
0: 唱歌带捧哏的呀。
1: 哪
0: 儿歌？儿歌，海尔兄弟那主题歌。
1: 海尔兄弟
0: 就带捧，我带你回忆回忆。
1: 行。那么你等会儿，我跟问您啊，这歌里有鸟吗？
0: 没有
1: 啊，那你唱吧
0: 啊，你回一回啊，
1: 嗯，
0: 你找找感觉。
1: 行，我捧哏一下啊。
0: 大雷要下雨雷哦，
1: 什么？
0: 你看了吗？这什么就是这歌里的捧哏？
1: 哦，这俩字就是这歌里的捧哏，
0: 这就是捧哏。你接着来啊。
1: 啊，
0: 大雷要下雨雷哦，
1: 什么？
0: 下雨要打伞嘞哦，
1: 这我也知道啊。
0: 天冷穿棉袄嘞哦嘞，哎呦，天热扇扇子，智慧就是
1: 你说呀，
0: 这么简单。
1: 嗯，
0: 为什么要打雷下雨？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有冬天夏天？
1: 这是个难题。
0: 不知道的奥秘万万千千，智慧简单不简单？
1: 对，
0: 不知道的奥秘万万千千，哦嘞哦，
1: 哦嘞哦，
0: 智慧简单又不简单，你教了吗？
1: 嘿，
0: 教了吗？
1: 还真不错啊，
0: 是不是？
1: 但是这歌找着了
0: 啊，
1: 这歌是好，但这词儿啊不太适合咱俩唱。
0: 改呀，
1: 改，
0: 改呀，
1: 改什么呀？
0: 改你说相声。
1: 我说相声
0: 啊？
1: 这怎么改呀？
0: 好改呀，
1: 是吗？
0: 德云说相声，小周，
1: 哎，什么？
0: 捧哏他最牛，真逗，
1: 这我也知道。
0: 卷毛小眼睛，小周真逗。
1: 嗯，
0: 台上扇扇子，舔着肚子。
1: 哎，你说呀。

0: 飞得溜哟。
1: 嗨，
0: 为什么要分出朋友？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要三番四道？
1: 这是个难题。
0: 不知道的包袱万万千千，相声简单又不简单，
1: 不容易。
0: 不知道的包袱万万千千，哦嘞哦，
1: 哦嘞哦，
0: 相声简单又不简单，
1: 嘿，不错。
0: 为什么窦尔敦盗玉吗？为什么关公战长沙？
1: 哎，
0: 不知道的奥秘万万千千，张飞为何要叫喳喳？
1: 他又来了。
0: 不知道的奥秘万万千千，叫喳喳，
1: 叫喳喳，
0: 我们一起叫喳喳。
1: 别唱了。
2: 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3: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2: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3: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2: 嗨，我说呢。
3: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2: 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3: 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4: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5: 你拍一，我拍一，安全出行要牢记。你拍二，我拍二，垃圾分类不落地。你拍三，我拍三，光盘行动好用餐。你拍四，我拍四，红白喜事不铺张。你拍五，我拍五，天台举止不出路。
6: 倡导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孩子都懂的事儿。
7: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

0: 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579.5% 和 31.2%。
3: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133.3%、 61.0%， 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 117.1%、 53.9%，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10.4%、 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4: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71.7%，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8.8 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 99.4%，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 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 7.8 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

0: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啊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0: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5: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4: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6: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4: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7: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4: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2: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8: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9: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

0: 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2: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4: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的，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人就又肥头客了。
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6: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4: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首座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4: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4: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9: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他的骨子里边。
1: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1: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正。

0: 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陷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2: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3: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4: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5: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6: 红霞强窝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7: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8: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9: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8: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9: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8: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8: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

0: 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两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70 美元，跌幅为 7.5%，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8.42 美元，跌幅为 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三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方面称不允许由美国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与特朗普会晤，或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直击甘肃渭源山洪灾害救援一线，善后救治工作进展如何？
0: 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
1: 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块，登顶 A 股市值第一，存储行业深耕和超级周期行情如何实现双向奔赴？
0: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纪念墙上刻下半个世纪的牵挂，一张救援老照片凝结半生情谊，这座城市如何铭记过往，接续前行？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此访如何拓展中斯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于当天4:45许，一名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由于缺乏空中支援，且嫌疑车辆车速过快，警方出于安全考量，在高速公路附近暂停追捕。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当地时间27号表示，该市日前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据西雅图警方公布的消息，枪击发生于26号18时许，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嫌疑人互相开枪致7人中弹，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医后不治身亡。4名伤者中包括一名2岁儿童。被捕嫌疑人27号下午将首次出庭，另一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昨天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已开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今天起可提前预约中秋节当日火车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当地时间7月2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7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据统计，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0: 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 但他强调，留给伊朗达成突破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两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两艘商船。
6: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三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
0: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70 美元，收于每桶 82.61 美元，跌幅为 7.5%。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8.42 美元，收于每桶 88.36 美元，跌幅为 8.7%。
1: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只有在伊朗宪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特朗普举行的会谈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就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提出的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他同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以美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0: 美以领导人此时会晤是协调立场还是升级行动？内塔尼亚胡不断推动美国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他的游说究竟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对伊政策？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对内塔尼亚胡来说，他一定是要劝说特朗普，因为以色列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谈判，4月8号当时临时停火，美国说要跟伊朗谈判，当时以色列的态度就是不同意谈判，那既然美国要谈，以色列就说那你去谈吧，你肯定谈不成，即便你谈成了，伊朗也不会遵守协议，最终是不会有结果的。那么7月7号这一轮战争又重新打起来之后，以色列本来就说，你看我当时就说谈不成，你要哪个谈？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又说再给伊朗一次机会，那么还愿意谈。那么以色列的立场没有变，以色列不相信那个能够谈成。这几天以色列国内的媒体也都说，那个这次谈判，不可能谈成的，下一场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以色列一定是劝说美国，并且以色列还会继续给美国提供情报，因为这是过去这四五个月时间里边以色列一贯的立场。但是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那还是要看美国自己的决断，因为美国现在确实是很想通过谈判和伊朗解决海峡的问题，美国也知道持续的军事打击不可能解决海峡的问题，所以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特朗普内，以色列做的只能是劝说美国，诱导美国。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双石门沟26号下午发生山洪灾害，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那么现阶段搜救工作如何展开，伤员救治情况又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定西市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救援情况。
5: 好的，今天渭源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有利于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是在昨天这里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指挥部也根据雨情变化动态推进现场搜救工作，现场救援人员被要求穿戴激流救生衣、雨衣、救生绳，相互按组进行自我保护，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场搜寻。在山洪灾害核心事发区域，我们了解到搜救人员通过摸排遗留到现场的物品来确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比如利用现场找到的机动车车牌来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确定有哪些车辆在事发时进入到河沟当中，车上

0: 人员是否已经被转移，实现以车找人，以人找车。今天救援人员将继续采取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的组合方式，持续沿河道开展拉网式搜救，进一步将搜寻范围扩大到事发地下游的外围区域，避免遗漏。7月27号，救援工作转入精细化摸排收尾阶段。按照前置指挥部总体部署，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消防救援人员80人，民兵30人，蓝天救援队25人，共135人，划分为13个小组，每组负责摸排2公里左右。摸排确认范围覆盖从汇川镇到沟口河滩22公里左右。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为夯实救灾保障，助力灾后安置，甘肃省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据了解，当地政府正迅速统筹汛后理赔工作，协调相关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主持人，
1: 何志林，目前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7月26号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为来不及躲闪而被滚落的山石击伤，伤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山洪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紧急抽调省级专家34人、省市县医务人员200人、48辆救护车来参与救治工作，开展一人一策现场医疗救治，并开通省级远程会诊平台，对伤员病情逐一进行综合研判，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精准高效。截至目前，山洪灾害致23人受伤，已有1人出院，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患者已全部转出救治。目前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重症4人，轻症18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救治。眼下正是暑期旅游旺季，也是防汛关键期，开展露营等户外活动时需要留意潜在的安全风险。专业救援人员提醒计划参与户外活动的公众，出发前要充分掌握目的地地理环境及天气变化。户外活动中，如果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这些发生山洪灾害的征兆，就要尽快向高处转移。有关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1: 好的，何志林。
2: 这次的山洪灾害还一度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26号当天，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响应并赶赴现场施救，也有游客通过互助形式成功脱困。
1: 马凯和张磊磊呢，当天同家人朋友一起从兰州前往双石门露营，那么在景区入口处呢，被工作人员拦下，躲过了这场山洪。返程途中，他们合力救下了被困车内的一家三口。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报道，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3: 7月26号出发前，马凯和张磊磊都特意查看了天气预报。虽然预报有2场雷阵雨，但当地多年的生活经验让他们觉得问题不大。按计划，他们一行8人开了2辆车前往定西渭源县双石门露营烧烤。
4: 报的雷阵雨是说是中午1点有一场，下1个小时，然后下午6点到7点有一场。因为我们这边的雷阵雨一般是下上半个小时左右，它一般就停掉了，而且说是也不会特别大，所以我们也就没有把我们的计划终止嘛，我们就过去了。
3: 从兰州市城关区出发到双石门的车程2个多小时，2辆车约定在露营地汇合，临近目的地时下起了小雨。
4: 距离那个景区门口越近，就是那会儿就开始慢慢的下雨了，刚到景区门口停下车就开始下冰雹。
3: 马凯的手机相册里保存着下冰雹的视频，拍摄时间显示12点14分。

0: 四分。由于冰雹和降雨反复，景区工作人员在入口处拦住了他们，一行人就回到车里等候。
1: 下雨的过程中，就是景区里面出来了好多车，前面出来的车应该就是在他们那个景区的外圈。过了一会儿，又开始下大雨了，我们就说是，咱要不再等等，等一下雨完全停了再说。待到1点多以后，就是里面陆陆续续开出来的车，就是车的前挡泥板啊、后挡泥板开始就是被撞坏了，然后就有些车浑身就是泥，应该是从那些洪水里面冲出来的。
0: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开始劝返游客，为滞留在入口处的游客办理退票手续。由于入口在一处下沉地段，马凯注意到低洼处的水位开始快速上涨，涨到了车辆排气管的高度。办完退票，水已经漫上路堤，马凯一行人赶紧驾车快速驶离。山洪波及的范围比想象中更大，马凯和朋友向西开到了10公里以外的路段，仍然可以看到浑浊湍急的河水。当他们在一处平台下车歇脚时，弟弟张克听到了呼救声。张磊磊回忆。
2: 我就和我弟打算要过去看嘛，结果我弟刚走在那个旁边，他说听到有人喊救命，他说有人喊救命，然后他以为他听错了，那个女的又喊了一声救命，然后我就说赶紧跑，然后我就带着我弟，然后我弟就在前跑嘛，然后我就在后面追。
0: 呼救声来自一辆蓝色 SUV，车辆本来停在河岸上，但在山洪冲击下已经有部分陷入河流中。此时如果打开车门，很容易在湍流中不慎落水。马凯当即指挥被困人员打开天窗。
1: 副驾驶的那个女的，她就准备开车门往外走呢，当时那个水流已经很急了，就是冲着他们那个车在摇，你知道吧？然后我就给他们说，我说是不要下车。不要从车门下去，我说你从天窗走，就是那个天窗打开了以后，我们四个人就从小道上冲下去，跑下去以后，刚好他们一家三口也就爬到了他们车的引擎盖子上面。
0: 被困的夫妻带着一名5岁左右的女童，车辆在洪水的冲击下不停摇晃，离河岸还有约半米的距离。情急之下，女孩的父亲先把女孩抛到了岸边。
1: 当时是车还晃得不行，我们脚能踩的地方，距离那个前保险杠至少要50公分的，跨不过去，胳膊也够不到，够到也用不了力。而且就是虽然说其他地方没水吧，但是那个地方都是很滑的，就是没地方落脚。第一个下来的是小女孩，因为小女孩是我们实在是够不到，然后孩子他爸就给我们直接扔过来的，然后我女朋友上去一把就给抱住了，然后他就带到后面就安抚小女孩嘛。后面陆续的就是其他靠近的营地里面就下来了好多人嘛，然后他们就把小女孩就护在身后面。
0: 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向蓝色 SUV 聚集，随时准备参与营救。有了众人托底，马凯他们准备开始营救被困夫妻。
1: 因为我的臂力不是很够嘛，我就很尝试了一下，但是又把我划了一下，就在那石头上把我划到泥坑里面。我说我不太行，然后我小舅子人家说是我来，我就让开，让开以后人家一把就把人直接就拽下来。车上面就是只剩个孩子他妈了嘛，因为车下来一个人以后，车就比相对更轻了，车也就飘远了一些。娃他妈就吓哭了，我说你别哭你别哭，你冷静着。我说你跪下，你慢慢的把手长伸出来，咱们先慢慢的把你过来，咱试着。我说你先不要哭。
0: 众人向车辆靠近，站在更湿滑的区域，手拉手互相保护。站在最前面的马凯终于拉住了被困女子。
1: 我拽着那个女的，小舅子拽着我，然后后面还有我，就是对象还有同行的一个姑娘嘛，他们两个就拽着我，然后一起发力就把那个女的就从车上就拽下来，然后拽下来，刚拽下来，车就跑了。
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救援现场的照片，除了马凯一行，还有两位随时准备参与营救的男子，其中一人刚刚脱掉上衣，随时准备跳入水中救人。马凯和张磊磊回忆，救人时没有想太多，只担心被困的车子被水冲走。
1: 其实还是挺有惊无险的。我们刚开始下去救他们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结果回来以后，大家都反正都胆战心惊。如果说我们及时不能下去的话，他们在车里面如果说不能正确自救，我估计也比较危险吧。
0: 有当时经过的路人把拍摄的救援片段发到了社交媒体，正巧马凯和被救女子都刷到了这段视频，两人分别在评论区留言：“谢谢你们今天救了我们，举手之劳，人没事儿就好。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实现再次扩展。
4: 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又有哪些独特之处？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的报道。
5: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6: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5: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驼子、隔仙岛头驼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6: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随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5: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6: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

0: 共生的新画卷。
1: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资本市场昨天迎来一位重磅的新人，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截至昨天收盘，长鑫科技大涨 465.82%， 报收每股49元，成交额近1412亿元，创下 A 股单日单股成交记录，总市值达到 3.28 万亿元，登上 A 股市值榜首的位置。这也是科创板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IPO。
5: 这场瞩目的上市不只是一家芯片企业的资本化落地，也是国产存储芯片产业发展的重要支点，更是 A 股市场估值体系、市值结构、资本功能、科技金融生态的一个标志性里程碑。这份资本市场给出的超高认可，又将如何化作产业自主突围路上的前行动力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7月27日收盘钟声落下的一刻，日复一日，一寸一寸啃下的技术壁垒，在二级市场兑换成了资本底气。散户账户里数倍的打新收益，机构持仓名单中新添的科创重仓，产业链中小企业拿到的新增股权融资等等，无数细碎的市场变化共同拼凑出这场 IPO 的底色。本次 IPO 发行价为 8.66 元每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 66.88 亿股，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579亿元，登顶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上市首日开盘，企业总市值便冲高至 3.31 万亿元，一举站上 A 股市值第一的位置。全天股价大幅冲高，收盘稳稳定格在 49.00 元每股，单日涨幅高达 465.82%， 1412亿元的单日成交额刷新 A 股个股单日成交历史记录。巨额募集资金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资金底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7: 长鑫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6: 长久以来 A 股市值金字塔的顶端席位长期由国有大行、石化能源、消费龙头牢牢占据，稳定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尺。长鑫科技一举登顶，是 A 股发展30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李鲁静认为，
7: 这一定程度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6: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鑫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资本的潮水涌向龙

0: 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兴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 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在产能、出货量、销售额三项维度下均位列国内第一、全球第四，当前全球市场份额接近 8%。 翻阅招股资料能够发现，长兴科技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龙头企业的规模化量产需求正在自上而下为一众国产零部件耗材厂商创造稳定的验证场景与订单增量。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观察，
1: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提供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0: 资本市场给予的高额市值本质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产业突围的终极赛场永远在晶圆厂的洁净车间，在一次次工艺改良，在全球客户的订单清单之中。从实验室技术破冰到工厂量产爬坡，再到登陆 A 股收获全市场认可，长兴走完了国产 DRAM 从有无到量产的第一阶段征程，而资本赋予的充沛动能正是奔赴更高技术层级、掌握产业话语权最坚实的行囊。对于无数坚守在芯片自主赛道的从业者而言，盘面跳动的万亿市值数字不仅是一纸资本成绩单，更是整个产业漫长蛰伏之后收到的一份郑重回响。市场的认可终将沉淀为稳定的产业动能，推着国产存储在自立自强的道路上稳步走得更远更稳。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发生里氏7.8级地震，短短23秒的剧烈震动，几乎将这座当时人口超100万的重工业城市夷为平地。
4: 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里，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墙面上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烫金的隶书，一行行一列列，24万多个名字排得整整齐齐。有的是一家几口排在一起，有的是同事同学排在一起，还有来不及取名的婴儿只能以某某之子某某之女来标注。他们无声地诉说着那场大地震的惨痛记忆，而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思念。
3: 受当年地震突发、全城崩塌的极端条件限制，遇难者的姓名大多依靠仓促手写登记，不少档案字迹潦草、信息错漏，还有部分家庭全员遇难，无人提供姓名线索。这些年来，唐山从未停止对遇难者姓名的核对与补录，一个个名字被捕刻葬墙，也镌刻下家属们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深思念。请听报道刻上你的名字。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韩伟清、郭永良。
5: 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前夕，一场承载着思念与缅怀的姓名补刻工作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进行。这次园区工作人员要在罹难者纪念墙上补刻和刊物65个姓名。名字是思念的载体。地震罹难者家属刘文忠说，当亲人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墙上，50年的思念终于有了寄托。
6: 过去也来过，找不到，这次他们给这件事情落实了，真的非常高兴。
5: 50年前，岑家姐弟的父母在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父亲岑恒生和母亲池少敏曾同为空军第6航空学校气象台同事，转业后定居唐山，三个孩子则留在山东烟台跟随外婆生活。1976年大地震中，夫妻二人双双遇难。由于当年档案登记不全，纪念墙上仅有岑恒生的名字， 这成了孩子们心头的遗憾。
7: 他们好像是档案为主嘛，好像档案没找到吧，
8: 地址。
7: 小时候是跟我姥姥长大，我当时不在他家。
5: 今年清明节，岑女士的一篇纪念文章经互联网传播后，

0: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2008年7月初步建成开放。2012年地震罹难者姓名补刻刊物工作启动。十多年来，园区已累计为3413名震中罹难者补刻姓名，并修正了594名罹难者的姓名信息。目前纪念墙上共镌刻有247986个名字，每个名字都寄托着一份思念。由于初期核实条件有限，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靠家属和邻里口述回忆整理，还有一些是全家人遇难，姓名无法核实。至今纪念墙上仍能看到某某之女、某某之妻等表述。地震罹难者家属曹元平说，自己母亲的名字也曾被写错。
1: 有一个字当时给写错了，这回让他们从街道开信给改了，这个是我母亲的。
0: 这些天前来寻亲、祭扫和缅怀的群众越来越多。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工作人员陈然介绍，每次姓名镌刻完成后，工作人员都会将新增信息第一时间录入电子名录，并注明逝者生前所在的区县。在电子查询系统的辅助下，人们可以更快地找到亲人的名字。一面墙，半个世纪的寻找与守候，是这座城市对生命最庄重的回答。
2: 每一个名字都涉及到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每年对这个补刻啊、刊物啊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视的。我们要对每一个家庭负责，这项工作可能越做需要补的人名字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能都把他们统计上来，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更有意义。
3: 名字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文字符号，它承载着思念，让逝者留下印记，让生者心有所安。半个世纪以来，唐山在满目疮痍中挺起脊梁，涅槃重生。91岁的摄影师常青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也是这座城市半个世纪变迁的忠实记录者。这50年他拍摄了上万张照片，为唐山留下了一部厚重的影像字典。
4: 在他的镜头里有一张特殊的照片，记录下当年被埋了8天7夜的矿工王树斌的获救瞬间。两位老人也因此结下了跨越半生的情谊。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一张照片，两位老人带我们回忆了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刘丽颖和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5: 高老师您好，老辈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6: 老了
5: 都得老嘛。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6: 我很感动。
5: 拍了这张照片。
6: 在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八天不吃不喝的人还能有这种精神。我特别激动。
0: 两位老人交谈中提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日。作为摄影记者，常青从震后第二天起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被埋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钢筋废墟下8天7夜。王树斌回忆，自己当时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
7: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那真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水啊都是慢慢的喝，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0: 废墟之外，争分夺秒的救援正在展开。常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知，开滦医院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6: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8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活着这个人也已经恐怕失去理智了。我说我明天去排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0: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9个小时，王树斌终于被救出。被抬出废墟的那一刻，常青按下了快门，定格了这个奇迹般的瞬间，并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7: 当我被这个解放军 从这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都情不自禁的吧，从心里。

0: 人啊喊出了这个共产党万岁。
1: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八天了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2: 那段特殊的岁月里，长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的画面，他的镜头里有泪水和悲伤，更有令人动容的坚韧与顽强。长青说，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在此后的50年里再也没有放下过相机。
1: 我想到的中华民族在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这种东西它很感人啊。
2: 长青的家里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蝶变，从一片废墟到地震棚，再到简易楼，直至如今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如今年过九旬的长青仍会走出家门，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记录唐山的变化与成长。
1: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唐山这块土上有血泪的历史，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于本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昨天下午，佩列格里尼的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这是佩列格里尼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明从欧洲发回的报道。
4: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70多年来两国始终保持友好合作。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斯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而中方也支持斯洛伐克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经贸合作是中斯关系的重要支柱，斯洛伐克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已经成为了斯洛伐克在欧盟以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了86.3亿美元。近年来，双方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制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展。吉利、国轩高科等新能源领域的重大投资也已经成为了中斯务实合作的新亮点。与此同时呢，两国人文交流也日益的密切。红楼梦、道德经等中国的经典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斯洛伐克文。译者黑山女士曾经对记者说，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中的智慧在现实世界中透露出的思想启示，显示出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此外，今年也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洛伐克开展的第10周年，中文教育已经逐步融入了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随着中国对斯洛伐克实行30天免签政策，越来越多斯洛伐克民众来到中国旅游、经商、学习中文，双边的人员往来持续升温。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佩列格里尼总统此次访华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有望为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国家合作以及中欧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5: 斯洛伐克是一个位于欧洲中部的内陆国，东临乌克兰，南接匈牙利，西连捷克、奥地利，北与波兰接壤。
3: 斯洛伐克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斯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传统友谊历久弥坚。近年来，双方在经贸、人文、基建、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5: 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曾在斯洛伐克留学和进修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斯洛伐克语教师、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传伟是这样形容这个国家的：欧洲一体化程度高，但文化上又有自身特质。
7: 我觉得可能感受有两个吧，一个是斯洛伐克它的融入欧洲一体化的程度非常高，它是欧盟成员国、申根成员国，同时也是使用欧元的国家，所以作为斯洛伐克人的话，在欧洲的整个的这个学习、生活、贸易都是非常便利的，也可以说是外国人或者说外国企业进入欧盟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门户吧。在文化和民族心理方面的话，我觉得因为斯洛伐克它相对在历史上很长

0: 段时间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它其实民族心理和整个文化是偏保守和沉稳的，它不是一个非常的偏西方或者说特别的开放。包括你跟斯洛伐克人交流的话，他们可能刚开始是体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啊，比较保守的这种一种态度吧，可能你跟他熟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慢热一些，之后才会对你打开心扉，然后有一些比较深度的交流。
1: 而说到与中国进行深度交流的斯洛伐克人，除了前面记者提到的黑山，我们不能不提乌达克，不能不提上海。乌达克，一位斯洛伐克裔匈牙利籍建筑师，在中国上海的名字。他是一战的逃亡战俘，一个世纪前来到上海，上海接纳、佑护并成就了这位游子。旅沪20多年期间，乌达克为上海留下了百余幢建筑，其杰作遍布上海滩的大街小巷，为人熟知的武康大楼、大光明影院、上海国际饭店都出自他之手。时光飞逝，百年过去，乌达克建筑早已成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与这座摩登开放的城市融为一体。中斯传统友谊薪火相传，人文交流也日益活跃。2026年国际中文日暨中国电影节开幕式于今年4月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张传伟观察，越来越多的斯洛伐克民众对中国文化展现浓厚的兴趣，游中国、学中文、练武术、体验中医药，逐渐成为新时尚。
0: 其实斯洛伐克学习中文的人还是不少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能够了解到就是中国发展很快，有很多的高科技产业，他们也很期待能够来中国进行学习啊，或者说是旅游。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喜欢上海或者深圳，他们也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都特别期待能够来看一看。对于更多的可能年龄再稍长一些的斯洛伐克人，他们可能现在特别喜欢的是中国的这个中医，因为在斯洛伐克其实也有一些中医馆或者中医这个理疗的店，包括一些斯洛伐克人来到中国之后，他们也特别期待能够体验我们中国当地的这种什么针灸啊、这个拔火罐啊，这种在他们看来非常特殊的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吧。
1: 斯洛伐克还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广受斯洛伐克民众的喜爱。以新能源领域为例，沃尔沃、国轩、伊诺巴特电池厂等在斯投资项目正稳步推进，成为中斯合作的新名片。对此，张传伟指出，
0: 近年来帮一些企业进行一些翻译之类的，然后我发现近两年其实中斯它的经济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进展的。因为斯洛伐克它其实是一个传统的汽车制造国，汽车制造业是它的一个支柱企业，而它的汽车制造其实以前的话更多的是依附于欧洲市场，比如说德国，但是现在这个欧洲的车企他们可能受到很大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冲击，所以其实斯洛伐克的汽车制造业它是面临一个转型以及寻找新的市场的这样一个困境。所以近年来它非常的注重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包括目前其实已经落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投资项目，比如说吉利控股的这个沃尔沃，它已经在斯洛伐克的东部城市科西策布局了新能源的车厂，然后呢安徽合肥的有一个叫国轩高科的企业，它也是在斯洛伐克布局的一个新能源电池厂的项目。然后这两个企业的这种投资合作目前已经可以说是中国和斯洛伐克经贸合作的一个典范项目，他们的政府也是希望这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够帮助斯洛伐克实现汽车产业的这样一个转型，同时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来斯洛伐克这个投资，提供这样一个模板的示范效应。
1: 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发展步入历史新阶段。张传伟指出，此次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正是延续这种友好关系的有力佐证。
0: 其实斯洛伐克总统的这一次的访华，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是2024年以来斯洛伐克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延续，能看出来他把这个对华政策放在这届政府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方面。 然后我也看到四方报道说他们总统这次可能会参观一些中国的这种机器制造呀，包括互联网企业，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这次更多的是希望把在这种高新技术领域的一些合作落到实处吧，然后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一些高附加值的一种产业投资，来推动他们国家的整个经济转型。
1: 从历史互信、历久弥坚到经贸往来走深走实，中司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相信此访也将成为两国关系新的重要里程碑。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与会各方代表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升级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今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当前全球慢性乙肝和丙肝感染者达2.87亿人。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7500万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中，仅有59.8%的感染者知晓自身感染状态，这意味着还有数千万乙肝病毒感染者不了解自身感染状况，或对疾病存在认知偏差和治疗误区。应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将结合本地区病毒性肝炎流行特征和人群特点，推行分层分类、精准靶向的宣传教育。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广东东部、甘肃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注意防灾避险。体育方面，根据此前的报道，今天起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正在浙江杭州火热进行，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中国射击队的选手们将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此外，白宫官员曾表示，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将于28号在华盛顿会晤。当地时间28号到29号，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将举行，市场普遍预计7月议息会议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